0: 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ine，
3: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宇航员在太空怎样洗澡吗？在太空环境里，一切物体没有重量，水不会像在地球上那样自动从喷头往外喷向下落，而是喷出来后到处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科学家集水加足压力，逼着水向外喷，就像用高压喷雾器那样，设计了一套专门的太空淋浴设备。这是一个奇怪又好玩的设备，它本身一个圆筒，宇航员钻进筒内，拉上密封拉链，双脚伸进固定在筒底的一双特殊拖鞋内，就可以站得很稳，不会飘起来。宇航员打开筒顶的连碰头，加了压力的热水就会喷出来。因为水珠在筒内乱飞，很容易钻进宇航员的鼻孔里，影响呼吸，所以宇航员在打开连碰头之前，还要把呼吸器套在嘴和鼻子上，防止水珠进入气管。有了新的洗澡设备，宇航员就可以舒舒服服的洗澡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2: 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咱们大连呢是多云为主，东北风，风力比较弱，市区温度呢还比较下滑的很好啊，22度、28度了啊，空气相对湿度呢仅有40%到65%，所以说呢不是那么的闷热了，大家感觉初秋的味道已经越来越浓了。
1: 对，可以适当的开展一些户外活动了，不像前一段时间出门啊太热了。
0: 嗯，
1: 但是周五呢咱们大连天气又将转为阴天，夜间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光顾，周六是多云，周日到下周一天气将转晴。气温方面，随后的几天大连大部分时段呢都会是叫弱冷平流来串场啊，气温呢较前段时间整体在下滑，未来几天市区最高气温都是26到29，最低气温是20到23，空气湿度呢也会相应的下跌，人体这个舒适度将会逐步的向着舒爽来迈进。
0: 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下开长途车的经历啊，因为很多人呢都会有这个出远门的经历，包括你看我们这已经快到九月份了，接下来又是一个大长假啊，国庆七天大长假。
1: 是啊，
0: 那这七天呢一定是自驾游出行的一个高峰了，那么很多人都会选择呢七天时间去远点的地方，那保不齐这一开车几个小时出去了，尤其大连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你想出大连出去玩都得往北走好远才能出去，你不像一些其他的人家城市啊，在四面八方好多城市可以去逛，你比如说咱以郑州为例吧，
1: 嗯，
0: 人东南西北走不远都能跨省到其他的一个主要城市，
1: 是
0: 你大连这个地方就没办法了，往南的话大海
1: 三面环海
0: 对吧，你想去是上大海的话，你坐这个船，你开着车坐船的话，光船费600-700块钱，
1: 是
0: 还不包括你自己的就是那个车的运输费用600-700，你自己的船票还得100-200，加一块小1000块钱没了，你这确实费用比较高。
1: 对，
0: 然后呢再往北走的话呢，你哪怕去个盘锦也得3个多小时这确实距离太远了。
1: 是，
0: 你要想去河北省啦或者去其他的省市的话，那就全得跨省，太远了。
1: 嗯，除非说坐飞机，
0: 对，
1: 但是费用也比较高啊，
0: 所以说我们难免会开长途车，那么一旦开长途车就容易犯困，大家来说一说自己犯困的经历，
1: 嗯，
0: 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1: 来缓解犯困啊。
0: 对，
1: 大声欢喜天说了一个有味儿的，他说刚上高速啊，我就吃了一个酸菜馅包子，后面全程4小时啊，
0: 啊，
1: 我一点都不困，
0: 为啥呢？
1: 一直拿这个舌头啊勾最里面的牙缝里那个酸菜，我一直就勾不出来。你瞅瞅，
0: 哎呦我的妈，我笑着眼泪我都出来了，我的妈，这太有画面感了吧。但凡塞过牙的，
1: 不是酸菜要是能进牙缝里，说明那牙缝得挺大，一般不是肉丝儿吗？你得看看牙了。
0: 哎呀，岁数大了吧，难免呢都有点牙齿松动，牙齿里面有缝的情况。
1: 是，
0: 哪天咱聊一聊关于塞牙的事
1: 儿。哎，你说这这个越小的话题哈，
0: 哎，
1: 越接地气，
0: 大伙儿愿意
1: 越容易参与。那谁不塞牙呀？
0: 是是是，来说说塞牙的痛苦经历。
1: 你是怎么勾出来的？
0: 而且你知道塞牙还有特点啊，就是你拿舌头舔能舔到它，拿手却够不着它。
1: 嗯，
0: 这是个很奇妙的冷知识。
1: 就是舌头你能感觉是第几颗牙？
0: 对。
1: 然后你再拿手摸，好像就不是那颗了。
0: 就不是那颗。
1: 嗯，完了你照镜子，照镜子先拿舌头点呀，这一颗啊，拿手一摁就错了。
0: 这是个冷知识，这是人之常情，真不是我们俩瞎掰的。
1: 哦，
0: 啊，真是人之常情，朋友们估计也有这样的经历。
1: 嗯，
0: 咱这样，咱们换新节目之后聊。
1: 新节目第一期，
0: 哎，聊聊塞牙的事，
1: 聊聊抠牙。
0: 不能，不能，不能。
1: 是是是，有人可能还没听着，你听什么新节目
0: 啊？
1: 哎，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9月1号开始啊，我们去新的时段了。啊，我们这个九九一有一个全新的大改版，
0: 对，
1: 全台的节目都会做一个调整。
0: 对，
1: 然后金鱼兄弟呢还在一起组合。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0: 嗯，
1: 但是不在早高峰时段了，会调到晚高峰时段，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会陪伴大家的下半路。
0: 对，我们将打造一档啊，就是全国首档啊，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尝试，朋友们可以多听一听哦。
1: 对，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的板块啊，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的金鱼故事会，
0: 嗯，
1: 也会变成日播，
0: 对，
1: 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先给大家讲，
0: 9月1号将上线我们《三国演义全传》第一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喽。
1: 嗯，接着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一晨时光说了，他说我去庄河漂流， 回来呀、啊、是又累又困，实在受不了啊，找了个服务区睡了一觉。
0: 嗯，
1: 这就对了。
0: 是，
1: 其实你去庄河玩，我觉得可能去的过程当中一路很开心呢。
0: 对，
1: 要去玩了，莺歌燕舞的，哎，路上还有这个朋友聊天。
0: 但漂流很累的。
1: 对，你在那儿景区玩了一天，晚上再往回开的时候，尤其是要注意。
0: 嗯，
1: 最好是换着开，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到服务区能进服务站休息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
0: 嗯，哎，其实去庄河这个距离两三个小时差不多，
1: 嗯，
0: 是吧？嗯，也不算近的。
1: 对，但中间该休息得休息啊。
0: 嗯，
1: 庄河其实也挺远的。
0: 对，
1: 张小亮说了，他说我最远的是大连到石家庄啊，这个
0: 说
1: 过了，
0: 哎，
1: 1100公里。
0: 嗯
1: ，VV，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朋友，他说你俩怎么事儿啊？最近出的话题没有一个我能参与。
0: 嗯，
1: 他说没人参与话题，你俩倒是出一个我能参与的话题啊。
0: 关键
1: 我出一个，还你那个
0: 暑假作业写完了没有啊？单独给你立个话题，
1: 明天召集日了吧？
0: 哎，你要是暑假作业没写完的话，一般都怎么处理？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一般怎么处理你？老师一般怎么处理你？
1: 啊。微微好像原来说过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好一直排在前面的一个孩子，
0: 初中生。
1: 对，估计可能作业都写完了。
0: 是、
1: 嗯、你参与参与这个话题吧。
0: 嗯、单独给你立个话题。
1: 嗯
0: 嗯，
1: 哎呀，那你开学之后还能不能听叔叔的节目了？
0: 听不了了，
1: 晚上5点到7点的孩子。
0: 哎，五点到七点应该是初中应该是托管的吧。
1: 6点多。
0: 嗯，
1: 你看你托不托管吧。
0: 是
1: 6点半放学。
0: 6点放学。
1: 开学初几了？
0: 初中6点放学。
1: 啊、
0: 嗯。嗯，
1: 青兰说了，他说我之前呢是每年大庆到大连都要走个来回儿，12个小时差不多。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我喝红牛没用，咖啡好用。
0: 那还行。
1: 嗯
0: 嗯，
1: 对，里面成分是不一样的。
0: 喝咖啡我没有感觉、嗯、
1: 那你就是比较耐受。
0: 嗯，
1: 咖啡因耐受，
0: 我就是心慌而已，但不会出现说不困呐、啊、兴奋呐、啊、不会的。包括有人喝茶、
1: 啊、那你也不耐受，那你就是另外一个反应了。
0: 啊，有人喝茶、哦、晚上睡不着觉、
1: 哦、
0: 但我这也没有事儿。
1: 哦，照样能睡啊。
0: 能睡。
1: 嗯，那你开车困咋办呢？你咋办呢？
0: 我开车困呢
1: 啊、
0: 嗯、不刚说完了吗？挑眉毛吗？
1: 啊，挑眉。那好，就是自己就顶这个本儿了呗，
0: 就是换个坐姿
1: 啊、嗯、
0: 得让自己动一动，换个坐姿，有的时候也掐我大腿，
1: 在座椅上尾子尾子、
0: 尾子尾子。
1: 你说你开车你能咋换坐姿？
0: 哎，
1: 也就能拧着拧着，
0: 吃点东西
1: 啊、
0: 嗯，哎，吃点东西还是好用的。
1: 挑眉毛，完到大连之后一脑抬头纹，挑，因为总挑眉毛嘛、哎。我小时候我爸就不让我挑眉毛，人、哎、总挑眉毛，就是嗯，
0: 对，
1: 人为的瞪一脑门褶嘛。
0: 是的
1: 啊、
0: 吃东西能好点用，
1: 嗯，
0: 还用一点，嗯，基本就这些。哎、放过低曲
1: 啊
0: 啊，
1: 低曲低曲
0: ，no 不好使。
1: 嗯，
0: 就是后来困的时候闹了闹跟催眠曲似的。哎呀，就是那种动感音乐，车载那个动感音乐 DJ 版的
1: 还是不行。
0: 后来都已经听起来就感觉像催眠曲似的了、嗯、哎呀，
1: 那你就听听什么呢？听听郭德纲的相声还能好用。
0: 他最近出事了，不想听。我不说他啊。
1: 那倒也是
0: 啊、我会听单田芳先生的小说
1: 评书、啊、
0: 哎，评书。
1: 嗯，
0: 因为听评书吧这玩意儿快，他这一集接近20分钟，甚至20多分钟。
1: 嗯，
0: 然后你进到故事里面去吧，时间过得极快，你一不小心听了3集没咋地，1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就特别快，所以这个方式很好。
1: 对，
0: 然后我会听小品，听那些非常熟悉的、嗯、啊，赵本山的小品啦、
1: 哦、
0: 听一些相声啦，冯巩牛群的相声，哎，这些东西也快，他一集也是10多分钟。
1: 嗯，
0: 哎，听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啊，乐乐哈哈笑哈，哎，挺好意思，挺有意思。
1: 所以说你看啊，还得是有点这个互动性。
0: 嗯，
1: 就即使说你不发信息，你像跟听广播似的，听到一个有趣的节目似的、
0: 嗯、
1: 哎，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大的减缓你的疲劳。
0: 是，
1: 哎，当然了，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困累还是要好好的休息、
0: 嗯、
1: 哎，就千万别顶着这个疲劳开车。
0: 嗯，
1: 微微还说了，你那意思是开学那天你就换节目，就换成5点到7点了呗。
0: 啊，
1: 那我上学的时候也能听到你的节目吗？
0: 听不了喽。
1: 听不着了，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换到晚高峰了嘛。
0: 是啊，
1: 早高峰换成其他的主持人来做了。
0: 哎呀，微微有点舍不得你啊、
1: 嗯、
0: 小朋友好好学啊，就是向我们金鱼兄弟学习，是不是啊？乐天快乐
1: 是
0: 是吧，然后好好学，给自己呢多积累一些知识。
1: 对，
0: 哎，
1: 希望你上大学的那一天呢还能再听节目。
0: 是，
1: 你知道我身边好多朋友就是在小时候不大点的时候，
0: 嗯，
1: 还在听咱们的就是那个金鱼兄弟的那个就是路况版的幺幺、
0: 哦、
1: 切个闹呢。
0: 哎呦，
1: 然后前两天就是咱们的老听众郭善泽，叫老郭、
0: 嗯、我知道，
1: 还给我发信息呢，女儿考上一个好大学了。

0: 我发这个截图，就是说大家分享一下，庆祝一下。他说，他就跟我说，当年听你这个《药药切克闹》路况版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1: 哇！
0: 哎，我就感觉的，一个是时光飞逝，
1: 是；
0: 再一个是我们也是见证了一代人的成长。
1: 对，
0: 就你啊，你们呢，真就可以说是听我俩节目长大的孩子们，
1: 真是这样事儿的、啊。
0: 是的啊，
1: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金鱼兄弟这个组合能够常陪伴大家。
0: 嗯，
1: 我们争取打造成我们大连广播啊，寿命最长的一个组合，真的。因为这么多年来说，就是有长久的组合搭档的，
0: 嗯，
1: 太长的不多，偶尔有那么一两对儿，是不是？
0: 是
1: 能够一直陪伴大家的。你看，有的时候大家发信息还会想起谁呀？阿豆、糖糖，
0: 对，
1: 等等，对吧？
0: 想起蛋糕组合
1: 啊，等等，是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回顾大连广播的时候，能想到，哎，有一对金鱼兄弟，
0: 嗯，
1: 从多少年前就开始我听的节目啊，一直还有。
0: 对，
1: 嗯，
0: 算是希望我们成为啊，和大连听众啊。最长情告白，最长情相伴的，
1: 对
0: 这对主持人、啊，
1: 嗯
0: 啊，
1: 我们也希望载入到我们大连广播的史册里，
0: 嗯，
1: 哎，最长久的一对搭档，
0: 哎，目前我觉得应该是现在已经最长了，
1: 能排第一了吗？
0: 嗯，不，完，据我了解的，广播也好，电视也好，电视可能更短，
1: 您蛋糕时间长，
0: 嗯
1: 嗯，
0: 咱们现在还没超过蛋糕组合吗？
1: 应该没有，再往后拖十年吧，努力吧，
0: 啊、
1: 兄弟。
0: 蛋糕有二十年吗？
1: 人家很早的
0: 啊、
1: 哦，咱俩也在聊台的时候你就在，
0: 他俩那么大岁数了吗？吴文琪说了啊，主持人老哥早上好吧。他说我自己啊最远开车从咱们这儿一直开到开封，
1: 我的天哪，
0: 开到河南开封。
1: 刚开始说开到石家庄就已经够远的了，你这好吗、
0: 嗯？
1: 从石家庄一直接着往前开，
0: 嗯、
1: 开到开封，那你真太远了。
0: 是，
1: 真行。
0: 那开了多久呢？我觉得要是走走停停，
1: 得开到十五六个小时以上，
0: 就尽量别连着开。
1: 嗯，十五六个小时以上。
0: 嗯嗯。夏志听来说，龙哥头发怎么没的？
1: 啊，
0: 你挑眉毛挑的，不但有抬头纹，
1: 我倒希望我的眉毛能够美一点。
0: 嗯
1: 嗯，现在眉毛太长了。
0: 眉毛长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代谢慢了。
0: 对，上了年就代谢慢了。
1: 嗯、对。
0: 所以你就没事也得这运动，
1: 并不是长寿眉，
0: 提高一下这个代谢。
1: 嗯，并不是长寿眉哈。
0: 薇薇还说了，他说本来我早上七点呢就到学校吧，啊，听不着你们俩的节目，但是你俩改了之后啊，我又能听着你俩节目了，
1: 嗯，
0: 开心极了。我是六点放学
1: 哦，六点放学正好听故事，
0: 哎，正好啊，我们就计划把金鱼故事会放在这个六点钟开讲。
1: 哎，另外说你俩刚刚说那个话题给我妈开心极了，
0: 嗯，
1: 我暑假作业到现在呀还剩一排作文，
0: 嗯，
1: 剩下就没了，让我写假期见闻。我妈昨天催我写一天，昨天写了一篇关于兴趣爱好的作文和一篇关于红颜的思维导图、
0: 哦、
1: 还有给红颜的每张提了三个问题。哇、
0: 哦、
1: 真厉害
0: 的好孩子啊、嗯、那个你关于写那个兴趣爱好的作文写的是愿意听电台节目吗？
1: 听广播，
0: 电台里有一个叫嘻嘻和哈哈的叔叔，天天哈哈哈哈的
1: 对，他说你看你们俩原来在隔壁交通广播台主持节目的时候啊，主持晚高峰我就开始听了。这是吗？俺俩没去过交通台广播啊、
0: 哦。
1: 嗯，我们在新闻台
0: 对
1: 做过早高峰。
0: 早高峰，
1: 嗯，
0: 金龙有过短时间的在交通台和欢欢吧？
1: 对，
0: 那是晚上吗？
1: 中午。
0: 中午，对、
1: 嗯，
0: 没在交通台的晚高峰做过。
1: 嗯，
0: 他说是我同学介绍的，刚好那天你俩说要转节目，
1: 哦，
0: 那天我听见了，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开始听了。
1: 欢迎欢迎吧，
0: 这是我们最年轻的老听众。
1: 所以也欢迎我们早高峰的各位朋友们呢，继续支持早高峰的这个新节目，
0: 嗯，
1: 第二个呢，有时间在晚上的时候也别忘了啊，我们金鱼兄弟在晚上的时候啊，五点钟到七点钟，
0: 对，
1: 周一到周五，
0: 这是从9月1号、下周二开始，我们将做全新的改版，希望我们的朋友能够坚持继续的陪伴我们。
1: 而且呢，就是这是一档就是全新的这个类型啊，就叫全国首档啊，全国首档，
0: 嗯
1: 啊，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
0: 是，
1: 哎，
0: 大家一定要听听怎么事儿啊，
1: 嗯。

说到赫莲娜呢，懂护肤的女生呢肯定是不陌生的，这是妥妥的高端啊，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更是超强抗老的 CP， 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啊，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的是夜间深层的。

0: 修护，熬夜之后啊，这个脸垮呀、暗沉呢、细纹松弛啊，都可以快速的回春。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轮廓呀一点点的提上去。这个白绷带呢，是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的，可以抵御外界的刺激啊，舒缓泛红，强韧你肌肤的屏障，上脸服帖不搓泥儿。妆前，哎，使用它还能让你的肌底妆啊更加的趴脸。日夜搭配是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啊，这个脸蛋啊细腻紧致，饱满透亮，轻奢顶配级的奢护体验，直接拉满，抗老修护是一步到位。
1: 那么官网啊，单买这么一瓶50毫升黑绷带的话呢，平时得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啊得6000多。那么今天呢，咱们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的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和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这个价格呀是秒杀全网的。黑绷带有效期到2028年8月份。白绷带呢是27年9月份，而且呢给您贴心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你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送人呢、啊、都非常的合适。黑绷带嘛，能够绷住我们的肌肤啊，省着我们垮脸。那说人呢老，也都说一个是眼角往下耷了、一个就是什么呢，两边的两个腮往下耷了。你会发现啊，人呢越紧致提质的时候，哎，往上提的时候会越显得年轻，而脸一旦松垮下来，瞬间就显老。
0: 你看有的人说了，你说哎，看他真年轻啊，小脸很紧灯的，
1: 对，
0: 特别的紧致，对吧？那你说有人老了之后脸的松懈，
1: 对，
0: 往下耷了，再加上有些皱纹，
1: 就
0: 特别显老。
1: 有些女明星啊，你能看得出来她老了，怎么老了？一个就是眼角，一个就是脸左右两腮，哎，垮下来了，
0: 垮脸，
1: 一下就显老了。所以说一定给她绷住啊！回复黑绷带，把自己的青春给她绷住。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5: 爱真的需要勇气，面对流言蜚语，
3: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5: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3: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暖水瓶，就这个热水瓶不灌满更加保温，这是真的吗？
1: 这可真是一个热乎乎的冷知识啊。
0: 对
1: 啊，这个热水瓶啊，也可以说呀，生活当中啊必不可少的一个生活用品，给我们呢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和温暖。大多数人呢在使用这个热水瓶的时候啊，都会将热水瓶灌满，甚至最后啊倒完之后咕噜咕噜还得淌出来点，认为这样啊有利于热水瓶的保温。但是呢这个说法呀其实是错误的。大家知道吗？众所周知啊，这个热量啊总是从温度高的地方传递到温度低的地方，传递的方式也有三种，分别就是传导、对流和辐射。也就是说呢，如果想要我们的热水瓶保暖，就必须要切断这三种传递的方式。这个热水瓶啊保温的功能啊，其实都是来自于啊热水瓶的内胆。热水瓶的内胆呢镀银，有效的减少了热辐射。然后呢这个胆瓶啊是由玻璃制成的，而这个玻璃啊是热的不良导体，有效的还减少了热传导的发生。然后呢将这个热水啊倒入热水壶当中啊，便可以视它为啊是同温的一个整体。热对流也就无法说起了。就这么几个都给它掐断。
0: 那么能够损失热量的地方呢，便来自于热水瓶的瓶口了。而热水瓶瓶口材质啊一般都是这种啊热的不良导体，叫软木塞。那么一个热水瓶的保温功能究竟好不好呢，便取决于瓶内的热水啊是不是与什么接触有关系了。那么在热水瓶当中呢，无非就两种，要么就是热水瓶灌满，让热水呢与跟这个软木塞呢接触，要么呢就是留这么一个空隙，

0: 哎，使得这个瓶内的热水呢跟空气来接触。
1: 哦，
0: 嗯，
1: 就是看里面热水跟谁接触，灌得满了顶到那个堵头了，
0: 嗯，
1: 和塞儿就接触了，没有空气的空间了。
0: 对，
1: 不灌满里面还有热空气，热水和热空气接触了。
0: 嗯，
1: 哎，而这个空气和木塞儿相比呀，自然是空气的导热功能要比较小，所以当我们呢在热水瓶当中啊留下一点空隙，那么热水瓶的热传递的功能啊就会减弱。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不灌满的热水瓶比灌满的热水瓶要更加的保温。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灌暖瓶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冒出来了嘛，
1: 嗯，
0: 要倒出去一点，以防止那个小木塞跟水接触上，别接触上，留点空间。
1: 嗯，
0: 你甚至稍微多留点空间呢，它里边的空气热度会热量会这个热空气更多，
1: 保留的更多。
0: 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就是传导的会更弱一点，
1: 对，
0: 它就相当于啊就散热的就更差一点，就保暖了，不是吗？
1: 也就是说灌得太满了，这个热水和木塞儿接触了，它会通过这个木塞儿来导热。
0: 对，
1: 你摸着木塞儿烫手，
0: 烫手，
1: 其实就是在缓慢的往外释放热量。
0: 嗯，
1: 时间长了之后里面这个温度就降低了。
0: 对，当然现在在生活当中大家在用这种暖瓶的时候已经很少了。
1: 是，
0: 哎，可能有些农村地区的，
1: 嗯，
0: 啊，或者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还有这样的习惯，用这个暖水瓶。
1: 那都不太好买了好像。
0: 嗯，
1: 是不是
0: 现在五金店好像还有，但是也少了。
1: 像我们的这个微微小听众，
0: 嗯，
1: 知道这个
0: 暖瓶
1: 带木塞的这个暖瓶吗？叫暖瓶，还叫热水壶。
0: 是
1: 没使用过。
0: 嗯，
1: 这东西才容易打呢，不小心放地下光踢一脚摔就打。
0: 哎呀，那你要遥想当年，
1: 嗯，
0: 那会儿谁还没拿那玩意儿打过水呢？
1: 嗯，
0: 包括上大学的时候。
1: 对，主要上大学，啊，
0: 上大学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暖瓶。
1: 是，
0: 要不然你洗脚怎么洗啊？是不是？
1: 嗯，
0: 哎，洗脸什么的，
1: 喝热水，
0: 刷牙，喝热水，对吧？然后呢，经常就是不小心，有的时候甚至于它自己就炸，它这个质量不是很好，
1: 哦，
0: 走走道，咵呀炸了。
1: 那也挺危险呐，
0: 那可不是吗？
1: 那热水崩出来，啊，
0: 崩出来啊！
1: 对，
0: 一个是热水崩了，一个是里边的内胆崩出来。
1: 嗯嗯，但其实有这个热水瓶啊，也挺好。那个时候在这个宿舍里寝室啊，我们四个人嘛，
0: 嗯，
1: 每人一个嘛，
0: 哎，
1: 然后有的时候打水啊，偷懒儿，哎，但是谁呢？就是去打水了，
0: 嗯，
1: 拎两个，哎，就帮忙就打了。
0: 是，
1: 哎，
0: 嗯，挺好的。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惊雷破壁垒。2004年8月27日游翔雅典奥运封神季，在世界田径百年发展史中，短距离跨栏赛道始终是欧美田径强国的专属领地。长久以来，黄种人被贴上爆发力不足、节奏偏弱的标签，从未有人能站在奥运男子短径决赛的最高领奖台。直至2004年8月27日北京时间8月28日凌晨，希腊雅典奥林匹克体育场，中国运动员刘翔以雷霆之势打破百年桎梏，用12秒91的传奇成绩改写了世界田径的种族偏见，书写了中国体育最振奋人心的历史篇章。1983年，刘翔生于上海，年少时便展现出绝佳的运动天赋。最初他主攻跳高项目，后被教练孙海平发掘独特的栏间节奏与步频优势，正式转型110米栏项目。不同于欧美选手强悍的爆发蛮力，刘翔兼具细腻的技术节奏与稳定的心理素质，栏间衔接流畅，过栏零失误，形成独树一帜的竞技风格。在千锤百炼的训练中，他日复一日打磨起跑、攻篮、冲刺细节，忍受枯燥的重复训练、伤病的反复困扰，在青年赛事中稳步崛起，悄然向世界顶尖行列靠拢。2004年雅典奥运会是刘翔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奥运征程，也是他破局突围的终极战场。彼时的世界田坛，110米栏赛场群星云集，美国特拉梅尔、古巴加西亚、法国杜库雷等名将常年垄断冠亚季军，黄种人选手在该项目中从未跻身奥运决赛前列，外界普遍不看好刘翔的冲金前景。但彼时21岁的刘翔心态沉稳，锐气十足，带着数年积淀的实力与孤勇踏上了雅典的赛场。奥运赛程层层递进，刘翔展现出极致的稳定性，预赛复赛中 他全程稳扎稳打，轻松拿下小组第一，顺利晋级半决赛。半决赛赛场竞争骤然升级，各路名将全力冲刺，拼杀激烈。刘翔沉着调整节奏，以13秒18的优异成绩稳居小组第二，稳稳拿到决赛入场券。一路过关斩将，他顶住舆论压力，顶住强敌威慑，昂首站上万众瞩目的决赛跑道，距离改写历史仅一步之遥。2004年8月27日夜，雅典体育场座无虚席，全球亿万观众聚焦110米栏决赛。八名决赛选手分列赛道，除刘翔外，其余七人均为欧美顶尖名将。这是百年奥运男子短跨决赛史上罕见的黄种人身影。赛前两次起跑风波加剧了赛场紧张氛围，先是起跑意外终止，随后美国名将克拉梅尔出现抢跑，赛场压力拉满，稍有失误便会无缘奖牌。重压之下，刘翔神色淡然，心如止水。第三次发令枪响，一道红色闪电破空而出，刘翔起跑反应迅猛，步频节奏完美，第一栏便确立绝对领先优势。全程十道栏架，他过栏干脆利落，节奏丝毫不乱，没有丝毫失误，彻底打乱了身旁欧美名将的冲刺节奏。身后的特拉梅尔、加西亚等人全力追赶，却始终无法拉近分毫差距，只能眼睁睁看着前方的红色身影遥遥领先。最后十米冲刺，刘翔全力提速，率先撞线，计时气定格12秒91，这一成绩追平英国名将杰克逊保持的世界纪录，打破尘封多年的12秒95奥运会纪录。最终刘翔以绝对优势夺冠，第二名特拉梅尔13秒18，第三名加西亚13秒20，刘翔的领先优势堪称碾压级。冲线瞬间，刘翔振臂怒吼，身披鲜艳的五星红旗，绕场奔跑致意。面对全球镜头，他掷地有声地说出那句震撼国人、震惊世界的名言：谁说黄种人不能进奥运会前八？我今天就要证明我是奥运会冠军。这一刻，赛场沸腾，举国狂欢，无数国人在深夜热泪盈眶。这场胜利早已超越一枚奥运金牌的意义，拥有划时代的历史价值。在此之前，奥运会男子百米、110米栏等短距离竞速项目是白人、黑人运动员的专属天下，国际田坛普遍存在黄种人短跨无天赋的刻板偏见。刘翔的夺冠终结了欧美选手对奥运男子短距项目百年的垄断，彻底击碎种族天赋论，证明黄种人凭借科学训练与不懈拼搏，足以站上世界田径之巅。与中国体育而言，这是中国田径史上首枚男子奥运短距离项目金牌，填补了数十年项目空白，彻底改写了中国田径重长跑轻短跨的格局。刘翔的崛起带动了国内跨栏项目的普及与发展，让更多青少年投身田径事业，为中国田径事业注入全新活力。于世界体坛而言，21岁的刘翔以极致的技术、稳定的心态、顽强的拼搏，重新定义了110米栏的竞技天花板。此后数年，他持续突破自我，打破世界纪录，蝉联世锦赛冠军，卫冕奥运金牌，成为当之无愧的亚洲飞人，成为世界田径史上的传奇标杆。时至今日，这份敢于挑战、永不言弃、突破桎梏的刘翔精神，依旧激励着无数国人奋勇前行，成为中国体育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哎呀，龙哥，为了把咱节目做好啊，我现在天天是冥思苦想啊，弄得我现在饭吃毫不兜，睡也叫不着啊。你呢？你最近睡觉咋样啊？
1: 还行，婴儿般的睡眠。啊，
0: 这么好？
1: 你那是没心没肺吧？你懂什么呀？我是睡个小时醒了，哭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了，再哭一会儿。

可以冲淡一切。有些歌声却能经久流传，经典留声机，来自都市九九一。

0: 怎么样，朋友们，听的是不是太过瘾了啊？无数首我们经典的熟悉的老歌在里面，就是串联下来，像一张流水一样，是不是？
1: 是，我估计
0: 行云流水般。嗯，
1: 听的时候也跟我是一样的啊，不由得这个跟着唱，跟着点头，
0: 对，
1: 跟着点脚。
0: 我觉得我们节目呀，就是精挑细选了很多好听的歌，
1: 是
0: 让大家平时啊你找不到这样的歌，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可以听到。
1: 对，要想嗨，听金鱼吗？
0: 哎，
1: 不但有知识，还能让你嗨起来。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好的，看看时间呢，咱们由金龙和玉磊主持的早安九九一到这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嗯，
1: 稍后呢是高若星主持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你说要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曦，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情节，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昨天夜间大连市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今天的天气就多云了，东北风，风力比较弱，市区气温是22度到28度，空气湿度啊会降到40%到65%，这个闷热的体感将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减弱，大家可以适当的开展一些户外活动了。那么受到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周五我市的天气又将转阴，夜间会有分散性阵雨光顾，周六转为多云，周日到下周一天气就转晴。气温方面呢，随后几天我市大部分时段都将会有弱冷平流来串场，气温将会比前段时间有一个整体的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6度到29度，最低气温是20度到23度，空气湿度也会相应的下跌，人体舒适度将会逐步向着舒爽迈进。

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上秤啊？是胖了还是瘦了？哎呀，体脂秤这两年真的是太火爆了哈！有多少人啊，每天就是链儿一扔，脱光上秤，肯定得先上厕所是吧？把肚子里东西清干净，这个大的小的哈、啊，而且还得去皮儿。什么叫去皮儿呢？内衣肯定是不能穿，那得光腚上。我们叫毛重和净重是吧？一般人我觉得称的肯定都是净重，因为净重多多少少看着这个数字，应该让人心里有些安慰。这万一哪件衣服穿的沉了或者怎么样的，忽然间那体重上去了，这心里还不太得劲儿。第一，体重54.7，体脂29.1，你们会不会有个群，天天在群里晒体重 ？Whatever 啊，上秤比上班还勤，看数呢比看股还刺激，每天这个心情起落随着秤的数字涨跌，简直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你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你严格控制变量，恨不得呀能够焚香将它供养，只求它真心作秤，悉心待你。但是呢，却在刷到一些互联网热帖之后，突遭晴天霹雳，差点昏厥过去。据说呀，体脂秤纯纯都是智商税。很不幸，你要知道，这还是真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上半段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体脂秤骗了你多久呢？我们说这个体脂秤有多水，堪比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以为黑科技，实则十项指标九项鞭，套公式把咱当小傻瓜骗。很多人以为的体脂秤黑科技，哎呀测出来的，错的。人家广告词里不是说了吗，双频测脂技术专业度极高，只要很少钱，堪比请了个私教。不然怎么会一站上去几十项指标直接给你喂到位啊？大到体脂率 BMI， 小到身体年龄、内脏脂肪、肌肉量、骨量，每一项都给了我们精确的数据。真实的体脂秤是怎么回事呢？是算法按照你的体重编的。这就是体脂秤骗局里最骚气的一点。目前呢，大多数人接触到的体脂秤，甭管几十块钱家用的，还是健身房里几千块钱商用的，用的都是一种古老的生物电阻，这个叫生物电阻抗分析法，就是 BIA， 它压根儿没法直接测出你的体脂，而是第一步必须先拿你的体重当基数，再结合你自己填的身高、年龄、性别啥的套公式去编。那这就意味着一旦体重测不准，后台算法的 CPU 就得直接干烧了啊！后面的体脂率、一切健康指标全部就开始跟着胡编乱造。而且这个大前提啊，测体重的基础活他都还没搞明白呢。秤用的久了，电池快没电了，甚至仅仅是挪动了一点点位置啊，你要不然你就试试，你把它从你厕所的这个瓷砖这个换到你屋里的地板，很有可能都会产生好几个点的变化。原理呢也很好理解啊，受影响的呢是底部四个脚垫的应变片传感器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测体重的地儿。你站上去，秤面受压产生微小变形，传感器会把它转化为数字。理想状态，比如说硬质平整地面，像什么瓷砖啊，传感器受力均匀，测出的体重最准。那么非理想状态就是软硬不平的地面，例如说木地板、地毯、瑜伽垫，这些地面弹性呢是分摊了脚垫的重担，那么测出来的体重就会偏轻或者是来回波动。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秤和秤的准确率啊，又有一定的差距。家里用的几十块的普通秤啊，是四电极，对吧？这仅仅有双脚，电流呢只穿过双腿下肢，赶上梨形身材和腹型肥胖，那就是骗你没商量，因为那电流都没到你肚子那块儿。健身房几千块钱的商用秤是八电极，就是带手柄嘛，增加了双手的接触点，评估确实会更准确一些。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不多，毕竟呢本质都是计算，对吧？甭管哪一款，依然逃不开 BIA 不准的宿命。那么我们说全是算法，全是假设，全是误差，那更别说给你到各种高大上的精准健康指标，什么骨量啊、肌肉量啊、基础代谢啊、生理年龄啊，哄你的小宝贝儿哈。
那么好多人问了，说那这体脂秤上这些衍生的指标还有参考价值吗？但我天天补蛋白质，为啥永远都显示我不足呢？要不然你可以这样啊，你给他找个伴儿啊，减肥效果呢真的是立竿见影啊。这个你左腿踩一个，右腿踩一个，你看看他大概能出什么数啊？体脂率一夜暴涨或者是暴跌3%，这怎么回事？身体正常的真实波动它真的是测不出一点儿。体脂秤啊就像一个扮猪吃饲料的小傻瓜，它永远把你当成标准的人体模型，电阻一个不稳定，两耳一闭，全凭想象力给你报数值，工作能力是堪比大厂的项目经理。你要知道这个人体的水和状态是很容易不同的，前一天运动了，大出汗了，喝酒了，脱水了，暴饮暴食了，大姨妈来了，都会让你的水分分布大变。但是呢你家的这个体脂秤呢没反应是吧，刚跑完马拉松脱水，阻力变大，体脂秤算算算，哎，脂肪暴涨，刚吨喝了一大杯水，水停在胃里，体脂秤变胖了。所以说你想稍微得到一个真实点的数，你上秤你得挑日子啊，最好周三早上称，因为周一称的时候最重，周五周六最轻，周三最准。秋初到冬末普遍会重一斤啊，别慌，大家都这样。生理期之后称，这个女性经期细胞外液潴留会水肿，也就是说要比你平时重1-2斤。看吧，你的体脂秤给你的数字每小时每周每月都会跟着你的水和状态和他自己的状态上跳下窜，压根儿它不等于你真的胖了或者是瘦了。爱用体脂秤呢是关心健康，但是它值得参考的只有两个字，就是趋势啊，你是有变胖的趋势还是一直在掉秤啊，这你都要关注一下，但是不要让体脂秤成为你新的电子镣铐。其实吧，我说这个爱用体脂秤这事儿本身呢没毛病啊，一些研究就显示说人在使用体脂秤之后呢，每周大于等于测6次的人，就几乎每天都测吧，一年之后体重平均下降了1.7公斤，减重成功的人18个月内维持不反弹的成功率高出了将近82%，因为你每天都在监督嘛，对不对？那么坏就坏在现在很多体脂秤给出的 APP 报告实在是过于五花八门，什么骨量、蛋白质、内脏脂肪、身体年龄，动辄十几个指标狂轰滥炸，大部分是厂商为了营销硬凑丰富产品功能设计的啊，测不准不说，更糟糕的是它正悄然成为了不少人的焦虑源头。一个指标波动，一天没称，哎呀，慌了神儿，就好像老觉得今天少点啥，没干啥。你要知道，国外很多诊室现在甚至已经在体重秤上贴了一行字，叫“非必要不称重”，哈，目的呢就是要提醒患者不要被他绑架啊，陷入体重焦虑。那么你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体脂秤的核心有效数据只有体重和长期趋势，其他一律可以无视。那么与其过度关注每个数据的单日波动，不如相信你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生活方式，相信自己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感受，而不是数字本身。那咱就问啊，你开始运动之后有没有神清气爽啊，有没有感觉一身轻啊，对不对？这些真正美好的感受从来都没有办法被一堆冷冰冰的算法而量化。体脂秤它不是精确的诊断工具，它只是你路过的指路牌，而不是审判你昨天努力到位了没有的判官。必要的时候啊，你也得让他看看到底谁啊才是真正的主人。网上有个图特别有意思啊，说这大傻秤，我减脂半个月，我怎么重了1斤呢？真的是电池给你抠了，让你也饿2天。

我们折叠了城市，对折再对折，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只剩下手机里的推送消息，车窗外的一掠而过，太多太多，悄悄隐没。我想要打开它，给你看那些折痕里的美好鲜活。灰蒙蒙的巷子里开着一家地道的风味小馆，梧桐树下的长椅细数流年，执手望山，雨中看海，一只喜鹊站在博物馆的老墙边。打开城市，时光暖色，烟火方圆，徐徐展开。

我觉得我是一个低精力人，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什么样的。哎呀，这低精力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从沙发到浴室的距离。洗澡之前的心理斗争堪比马拉松，明明知道真正洗澡可能也就十分八分的啊，哎，大脑就是不愿意启动程序。尤其是这一个人住的时候，这种拉扯感啊更明显。想到要把自己从柔软的沙发上拔出来，就需要耗尽所有的力气。如果说你再赶上冬天啊，丝丝寒意就能够把我们牢牢束缚在沙发的凹陷处，光是想象洗澡这个事儿就能让人瞬间失去动力。那么我们来说哈，为什么从沙发到浴室这么难？因为洗澡它不是一个动作，在一连串复杂步骤的背后，它附着了巨大的心理负担，会消耗所剩无几的心理能量。想一想，对你而言，每天的哪些时刻是最最最不想动的？因为你要知道，你要付出切换成本啊，不是洗澡难，是你起来这个事儿难。最最最不想动的几个瞬间，就早上起床是吧，赖赖床，舍不得离开被窝，下班刚刚走出单位，哎，突然间好像还有事儿没干完，已经坐在餐厅，朋友说，哎，换一家吧，我看大众点评这旁边有一家评分更高的店，你就觉得，哎，来都来了，别麻烦了，换啥呀？就这些时刻的共同点，不是任务本身有多难，而是从当前状态切换到另一状态的心理成本太高。大脑啊，痛恨改变，因为改变呢，意味着认知能量的消耗。当我们从一种认知配置，例如说休息的状态，转入到另外一种认知配置，例如说执行任务，那么就会带来任务切换成本，也就是我们说的认知损耗，让我们反应更慢，错误更多，表现更差。而这些任务损耗呢，并非源于切换模式本身，而是因为启动效应啊。就当我们正在进行某个任务，或者是刚刚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大脑往往尚未完全从当前状态当中退出。如果此刻要切换到另外一个任务，那是需要额外的耗能。那这也是为什么从沙发站起来去洗澡，比下班路上顺便健身要困难得多的原因啊。就像开车，对吧？汽车启动并且提速的那一刻是最耗油最费力的。从一种静的状态切换到动的状态所消耗的能力，要远比从一种动的状态切换到另一种动的状态多得多。并不是洗澡这件事儿本身难，而是从干到湿，从暖到冷，从躺平到站立的这个状态的切换，让人心生抗拒，倍儿感心累。就像物理学当中的静摩擦力大于动摩擦力，最难跨越的永远是起身的那一下。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0: 完成一系列繁琐的程序，还需要从当前的放松状态切换到行动状态，这显然是一种高投入。虽然我们都知道啊，我爱洗澡，皮肤好好，这洗澡的过程当中确实可以放松身心啊，在哼哼歌唱唱歌啊，灵感也很爆棚。洗完之后呢，身体会更加舒适，是吧？会让你当晚睡得更香。但是这些回报往往是延迟的，是需要时间才能够感知的。那么相比之下，刷手机带来的及时的快乐是更具吸引力的。我们的本能会觉得去洗澡的高投入换来的只是短暂的身体清爽和放松，这种低回报在当下并不划算。那么大脑会怎么选择呢？答案显而易见，洗澡不难，难的是放弃舒适的当下。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睡前拖延啊，夜还很长，不想结束还没来得及快乐的时光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夜晚美好生活才刚刚开始， happy hour 嘛，对吧？但你要知道去洗澡呢，常常就是一天即将结束的预备铃。洗洗睡了，它不仅是一种睡眠仪式，也是一种心理提示，告诉我们身体开始进入到关机休息倒计时，这一天即将画上句号。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提示往往伴随着一种深深的不甘心。白天的忙碌和疲惫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属于自己的放松时光才刚刚开始，怎么可以轻易的结束呢？研究者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拖延，并不是因为厌恶，而是出于不想结束。美味的蛋糕总喜欢留到最后再品尝，好剧的最后一集总舍不得一口气儿看完，一本好书读到最后几页的时候会忍不住放下，那么聚会结束的时候爱和朋友聊一些无关紧要的家常，而不是说再见。很多人拖延洗澡并非不想洗去一身疲惫，也不是讨厌干净清爽，而是洗澡往往意味着这一天要结束了，要睡觉了，但是想做的事情太多，不想结束还没来得及快乐的时光。好了，那接下来就要教大家怎么温柔地哄自己去洗澡呢？首先，你要把洗澡这个事儿和你喜欢的东西绑定啊。自律啊，不一定要靠意志力，可以通过巧妙的设计或者是策略来实现。研究者提出，利用诱惑捆绑，让放纵奖励自律，就能够把拖延变成动力。所谓诱惑捆绑，就是把想做的事儿，或者是喜欢做的事儿和该做的事儿绑定在一起，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让该做的事儿变得更有吸引力，减少对想做的事儿产生的罪恶感。例如说，洗碗的时候追剧啊，健身的时候听歌呀，开例会的时候喝奶茶呀，或者见客户的时候吃蛋糕啊。研究者啊，就通过一项诱惑捆绑的实验发现，当参与者在健身的时候听喜欢的有声小说，他们的健身意愿和频率就显著提高了。同理，如果你把洗澡和听喜欢的播客、用心爱的香氛啊这一系列绑定，自律就不是拉扯或者是硬撑或者是挑战，而是用奖励系统代替你的意志战。第二呢，就是认知重构啊，这
1: 一个关系的模型，而且还有一个人们应该如何对待彼此的模型。而且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会影响到父母与孩子的互动，尤其是父亲和孩子的互动。不仅如此，孩子会因为父母打架而自责，在学校的表现也更差。2014年一项针对40000个英国家庭的调查显示，总体来说，当母亲对自己与男性伴侣的关系感到满意时，青少年感到最幸福。因此，父母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彼此相爱。美国福布斯2015年10月30号刊关键词，为什么婚姻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研究发现，从1980年至2012年，已婚家庭收入中值增长了 30%， 而未婚家庭收入同期仅增长了 14%。 此外，这种不结婚的状态与男性较低的劳动力参与率有关，而且在美国，一个州的已婚父母比例越高，该州的经济效益越好。原因是较高的结婚率与较高的州人均 GDP、 较高的向上经济流动性、较低的儿童贫困水平和较高的家庭收入密切相关。此外，在双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高中辍学的几率比平均辍学率低 15%。 在美国，已婚双亲家庭的收入往往会高于单亲家庭，这意味着父母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学校、更好的社区和收获更好的就业机会， 他们也更有可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和

资源来抚养孩子。因此，这些优势不仅会在父母的一生中持续存在，而且还会代代相传。美国商业内幕2020年3月6号刊，关键词：结婚前我们需要知道哪些科学事实。第一，蜜月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意大利帕维亚大学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蜜月的感觉大约可以持续一年，之后一种名为神经生长因子的化学物质的水平开始下降，这种物质与强烈的浪漫感觉有关。目前科学界尚不清楚为何恋爱的感觉会消退，但是基于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花费很多时间关注一个人会导致新陈代谢的速度过高，并不利于人体进化。第二，如果你对伴侣的好消息感到兴奋，你们的关系会更好。在多项研究中，那些积极庆祝好消息的夫妇拥有更高的幸福感。第三，不一起做家务的夫妻很快就会产生怨恨。超过 60% 的美国人表示，打理家务对于婚姻的成功至关重要。专家建议，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专注于他们最擅长的家务，并自觉履行。第四，快乐的夫妻往往在政治问题上意见一致，受教育程度相近，并且相信交流的力量。英国 BBC 新闻2012年3月14号刊，关键词：婚姻史上的五个关键时刻。第一，战略联盟。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英国早期的部落群体来说，婚姻被视为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战略工具，通过与他人结婚可以建立和平、贸易和相互的义务，而且随着财富的分化，父母们不再满足于把孩子嫁给邻居，孩子也想把自己嫁给一个和自己一样有钱有势的人。这段时期的婚姻变化莫测，成为阴谋和背叛的中心。第二，婚姻圣礼。早在12世纪，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就把婚姻视为一种圣礼，一种与体验上帝同在有关的神圣仪式。直到1563年，特伦托会议才正式将婚姻视为天主教七项圣礼之一。另外六项圣礼包括施洗礼、圣餐礼、坚信礼、忏悔礼、临终徒有礼、圣旨礼。第三，结婚誓言。婚姻誓言可以追溯到500年前共同祈祷书中列出的誓言。虽然这本书在1552年和1662年进行了修订，但是现代婚姻中类似于无论贫穷还是富有这样的说辞仍未改变。第四，离婚。1858年以前，英国人离婚是非常罕见的。1670年一起以妻子通奸为由的议会离婚开创了先例。为此，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来支持人们离婚，这一事件标志着现代离婚的开始。第五，爱的体现。尤因诗人在中世纪歌唱爱情，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舞台上表演爱情，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爱情才成为婚姻的基础。这时期人们非常重视爱情，认为婚姻实际上应该建立在爱情或友情的基础之上。因为那时中产阶级和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从而模糊了婚姻在传统社会中的界限。最后来看到美国赫芬顿邮报2018年5月6号刊，关键词：婚姻如何改变你的性格。研究表明，不管是好是坏，婚姻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佐治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夫妻在婚姻的第一年半时间里会经历显著的性格变化。最明显的是，当他们习惯了婚姻生活后，双方都会变得不那么友好和配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丈夫们适应了他们的新角色后，会变得更有责任心，而妻子们则变得不那么焦虑、沮丧和生气了。有趣的是，调查结果并没有因配偶的年龄、人口统计学特征、婚前是否同居、最初的婚姻满意度、为人父母的状况，甚至是结婚前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长短而有所不同。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教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

0: 好，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用学富五车来形容饱学知识？成语学富五车中的五车其实就是指五车竹简书。学时怎样用车载量呢？原来这里是有两个典故的。我国古人用竹片或木片作为信息载体，用以书写的竹片叫做简，又称册，用于书写的木片叫做方，又称牍。学富五车出自庄子杂篇天下篇，会师有方，其书五车。惠施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很有才华，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他是个有学问的人，道术很多，他读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拉。后来人们便以五车五车书，书五车五车竹简会车等来表示对饱学知识的赞赏。王安石赠外孙一诗中写道：年小从他爱伶俐，长成须读五车书。这五车书就表示读书多或学问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5: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6: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5: 时代在飞速发展，
6: 人们要紧忙追赶。
7: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5: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6: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5: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6: 大千世界，
5: 万千姿态，
6: 我有我的范儿，
5: 我有我的范儿，
8: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依旧是要来先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前段时间感觉聊吃的聊的比较多啊，咱动起来好吧，玩一玩啊。今天聊个跟平时生活当中放松休闲娱乐相关的一个小话题。在此前呢，分别有跟大家聊过现如今啊，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了，休闲方式越来越多了，对吧？从最早的这个 City Walk 啊，再到后来还有什么 Color Walk， 现如今呢好像又流行起来了一个叫做 City Boat， 就是在城市当中划船啊。我觉得这个格外适合的就是在咱们海边长大的大连的朋友们。从小在海边长大，相信大家都少不了的就是上海的经历了。去海边问大家平时都会干点什么呢，有的人可能挖沙子，有的人可能是赶海，还有很多的朋友就喜欢啊海上的一些娱乐活动。那现如今呢 City Boat 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也是特别的能够符合咱们大连这座城市。包括其实啊，去到了很多其他的城市，就算是内地内陆城市，都会有很多的这个 City Boat， 比方说在一些河上面、人工湖上面，尤其在今年夏天格外炎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海上的人、水上的人、湖上的人、河上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早些年来呢，可能大家对于水上的项目更多的第一反应啊，除了咱们上海之外，就是去漂流啊，而且有非常非常多刺激的漂流可以供我们所选择，包括像咱们周边就有很多。而且这种漂流呢，首先大家这个前期准备一定是非常非常足的，你就看着吧，就是拿瓢都已经算是最基础的了啊，那个什么喷水枪啊、刺水枪啊那些的，那都是小儿科的东西，真的有见过直接拿着家里的整个盆啊、桶啊上去互相泼的。就是凡是你能够见到的都是能成为泼水的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人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会选择这个这落差比较大的一些漂流的地方啊，享受的就是那种急流勇进的这种刺激感。可是呢，渐渐的你会发现，哎，这好像要花费很多的钱，或者说我花这一次的钱我只能去这一次，那怎么办呢？我想在海上漂着，我喜欢这种放松的感觉，这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有一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也有人仿佛说了，我自己特别喜欢把自己带入就是鲁滨逊的视角哈、啊，可惜自己的身边没有星期天。但是一个人在海面上漂着，你会感受到的就是前所未有的放松放空，因为这和你平时生活走在陆地上还不同。走在陆地上，你的手机随时就拿起来了，甚至都是在你潜意识里头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拿起来了。拿起来挨个刷一遍之后，你会发现首先怎么没有人找我呀、会有一种空虚感。除此之外呢，好不容易来了一条消息，打开一看工作群啊，更烦了，还不如没人来找我呢。所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了，那我就去海上吧。啊，都不一定说是上岛，你上岛你照样还能拿手机，可是海上你不敢把手机拿出来呀，一般都是把手机放在岸边交给别人保管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怕手机掉到水里，对吧？这个你还得再花着大价钱重新买一份手机，买一个手机。于是海上飘着的时候是我们人生当中可以最放松啊，最没有下意识掏起手机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问问大家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玩这个皮划艇啊，或者是一些海上项目的这习惯，包括你像是咱们大连去到了东港、星海，都会有很多的娱乐设施，尤其在东港特别多那个海上的赛车啊，各种各样的。甚至前两天和朋友他们去到了一个海边啊，在望云山那边，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玩桨板了，玩冲这可能有一些吧，浪不大的情况下就少见了，浪大的情况下玩那种冲浪的。但更多的人可能是两个人、三个人，或者是买一个那种皮划艇，里面可以坐一圈人的。当时看了坐四个人，那个吃水感明显已经把船压得特别深了。但是大家就是其乐无穷，飘在海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主线互动话题来聊 City Boat。
在城市当中划船的这样一种感受，又或者说在东港，大家有没有坐过那叫什么游船来着？就是在水城里面的那个，花钱在船里面坐着绕整个人工湖一圈，人工这个水道吧，那应该叫做一圈，会不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三三两两说，小的时候经常上海上玩过那种皮划艇啊，就是充气的那种，直到有一次翻了，但是当时还不会游泳，于是给自己留下了心理阴影，此后才

也没有玩过了。那确实啊，在此呢也是要提醒大家，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我们的人身安全。这样的一种模式呢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就要首先了解，先了解自己，就是我的水性怎么样，我能不能够去承担啊，比方说翻船了之后自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其次，只要在海上进行这些游玩项目，一定要带好的就是救生衣。那了解完自己之后呢，还要了解相关的规定。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野生的这个水库啊，发现了一些野生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允不允许你下水，周边有没有提醒标志，别人家都不让了，咱说不行，我今天我就要与世界断联，我就要离开陆地，没必要我是吧，拿自己的命在这开玩笑呢。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在能够保证自身安全的这个前提之下进行快乐的玩耍啊。博山云雾见云雾提醒我了，说那个威尼斯水城里面的那个是不是叫做贡多拉，哦，想起来贡多拉游船，哎，大家坐过吗？我有一次真的和家里人一块去坐的，然后拍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短视频。你别说哈，就是怎么说呢，有的人会觉得说花这个钱不值，但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好不容易来一次了，我就体验一下吧。首先尤其在人多的时候，他确实排的队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你想啊，它的是限时供应的嘛，到了冬季整个水道就是干的，所以基本上都只能靠夏季或者是春末秋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大家去玩。视角不同带来的体验还真的不同，尤其你想水道它其实它的视角会更低更矮，那你坐在游船当中，你再抬头看那些可能就是两层建筑三层建筑，你反而会感受到的是它的那种宏伟，是那种有一点点像是这个威尼斯啊异域风情一般，好像身处异国他乡。当你视角不同了的话，你可能心境也就不同了。你在整个高楼大厦加引号的高楼大厦当中穿梭的时候，你可能会感，有的人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渺小，有的人呢会把自己仿佛置身在了这样一个微观世界当中。总之不同的视角还能够带来不一样的快乐，有的人开始在这个船上思考人生，有的人呢就是拍拍视频享受这简单惬意的下午或者是傍晚，尤其晚上的时候灯光渐起，对吧，这样的一个场景真的是很多人表示美哭了。而且这个哭并不是说一个夸张的用法，很多人触景生情，之前也聊过说嘛，人总要是为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热泪盈眶。当你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到了不一样的美景的时候，或许从心底里涌出来的那一种情绪也能够让你更加的珍惜当下。所以任何提到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我们说的这个出行游玩的方式，其实都是在用不同的视角打开可能是我们熟悉的城市，可能是我们未足踏入过的全新领域，但是都是能够构成我们难得的难忘的多彩的生活。所以生活如果真的能够多一些视角，多一种体验的话，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问问大家吧，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会不会选择城市游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打开平时的周末，打开自己的放松时间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一种又在网上流行起来的生活方式 ——City 旅行方式啊 ，City Boat 就是城市当中划船啊。来看一眼项目微光发来的说，作为一个不会水的人，桨板啊、皮划艇这种东西，就真的只能看别人玩。唯一的水上漂呢，就是搭着乘客滚船去烟台。哎，但你别说啊，我真的一直特别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坐那个，应该是大连到烟台的那个轮渡，然后能够在海上看日出。而且，有的人他会有那种深夜恐惧症，他会想象一个人，或者说就是我们在这个甲板上面，到了夜里，海上因为比较黑嘛，全黑的这样一个环境，再加上在海的中间信号也没有。有人说这是与世界断联的最好的时候，但也有的人说这就是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但我还是挺向往这种感觉的，想尝试一下，但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去，太无聊了。要不然就一定是得是找朋友，晚上那个打牌，然后呢可能就睡那么两三个小时，然后快速的起床到甲板上去看日出，就这样一个流程啊，我才能够接受。但是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桨板啊、皮划艇对于不会水的人，咱都别说不会水了，就是会水的人啊，你在这个面对大风大浪，你的这个技术不够熟练的时候，我只能说是小心小心再小心。前两天跟大家分享过吧，今年夏天上海岛的时候玩了一下那个桨板，一个海浪扑过来啊，人就倒下了，根本就站不起来，而且本身也没有那个技术。那后来说，那干脆我就趴在上面飘着呗，飘着总不出错了吧？哎，飘着也出错，又是一个海浪拍来，整个人翻到水里了。下意识当时就感觉不对了，因为明显有一个东西从脸上划过，再一反应过来，眼镜呢？而且啊，真的就是在岸上纠结半天，我说戴不戴眼镜下去，后来想想也不熟悉，别再看不清了，对不对？还是戴着吧。好，一个浪打来了，眼镜掉海里了，捞了能有10到15分钟，呵呵，就注定了这个结局，把眼镜永远的留在了海岛上面。所以是提醒大家吧，真的，你眼镜你要是首先你要不心疼的话啊，你或者是你戴得紧的话，你可以选择在玩这些海上设施的时候戴着，要不然别轻易戴。波寨云雾见云雾说了，说那个劳动公园的那个蹬小鸭子船算吗？当然算了，我觉得这个是最算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你蹬鸭子船，好像耳边突然就响起了那种钟声梦河的 BGM， 就是那种小孩子的那种笑声，然后风吹来当中有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就是满满的回忆感。现在已经很少吧，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长大了，就很少去到劳动公园的那个湖上面，然后看有没有人去蹬那个小鸭子船。当时那种小鸭子还是那种白色的啊，两个人可以一块蹬的那种的，这全都是童年回忆。其实虽说是最近火了，但是你会发现你细究很多的这种像小鸭子船啊这一类的海上登船的这样一种方式，其实是我们从小一直就有的，只不过现在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大家发现了这样一种哎比较好玩的方式又回来了，然后再加上一些创新，开始玩桨板了，开始在这划皮划艇了，大家才重新把它拾起来。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去到的南京的鸡鸣寺啊，南京鸡鸣寺往下看，它后面就是一大片的人工湖。当时是他们给我推荐在鸡鸣寺的那个餐厅里面可以去吃他的那个素面，还是比较好吃的，而且人非常多。我觉得我最幸运的一点就是我宁可等，我也要等到窗边的那个座位。然后我就端着面真的等了好久，在窗边终于坐下来的时候，古色古香的那种木质的窗户，你望着外面的人工湖，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海蓝的这个海面，这个湖面上面泛着金光闪闪，波光闪闪的这个金色。然后呢，有一些人在上面去划船。你当时就脑海当中四个字叫做这个岁月静好。而且我去的时候天也不是属于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就觉得说一切都是
哇，好惬意，好舒服。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也会把自己带入到了，如果我是在海面上的那个人，因为我接下来有别的行程，所以我没有办法真的去划，浪费那也不能叫浪费那个时间吧，可能我是一个在旅游方面时间计划比较紧的，超出来的这个部分就叫做浪费。但其实有时候想想，如果真的就把自己放到了那个湖面上，静静的感受那一下午，是不是也挺好的？换一个视角，打开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呢？像某微光说了，说下海戴眼镜，你为啥不是泳镜呢？首先我不是去游泳，对吧，就是我甚至还都穿着睡衣的上半衣，就是那种有点像短袖那种的啊。我就是想体验一下那个桨板，我不是说真的下海去游，在海底下需要睁开眼睛。然后呢，也是对于自己盲目自信了，压根儿没想到自己没站起来，全程是趴着的。我以为是我会很帅气的，你知道吧，站在海面上，站在那个桨板之上，哦，乘风破浪，终归都是自己的幻想，现实真的是太残酷了。问问大家吧，平时生活当中会不会玩这种项目，或者小的时候你看哈，刚刚提到的登那种鸭子船，有没有家长带你玩过呢？感受如何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我们也来刷新一个热搜啊，同样也是跟玩有关的，同

样也是跟旅游相关的啊，但是这个就是充满了危险，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离谱，因为还涉及到了 AI。 在杭州的一天晚上呢，应急救援队接到了一个紧急的警情通知，有人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浙西的三尖之一的大山之上。接到了救援任务之后呢，7名的救援队员和2名的民警、3名的消防人员是直奔现场。而这场持续了4-5个小时的救援背后竟然还跟 AI 相关。被困者所在的童公间呢，海拔约1558米，属于浙西三尖，也就是太子尖、百丈岭和童公间之一的一座山，地形复杂，且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未开发的区域，山高林密，荆棘丛生，手机信号也是断断续续，何况夜间气温低，极易导致迷路甚至是失温的现象。所以应急人员呢也是抓紧时间啊，赶到了这个童公间山脚下，开始了攀爬寻找被困者。而且道路非常的陡峭，非常的崎岖，经历了1.5个小时，在海拔约1300米的位置，终于找到了这个报警求救的小伙子。而此时呢，小伙的脚部和膝盖处已经有了多处的擦伤，在担架上面啊，一点一点的被这些救援人员担抬着往下爬。后来经过了解啊，发现说了这小伙呢还不是杭州的人，他是苏州人，从苏州特意赶到了杭州，一个人爬上了这个童公间山。有人懵了，说大晚上的啊，跑这么远就为了爬这山还把自己给困住了。那根据后续的了解，原来呀，怎么回事呢，说当天他是和老婆因为琐事吵架，心情比较郁闷，我就想着一个人我不行，我今天我要离家出走，我要走远点，我要干点啥呢，但是又不知道他该去哪，但话都撂这儿了就可能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于是决定说，那我得出去散散心，向 AI 寻求了帮助。 AI 呢也是详细的问了，哎，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啊，那你平时是属于什么性格啊，你的身高啊，你的体能啊，一系列了解之后呢，于是 AI 给他推荐了这样一个户外的线路。那人一想啊， AI 给我推荐的那肯定靠谱啊，于是这小伙深信不疑啊，从苏州直奔杭州临安，爬上了这个山上，越走越不对劲儿，后来就进入到了无人开发区。那又因为山高陡峭，他就不幸的这个摔倒受伤了，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山上也是一片黑暗，还好手机此刻有信号，打了电话报警了。这个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呢也是表示说了，这种靠 AI 指引户外线路的游客，在这么多年的救援任务当中，说我们也是啊第一次碰到。经过他们的分析呢，说可能是有不少的驴友在网上都分享过这座山的徒步攻略，结果呢就被 AI 给捕捉整合了。那这种 AI 推荐的路线呢肯定是不靠谱的，再加上呢这个小伙啊平时自己也很少登山，也不户外运动啊，咱也不知道这 AI 是都问完了你的体能之后怎么还能够给推荐这座山的。此外呢也指出了说， AI 给小伙做推荐的时候呢，没有提醒他在户外前要做哪些准备，就我光给你抛出了你想要的旅游线路，对于危险我是一概不提，所以结果就导致这小伙子几乎是没带什么装备，只带了一把折叠小椅子，脚上呢穿了一双板鞋。所以在此呢，救援人员也是提醒了游客们啊，说登山前呢应该认真的去了解路线情况，选择难度适宜的登山步道，备好防滑鞋、登山杖、急救包等必要的装备，切勿切勿切勿啊，就是冒险前往未开发的区域。而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脚下的安全，遇到陡坡、湿滑的路段呢，要放慢脚步，谨防受伤摔倒。
如果在登山的时候呢，不小心就是受伤或者是被困了，一定要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报警，清晰地说明自己所在的位置、伤情以及同行人员的情况，保存体力，耐心地等待救援。而这场荒诞又惊险的闹剧呢，看似偶然，我觉得也是折射出来了当下的一个时代下就是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就是 AI 制造出来的信息陷阱啊，普通人的认知短板，网红风景背后的真实风险，其实都被 AI 给规避掉了。在这个事情当中，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

也没有告知这个夜间失温的风险，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的设备等一些风险信息提示。我觉得让人警觉的就是呢，明明用户已经说出来了，我现在是心情糟糕，我想出门发泄，那作为 AI 对吧，你是不是应该触发出来的就是你的心理干预或者是安全提示呢？你万一人有极端的想法呢？我觉得 AI 在这些方面还都是不健全的。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搜索相关网页的时候，在遇到一些相关难题，它都是会有提示提醒的。它看似现如今 AI 啊，看似是全面的整合了信息，却是选择性的对于危险视而不见。那你出了事儿也没有办法向它追责啊，只能说披着个性化服务的外衣的信息幻觉。如果你不小心真的全信了，就会让你陷入到真实的危险当中。那现如今呢，不少网上的户外攻略全都是美景，轻松登顶的打卡照，让人误以为山野徒步是最简单又解压的娱乐项目，而这种错觉呢，就会被 AI 所捕捉、整合和放大。包括我之前有提到过，我在节目上转向了乐游河，就是愿意去亲近河，愿意开心的玩乐在游河之上啊，这也是它真正能够兴起来的一个底气所在。有了好水，文旅产业呢才与大众需求双向奔赴，让水上休闲的业态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影音娱乐、城市休闲、市集购物等多种形式叠加了城市立体的交通网络，共同托起了当前 City Boat 的火热。我们也可以看看比这个除此之外啊，北京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我们去玩的。在网上根据大家的这个推荐呢，说在上海的郊外藏着一片热带雨林，就是青浦区的金泽镇的岑浦村，背靠淀山湖，三面环林，一面临湖，被皮划艇爱好者呢称为了沪上小亚马逊。在这里呢，河道两岸是茂密的水杉林啊，树叶在头顶交织成了天然的绿色穹顶，泛舟其中呢，仿佛真的就是闯入到了某条南美河流。随着这两年人气的提升呢，村内也是开始聚集了多家的水上运动俱乐部，新手也不用担心啊，你找一位专业的指导教练，你穿上救生衣就可以钻进这绿色的湾岛当中。除此之外呢，在杭州有一种公共交通就叫做水上巴士。2004年呢，杭州成为了全国首个在市区运河主干道中开通水上公交的城市，而那张3块钱的船票呢，这么多年来也从未涨价，大概是全中国性价比最高的 City Boat 了。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觉得杜甫大概可能也没想到，千年之后成都人真的把船坐回了锦江之上。如今呢，乘一艘乌篷船夜游锦江，也已经成为了成都最火爆的文旅体验之一。从东门码头登船，华灯初上，锦江两岸的灯光次第亮起。坐着乌篷船呢，顺江而下，两岸的灯光会随着船的进行啊变换主题，既有景观城的古典韵味，也有科技感十足的现代光影。所以你看啊，现如今我们的城市当中有越来越多供我们选择的地方让我们去游玩了。而为什么大家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买了相关的设备。之前有网友就在网上分享说啊，其实租一个这种皮划艇什么的往往不便宜啊，你租着好一点的话可能几百块钱，两三百块钱，那你玩个两三次的话，你都够买一艘便宜的充气艇了。于是呢，就有人说了，那我干脆就自己买一个，反正我周边的水质现在越来越好了，也允许我们去玩了，和朋友拼一个双人的，对吧，我们一人少花点钱，基本上我们少租两次，这个钱就攒出来了。于是呢，有越来越多的人也是购买了相关的设备。但是啊，其实任何设备都是这样的，从你的这个初级入门到最终的中级啊高级的设备，它是其实价钱都是不等的。那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就买着初级入门的，没事的时候去休闲放松一下子就够了。慢慢的，当我越来越享受，我发现我的技术越来越高超，我有着了更新的追求的时候，那我再去

买更贵的设备就好了，咱也没必要一下子就全部换新啊，一蹴而就的。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水面终归是危险的，我们一定在有人群的允许下水的，并且自己了解自己水性怎样的情况之下，再去选择这样的一种游玩的方式。而且真正危险的水域呢，不一定看起来是波涛汹涌的，静水会起风，流水里可能藏着石头、钢筋、鱼线啊。暴雨即使停下呢，水位上涨也会带来湍流，浑浊的水体呢也会降低水的洁净度，所以各种危险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在内的。只有当我们把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全都综合考虑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有更好更快乐的游玩体验。千寻之旅又来给我们总结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了啊，说想去看遍山河湖海，说起来洒脱，可终究离不开经济支撑。或许愿望和现实之间有落差，无论怎样有准备的出发啊，无论怎样有准备的出发，不问 AI 也能走得从容安心，纠结放不下的心事儿，玩着玩着也就释怀了。所以当我们有条件的时候，不如我们就自己做主，我们去了解相关的这个安全啊，路线的规划呀，对吧？没有必要依赖 AI， 想去哪儿就去了，查一查攻略，保障一下安全，再或者就是上湖面上去划着船，享受一下这种惬意的时光，尤其半下午暖阳打在身上，静静地游在湖面，我觉得也是一番美景。突然有一种在桥上的人看你在湖面当中划船，是不是也是一幅画一般的感觉呢？此刻的你是不是也成为了画中人呢？好的，那今天就先跟各位推荐到这儿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1: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1: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2: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要知道，我们这一生没有谁能够永葆青春的容貌，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岁月的刻刀将我们的脸上刻上皱纹。但如果我们保持年轻的心，让自己在开心当中度过每天，那么世俗的束缚就无法羁绊我们前行的脚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学一学这些诗人和词人是如何从容淡然地面对老去的人生。唐代诗人王勃在他著名的《滕王阁序》里说：“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

0: 坠青云之志。岁月流逝，改变不了我们一颗年轻火热的心。年龄虽老，只要我们内心不老，那你就永远不会老去。一颗年轻的心胜过万水千山。白居易曾经向他的好友刘禹锡感慨，我老了，年纪大了。刘禹锡回了一首诗，热情地安慰了好朋友。诗的最后两句成为了千古传唱的名句。那这首诗呢，就是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士》。酬乐天·咏老见士，刘禹锡。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贫俭，发稀冠自偏。废书原夕颜，多久未随年。经世还安世，越人如月川。细思皆性矣，下此便萧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诗的题目叫做《酬乐天·咏老见士》，那意思呢，就是这是酬答白居易的咏老诗。作者在这首诗当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到老年，虽然有人变瘦了，头发更稀薄了，视力减弱，多病等等不利的一面，但是呢，也还有比如处事经验丰富，更懂得珍惜时间，自奋自立等等有利的一面。对此，如果细致全面地加以思考，我们就能树立正确的老年观，就能够从接老叹老的情绪当中解脱出来，而有所作为。桑榆虽晚，还能放射出满天灿烂的霞光。我们都知道刘禹锡呢是在70岁终老，白居易是74岁终老。其实在唐代的诗人当中，这两个人都算是比较高龄的。两个人在晚年都患有眼疾、足疾，看书行动多有不便。那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对朋友算是同病相怜了。面对这样的晚景，其实白居易曾经产生过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他就写过一首诗叫《咏老赠孟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咏老赠孟德》，白居易。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色夜先卧，头庸朝未梳。有时拂帐出，近日闭门居。懒照新魔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记供少年书。唯是闲谈性，相逢尚有余。白居易这首诗里说，我和你一样变得衰老了，自问老了会怎么样呢？眼睛不好，晚上睡得早，早晨起来有些时候也懒得梳头，有的时候呢拄着拐杖出去，但更多的时候还都是闭门不出，镜子也懒得照了，而且看不了字儿小的书。白居易的这首诗可以说生动地结束了老人的处境和心态。而刘禹锡的诗呢，除了写老态入木三分之外，更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慨。那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难怪这句结语能够脍炙人口，历经千年不衰了。这并不是说刘禹锡的写诗技巧就比白居易高明，而是由于诗是言志，两个人对人生的看法有所不同罢了。人生观的差异反映在文字上，当然是各异其趣，那结果就表现为消极和积极两种不同的分歧。 刘禹锡的诗呢，之前六句是对白居易这首诗的回答和补充，而后六句呢，则是对老这种自然状态的颂赞。我们读完之后会觉得好像老并不可怕，而充满了希望。对于人生的年老，刘禹锡会怎么说呢？刘禹锡的回复，你看他在《酬乐天·咏老事件》当中，诗的前六句都是承接白居易的原唱，表示着对白居易关于老的看法是认同的。一二句写的就是故老呢是人之常情，人谁都会有顾虑，觉得害怕衰老，好像老了就没人怜惜了。紧接着这四句就进一步交代了故老的原因。那诗人呢用形象的语言做了描绘，因为衰老，对吧，我们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了，腰带就要不断的紧缩，而且头发呢渐渐的稀疏，帽子自然就偏斜了。书卷废置不看，不是不爱读书，而是要保护我们已经老去了的眼睛，还要经常用艾灸，为的是让自己延年益寿。经世还安世，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萧然。这四句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谈了对老的看法，这就是针对白居易伤老而言。刘禹锡认为老呢固然有老的短处，但是你也要看到老它也有老的长处啊。老的短处确实体衰多病，身瘦带贫减，发稀帽子偏，刚才说了瘦的呀，这个腰带要不停的越来越紧了，这头发少的帽子都戴不上了，一戴就偏下去。但是老的长处就是阅历丰富啊，经历还安世，阅人如阅川。我们都知道年岁大了，那经历的事儿就多了，我们了解事理也更多，看过的人多了，阅历也更加深广。所以你仔细想一想，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所以诗人吟道，下此便萧然。诗人劝慰他的朋友白居易说，咱们对待衰老不要有过多的忧虑，我们正确的对待他，就可以萧然自乐了。最后两句呢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意境特别优美，气势豪放，大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样的感慨。诗人面对衰老不消极不悲观，他要用有生之年洒出漫天的红霞。这两句诗既是诗人的内心世界自我剖白，又是对老朋友白居易的宽慰和鼓励。这首诗前后两段一反一正，转折自然，而且还用辩证的观点，还有说服人的力量。最后两句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可以说特别精辟，实为景策之语，我们后人应该多多以此自勉自励。这一句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气势豪放。面对衰老，刘禹锡不消极不悲观，他要用有生之年洒出满天的红霞。白居易评价刘禹锡为诗豪，我觉得这个评价是相当的恰当。刘禹锡呢不断地被贬谪有23年之久，但是我们都知道即便如此，他依然能够写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多么积极的诗句呀。所以从这儿足以见得刘禹锡是一个热情乐观豪迈的人。所以在面对衰老的时候，哪怕白居易比较伤感，而刘禹锡却能吟出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这样乐观慷慨的句子。衰老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愿我们都能从容地面对衰老，纵使时光老去，依然从容豁达，依然出走半生还是少年心。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 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

0: 绿绿大大，新广播。
1: 王维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写过一首《终南别业》，当中有一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一句可以说是千古名句了。那这首诗呢，大约是写于唐玄宗开元29年，也就是公元741年。那一年王维42岁，之前呢，他曾经在朝廷里担任过右拾遗、监察御史、右补阙等多种职务。那这些职务其实分工不同，但是总体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为一类，那就是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常常看到的言官，也就是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给皇帝提意见和建议。但是王维的运气不太好，因为那个时候张九龄罢相了，新上任的宰相李林甫，他就是一个赃官，他不爱听大臣们提意见，一旦有人想说话，李林甫就会说：“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欲与三品锄豆，一鸣则处之矣。”意思就是说，你们都没看过宫中仪仗队的马吗？这些马只要一整天一声不吭，他们就可以吃到三品的饲料，但是这些马一旦出声，那对不起了，立刻就得被人拉走。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维的心里其实是非常憋屈的，于是他当时写过一首《赠徐中书望终南山歌》。在这首诗当中，王维说：“驻马西望双树，望终南兮不归。”其实在这首诗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王维想要表达的是，我想要归隐去了，我不再想回来了。这个时候距离他正式在终南山置业仅仅5年，时间来到了开元28年，也就是公元740年，这是王维隐居终南山的前一年。他写了一首诗，诗中说：“浮生信若寄，博宦夫何有。”那这样的句子其实都流露出了他对官场的失望以及想要隐退的心思。其实说一句题外话，除了官场上王维不得意之外，42岁的王维人生也是相当不幸的，因为他的爱人早逝，所以王维终生是没有子嗣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说他官场不顺，这些都促使他把全部的心思转向了禅学。《终南别业》，王维。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南在这儿指的是终南山，它的位置是陕西省西安市南部，是秦岭山脉的一段。自古以来呢，据说有不少的名人都在此隐居，比如我们熟悉的姜子牙呀、张良啊等等，可以说是隐居修行的圣地。而别业呢，在古代啊，别业通常指的就是像别墅啊、园林啊等等，它区别于本宅的居处。所以呢，这首《终南别业》指的就是王维晚年在终南山隐居的一个居所。整个《终南别业》的完整理解就是终南山的别墅，这指的是王维隐居终南山时的住处。那大家可能就会说了，那这是一个描写景色的诗吗？诗人要描写自己隐居庄园的这些美景吗？那我们接下来就逐句的来看一看诗的内容。第一句：“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终岁指的是中年，这个中呢是中间的中，颇表示程度，就是相当狠的意思。好啊，喜爱喜好，道在这儿指的是佛教。这首诗呢，大概是写于唐肃宗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

元758年之后，这个时候王维呢大概是55到60岁左右，按照那个时候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话，王维真的算是长寿了。那这个年龄可能在现在大家觉得说，哎呀，40-50岁能叫晚年吗？但那个时候绝对算是晚年。而且我们知道王维是在761年过世的，所以这个作品绝对是他很晚期的作品了。不过诗人写到中岁颇好道，也就是说王维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佛禅思想了。在这儿想跟大家交代一个背景，其实王维在幼年的时候呢就受母亲的影响，佛家思想在他心目当中是有一定根基的。后来呢随着他积极入仕，本来是想要有一番作为，但是他遭遇恩师张九龄罢相，奸臣李林甫掌权。你知道李林甫掌权的时候王维30多岁，你知道30多岁的时候呢正是一个男人中年，我们说爬坡的时候，最好的时候。但是王维面对的官场却是环境越来越黑暗，看不到前途，还有性格比较软弱的王维就选择淡然处之，做好本职工作。我们说可能王维是不是明哲保身呢，他性格使然嘛，但其实如果我们读过他那个时候的诗，你会发现他的内心其实也是痛苦和挣扎的。为了寻求解脱，他在精神上就逐渐开始深入理解和接受佛教思想，并且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内心的慰藉和安宁。晚在这儿指的是晚年，家指的就是安家居住的意思，它是一个动词，垂就是边缘旁边，我们说边陲嘛，晚家南山陲。所以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这一句的完整理解就是我在中年的时候非常喜欢佛家思想，但是直到晚年我才最终安家在终南山脚下。开篇诗人就点题了，指出了安家终南山的原因，那也就是说从中年开始有了出世之心。说到这儿大家肯定会觉得好奇呀，那你中年的时候都已经有了这种想法了，你为啥不中年就隐居，非得晚年才安家在终南山呢？晚家南山陲，为什么呢？我们在这儿呢再补充一点王维的背景资料。一方面王维绝对的天才，年纪轻轻就是状元及第了，我们当然知道他非常的有才华。刚入仕的时候，那这么有才的年轻小伙肯定也是胸怀抱负，渴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嘛，就是他进入仕途的时候遭遇了太多的动荡，所以他的理想一直未灭。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王维的家庭背景了，王维父亲早逝，王维是家里的大哥，作为一个那个时候家里面的大哥，那就是顶梁柱，他要承担的是赡养母亲、抚养兄弟姐妹的责任。所以王维在中年虽然好道，喜欢佛教，喜欢研究这些，但是你不能没有工作呀。而且我们知道在古代啊，那个时候经济社会不发达，为官对王维来说那是相当稳定的收入，还有母亲和兄弟姐妹呢，你总得管他们呢。所以王维出于家庭责任和追求理想的目的，他虽然中年的时候好道，但是并没有早早的隐退，而是到了晚年，尽管说王维已经升迁至中书舍人，后来很快呢又升至尚书右丞相了，但是他决定开始过着隐居的生活。你想一想啊，家庭责任完成了，虽然说官至丞相，但他的理想抱负恐怕是无法完成了。毕竟那个时候的唐朝已经由盛转衰，而诗人也已经到了晚年，他的内心恐怕也是有心无力了吧。总之在这首诗的一开篇，王维不仅点题，其实在这个点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他思想上的变化。中年好道，晚年呢只想图个淡泊宁静。第二句，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幸指的是兴致兴趣，美指的就是常常，独往，这个大家都知道吧，独自前往，独来独往。
盛世，盛是胜利的盛，那这个盛世呢就是快意的美好的事儿。我们在这儿可以理解为诗人在山中游玩的时候，虽然只有他一个人，但是他感受到了愉悦和美好。空就是白白的，空自知，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幸是美独往，幸来美独往，盛世空自知。完整理解呢，就是我兴致来临的时候呢，常常独自出游，这经历的美好和快意，只有我自己懂。上一联诗人交代了晚年隐居终南山的原因，到了这一联呢，就开始写在终南山居住生活的情景了。看来王维是无比的自在呀，兴致一来都等不及约上好友，自己就出发了。而且在这儿呢，他还用了美字。我们刚才说了，美就是频率，是常常，他经常会这样，可见诗人的洒脱。不过他又说了盛世空自知，这个空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他是有一点可惜的语气。这么美好的事儿，其实没有人分享的，有一点落寞，有一点孤单。但是从美独往，这个是事实吧，这好像他也不害怕这样的孤单和落寞，他很享受盛世，对他来说更重要。所以在这样看似矛盾的行为和感受当中，我们是可以感受到诗人对终南山美景的喜爱。名句来了，第三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行，行走，水穷处当然是水的尽头了，坐没有什么额外的意思，就是坐下的意思。云起时，云朵升起的时候，这句非常的简单，难得的是意境。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完整的理解就是在漫步山间，可能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水流的尽头，于是坐下来观看天边的云卷云舒。这一联依然是承接上联的，上联刚刚说了盛世，那到底什么样的事才是盛世呢？王维写到自己漫步闲游，随意而行，沿着小溪没有目的地的走着走着，忽然就到了水穷处。不管怎么样，也许是溪水干涸了，也许是遇到了一座小山把路挡住了。不过诗人看起来并不着急，水都干涸了，或者是没有水了怎么办呢？他干脆坐下来，一个坐看把诗人闲适从容的姿态写出来了。坐看，看什么呢？云起时三个字，我们就能看到了这幅山间流水白云翻涌的画面，足以感受到终南山的美景了。不过诗人仅仅是被美景吸引，就宁愿孤单一个人也要独自多次前往吗？难道王维所说的盛世就仅仅是因为要坐在终南山的美景当中看看云卷云舒吗？我们不妨再回到第一联当中的中岁颇好道，去感受一下王维的禅机。云起，这有什么好看的呢？这就要对比前面的水穷处来分析了。水穷处代表着一种僵化或者是停滞，好像是陷入了困境，但是当你抬起头看的时候，却发现云朵正自由自在地翻滚变化着，山水间自有哲理。当你处于无我时，自是能发现这其中的盛世有多少美妙。想必王维就是这样的心态，他也许想着他的一生当中有过太多太多的执着，让自己陷入到了烦恼和困境，倒不如应尽便须尽，也许另有一番云起在等着自己。总之，诗人在悠然自在当中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景，也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顿悟。第四句，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值是指遇见，
临叟，叟我们都知道啊，这是对老人的尊称，这里是指在山林当中遇到的乡村里的老人。无还期，那就是没有确切的回归时间，偶然

知林叟，谈笑无还期，这句非常好理解。偶然间呢，在山林当中碰到了一位老者，于是和老人谈笑风生，以至于忘记了回去的时间。哎呀，这首诗的结尾处还是有王维的风格，对自然景物的喜爱之外，一定有质朴简单的人际关系，这体现了诗人对自然和人文和谐美好生活方式的追求。诗人写他偶然遇到了林叟，这种偶然呢，正是上一联随遇而安心态的进一步的表现，尤其是还能够谈笑无还期，那更是表达了自己早已融入到简单自然的生活场景了。这个画面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宁静美好的感觉呢？整首诗当中，诗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描写终南别业的自然景物，而是通过写自己随心而行、随遇而安的超脱心境，表达出了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当然还有对隐居生活的喜爱和满足。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也收获了一种质朴纯真的快乐。不过我也在想啊，一个林中老叟，一个是官至丞相的人，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话题可以聊这么久呢？我真的非常的好奇，王维和林叟到底会聊点什么呢？聊人生，聊生活，聊哲理，或者单纯的聊一聊如何养生等等吧，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也许林叟也有自己的人生体悟，让身为宰相的王维惊讶不已，以至于不尽兴不归家。总之啊，这肯定是一场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的聊天。最后呢，希望我们读完王维都能像他一样有一个坦然的心境，也许能够和他一样，尽管在生活当中遇到困境，但是相信一定有云起的时候，记得换个角度坐下来抬起头。

0: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
1: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你的耳边。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福翁，洪州分宁人，也就是现在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黄庭坚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他和张磊、赵朴之、秦观都属于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门四学士。他生前呢和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而且黄庭坚的书法也是独树一格的，为宋四家之一。黄庭坚在晚年历经了贬谪，1094年，黄庭坚因被诬修史不实，被贬谪到黔州。1098年改为荣州安置。1100年预设东返，几经改任，漂泊不定。1103年因为政敌的陷害，他又被放逐岭南宜州记馆。这个时候的黄庭坚已经是年近六旬，体弱多病，处于人生的暮年了。1105年重阳节，黄庭坚和友人在南楼相聚，酒过三巡，黄庭坚倚着栏杆，伴着友人悠扬的笛声，长啸而歌，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南乡子，黄庭坚。驻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系马台南金络头。崔九莫迟留，久未金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休休白发攒花不解愁。这首词的开头两句就描绘了一组对立的形象。驻将说封侯，哎呀，很多人在侃侃而谈呢，在说自己立功封侯，而自己呢却悄然独立，和着笛声独倚长楼。这个对比何等的鲜明，这是不是有一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呢？在封建社会当中呢，封侯显贵历来都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但是在作者黄庭坚的眼中，这一切不过就是梦幻一场。所以在别人把酒言欢回忆自己封，这一组对比反差非常的强烈，用这样的色调进行描绘，互为这一组对比反差非常的强烈，用这样的色调进行描绘，互为反衬，就突出了词人耿介孤高的形象。这首词呢，

助着笛声和歌声，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悠长深远的意境当中。超然之情蕴含于这不言之中，自有一种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吹笛倚楼用的是唐赵谷长安秋望词当中的残星几点雁横色，长笛一声人倚楼。正切此词写的就是重九登高望远之意，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落头。一切的是非得失、生辰荣辱都淹没在时光流逝的波涛当中。休休，这个休呢是休息的休，大意是算了吧，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即使是像宋武帝刘裕彭城戏马台欢宴重阳的盛会，也不过成为历史的沉寂而一去不复返了。戏马台是一个典故，正接重阳宴集之题，而金落头呢用的是鲍照捷克少年场行当中的葱马金落头，锦带配吴钩，这就既切了戏马台之马，又照应开头说封侯的助将。词人的人生观当中有着消极虚无的一面，随着政治上的连遭打击，这样的思想我们会发现它有时会流露出来，这里表现的就是这种思想情感，但是更加的含蓄深婉。词的下一片遂转为开朗达观，词人举杯劝酒，他说催酒莫迟留，酒味金秋似去秋。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酒味金秋似去秋，有一些是说酒似金秋胜去秋啊，也有这样说的，大意就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还是开怀畅饮，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个大好的秋光和杯中佳酿，以功名之虚无对美酒之可爱。本于晋人张翰的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之语。古人在说到重酒的时候呢，常常就是美酒兼黄花，那作者呢继续沿用了这样的写法，但是又翻出了一些新意，他运用拟人的手法借花自嘲。词人老性勃发，他插花于头，而花却笑他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要簪花自娱吗？他造语可以说是脱胎于苏轼的两句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苏轼说的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那到这儿呢，词人热爱生活的这种不服老的精神跃然纸上，他并不因为处境的浮腻和年事的增高而消沉，相反他觉得秋光和美酒都和去年一样，他表现出了开朗豁达的胸襟。这首词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从遣词造句到意境格调都体现出了诗的特点，他不借助景物渲染，而直抒胸臆，风格豪放当中有窍见。人生在世，该来的始终会来，即便再美再是盛世也是过去时，没有人能够改变宿命的方向，所以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向前看，淡然从容地面对眼前，如此便是最好的怡然。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都有一颗不老的心，拥有好心情，还有热气腾腾的灵魂去度过每天，那我们就是富有，就是丰盈。正所谓，如果你的心灵很年轻，你常常会保持许多梦想，在浓重的乌云里，你依然能抓住金色的阳光。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fine, fine,
3: come on,
2: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甘井子区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8月29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可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

0: 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各位，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呢，还是首先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辽宁省气象的播报，那么从今天呢一直到明天，受到了弱短波槽的影响，大连南部、朝阳西部、葫芦岛地区还会再有阵雨现身。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局部地区降雨的同时呢，未来这几天省内会继续持续一个相对清凉的天气，其中最低气温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你比方说啊，在明天早晨，抚顺和抚新地区呢最高温度啊可能都在20多度，但是最低温度也会不足15摄氏度。那么目前呢，整个辽宁省正处在一个处暑节气当中，昼夜温差也在逐步的加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啊，最近这两天早晚出来遛弯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有一点点凉了。那么从昨天呢，大连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些阵雨和雷阵雨，主体降水结束之后，白天部分地区还会再有分散性的阵雨洒落，雨量基本上都在1毫米左右。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气温和温度的实时变化。那么预计呢，从今天开始，我市还会再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降雨情况。受到了高空槽的天气影响，星期五的时候，大连市区会再度转阴，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光顾。

六的话呢会转为多云，星期日到下周周一天气会陆续的转晴。那气温方面呢，随后的这几天啊，我们市区的大部分天气都会有弱冷平流的串场，气温也会比之前的时间会整体的下滑，市区的最高温度26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到23摄氏度，空气湿度也会相应下跌，人体的舒适度也会逐步的向舒爽迈进。但是我在这里也弱弱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最近这几天有没有秋燥的感觉，如果要是说你已经觉得哎，我嗓子有点开始疼了，我的牙开始有点疼了，现在你的梨水啊就应该马上安排上了。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星期四，多云转阴，22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40%到75%，东北风3到4级。8月28号星期五阴啊、夜间是有分散性阵雨的，23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50%到85%，东北风转偏北风3到4级。8月29号星期六多云，22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45%到80%，西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预告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了。那么在节目播出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首先来说一下乱花迷人眼的花花世界。当然我们说的这个花啊，指的是花裤子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对于花这一件事儿有没有一点点抵触？因为我知道收音机前有非常多的闺闺啊，就我的电子闺蜜都会发信息给我说，就喜欢素色，喜欢干净一点的着装。但是呢，尤其是进入到秋日，可能一下子天气就会萧索下来，叶子也会略略的有点变黄。就一到秋天吧，人就特别容易悲伤，伤春悲秋也就是这么来的。如果说你在每天黑呀、白呀、牛仔呀、棉麻呀，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整体的视觉上就会有一点单调的感觉，所以不妨大胆的来一条花裤子清醒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波点的、格纹的、植物的、动物纹路的，甚至有一些看起来不太安分的抽象图案的这种裤子，用更直接的方式去改变一下你一身衣服的气氛。好，那么说完了裤装呢，我们今天再会和大家来说一说焦虑。有非常多的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们啊，可能都跟我年纪差不太多，30+到50左右吧，然后都会说，哎呀，人到中年啊，确实是焦虑啊，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状态，你说遇到了焦虑应该怎么办呢？就通常呢，有很多人说我就看书啊，我就看短视频，我就背那些鸡汤啊，就自己洗脑自己。其实我也会经常这样去做，然后或者就是吐吐槽，跟自己的闺蜜，你们也可以跟我去吐吐槽。然后一直到前两天呢，我翻开了有一本书叫《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一句话其实它真的扎到我了。他说：“你需要的不是被爱，而是好好的爱自己。”就是这一句话，我反反复复读了三遍，甚至那一页我还折了角。就是我终于明白了，我其实不应该去奢求其他人怎么样去爱我，我应该去爱一下我自己。就大家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有非常多的电子闺蜜，哎呀，给孩子都养得特别好啊，给家人都养得特别好，然后到了自己这儿呢，你给自己养明白了吗？对不对？所以给自己重新养一遍，给自己养养好，你绝对有这个能力。那么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负面想法。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我不接受负能量啊，我不喜欢负面的想法，但是你不能不去接纳它。就是人有负面想法这是很正常的，就像你的肚子上会长肉肉，然后就像你的脸上可能会长一些痘痘，就像你的头发两天不洗之后它会变油，就像你一顿饭不吃你可能就会饿，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你怎么可能让它消失呢？它很难消失。所以你要去接纳负面想法，而不是让它马上去消失。就之前我也看到过关于接纳负面想法的内容，之前呢会觉得自己大体理解了，就当一个不好的想法出现的时候，不要去抗拒它，要允许它存在，然后让它继续的去生存下去。但是可能有很多朋友说真正遇到了你又怎么能做到呢？很难。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何接纳负面想法。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全部内容，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那马上的时间我们来听歌吧，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小李宗盛《山丘》。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也厌倦了每天的裤子只有黑色、白色或者说牛仔，那么真的可以在这个初秋啊来一条大胆的花裤子，清醒一下下，波点啦、格纹啦、植物啦、动物纹路啦，甚至有一点点就是不太安分的抽象图案都可以，这些都是可以通通被搬到裤装上，用更加直接的方式去改变一身衣服的气氛的。那么相比上衣呢，裤子占据的视觉面积更大，又不像连衣裙那样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完整的风格标签。现在上身基础下身不再基础的穿衣法则是依旧好用的，所以说今年就不如暂时的把安全感十足的基础款我们先放到一边吧。各种图案当中呢，比方说波点、条纹和格纹都是实用度比较高的选择，尤其是换成了彩色之后，它的经典图案也是可以摆脱过于规整的一些印象的。它不会像碎花那么甜了，也不像大面积印花图案那样具有强的视觉冲击。波点也可以通过不同大小和底色呈现出俏皮啦、复古或者说摩登的气质。那么彩色的版本呢，会更加的有轻快感，既保留了复古的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前呢也是看到过很多关于接纳负面想法的内容，觉得自己大体了解了，就是说一个不好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呢，你就允许它存在，然后呢你继续的生活。但是当真正遇到事儿，我发现no， 太难了，做不到。就工作里面难免要和不那么喜欢的人对接，有时候对方的说话方式可能让我们也不太舒服。会议结束之后呢，我也会想说他为什么这么难合作，为什么我要出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知道继续想也没有什么用，然后我就开始劝自己说，哎呀，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哎呀，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呐，最好的方式就是应该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呐，然后就不要想了呀。就是道理显然很有道理，但是那些想法还是在不断的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就是不要抗拒，要接纳想法。表面上呢是在接纳，但实际上还是在抗拒。只不过以前是直接告诉自己说不要想，但是现在呢就换成了一种更加温和和更加隐蔽的方式，就是希望它赶紧。

消失。结果是想法还是反复出现，自己也一直都很难受。后面呢就发现了两个关于接纳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认为接纳主要是靠理性做到，就只要我想明白说，哎，这件事儿没那么严重，或者说找到了一个更积极的解释，那么负面想法就不应该再出现了。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念头并不会因为道理想明白就听话就马上停止出现，就好像说我知道继续想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它还是会照样回来。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容易把念头直接当成事实，就比方说，哎呀，现在有个人真的很难合作啊，我真倒霉啊，就是这种想法，和就是这个人真难合作，我真倒霉，就是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只差几个字，但是实际上不一样。第一个呢，就是观察一个念头，后一个呢，就是已经把念头当成了事实。念头可能是对的，可能是错的，可能包含值得处理的信息，也可能只是站在了自己的立场上，对事情的一种误解、解读吧。当然，如果说你没有意识到它只是一种想法，你就很容易立刻被它带着走，继续的回想、反驳、证明、否定自己。所以呢，后来我也就换了一种方式，就是当类似的念头再出现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那你看，我注意到了，又开始想了，这个人真的难合作啊，怎么这么倒霉啊，巴拉巴拉。你也不要着急去证明他是错的，也不去追求他马上消失，而是就是如果事情推到了这里，你就尝试去解决，也不一定说非得要清空什么，你也可以带着不舒服继续的工作，或者说做原来的事情。其实本质上就是说，没有多做什么，而是少做什么。少做一次反驳，少一次证明，少一次顺着念头继续的推演，也少一次因为怎么还在想去责怪自己。所以接纳呢，它就不是说让念头离开，而是念头来了之后，你不再习惯性的跟着它往下想，它什么时候走也不再是你一定要解决的问题。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说，好的念头应该保留，坏的念头应该走，脑子里大部分的时候有积极理性的想法才是一个好的状态。但是可能陆续你也会发现，其实更自由的状态不是脑子里面只剩下好的念头，而是无论什么念头出现，你都不用立刻去相信它、反驳它或者服从于它，念头可以继续存在，生活也可以继续进行。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通过这个感受到一点点什么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歌吧，它是胡夏《等你爱我》。

0: 谢谢。
1: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3: 我们以文，
2: 以乐，
3: 以乐，
2: 以电波，
3: 以电波，
2: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3: 都市俏佳人，
2: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最近这一天的天气情况啊，因为最近呢这个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预计呢像是今明两天咱们大连市区都会是以一个晴和多云的天气，但是受到了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呢，从周五开始我市的天气又会转阴，夜间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光顾，星期六会转

多云，星期日到下周一天气也会转晴。气温方面，随后几天我市大部分时段啊都会有这个弱冷平流串场，气温呢较前一段时间整体会下滑，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6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0到23摄氏度，空气湿度也会出现相应的下跌，人体的舒适度会逐步的迈着向舒爽去迈进。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8月27号星期四，多云转阴，22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是40%到75%，东北风3到4级。8月28号星期五，阴啊，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23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50%到85%，东北风转偏北风3到4级。8月29号呢是星期六，多云，22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是45%到80%，西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天气的一些情况了。我们再一次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外地来连啊，在旅行的各位朋友们，那么最近这个天气呢还是变动比较大的，尤其是早晚的温差呢会有一点点拉开，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一早一晚出来遛弯的话呢，这个短裤啊可以就换成长裤了，凉鞋呢可能就得换成正常穿袜子穿一个运动鞋了。另外如果说到海边，工作人员提醒你说风太大了，或者说可能会再出现雨啊、雷阵雨啊、分散性阵雨的情况呢，还是要听从海边工作人员的安排，我们还是安全第一。 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周周于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3: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这回我给您表演这个今天、
8: 您在这儿呢？
7: 啊，在这儿了。
8: 咱们二位好像是
7: 在哪儿见过？
8: 没见过。
7: 这不会好像什么意思？
8: 不是，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您
7: 啊？
8: 啊，想起来了，
7: 是
8: 好像是在天津
7: 啊，在天津，最后我调到北京了。
8: 那没错，我认识您。
7: 哦，认识，
8: 姓张啊。
7: 啊，
8: 这位张，我们这位
7: 不是错了，你还是不认的。
8: 认
7: 我不姓张。
8: 哦，现在不姓张了啊。这个
7: 过去我也不姓张啊。
8: 哦，那什么时候姓张来着？
7: 我多子也不姓张。
8: 不是，那这张是怎么回事呢？
7: 那姓张你可认错人了，别人姓张。
8: 那您姓？
7: 我姓范。
8: 哦，现在姓范
7: 啊。我打很早就姓范
8: 啊。您不要客气吧。
7: 我不客气，我姓了好几辈范了。
8: 哦，非姓范
7: 啊。我就非姓范。
8: 您这人这么死心眼儿。
7: 我就那么死心眼儿。这不行，这心眼活了不行。这个
8: 哦，就姓范，
7: 就姓范。
8: 那么范先生贵姓？
7: 姓刘。
8: 哎，
7: 我有你这么问。
8: 我说您这立场不够坚定吧。
7: 没有这么绕的人的。范先生贵姓啊？
8: 这是拿您开了个小玩笑。
7: 也没什么，
8: 我认识您呢。
7: 啊，
8: 范振玉。
7: 对，
8: 说相声有年头了。
7: 哎呀，马马虎虎啊。
8: 亲爱的观众对他还不太熟悉。
7: 是
8: 因为来的时间不长
7: 啊，
8: 是咱乌鲁木齐的一个新产品。
7: 哎，
8: 所以说大家
7: 算什么货物啊？新产品是什么什么？我属于哪一类的？
8: 不是，我的意思是您刚来乍到。
7: 刚来乍到也不如是新产品呐、
8: 啊，反正就是
7: 你那意思，我是乌鲁木齐新研究出来的是吧？
8: 不知是哪个厂子研究的。
7: 我你还有完没有？
8: 这不您自个儿说的吗？不是你，我的意思是您刚来到这儿，大家亲爱的观众对您还不太熟悉。
7: 是啊，
8: 我要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啊，
8: 因为范振玉同志是相声界的一位老前辈了。
7: 哦，不行，小学员呐。
8: 那您是客气。
7: 确实，
8: 那的的确确是一位老艺人了。
7: 哦，不敢当，
8: 是一位老资格。
7: 哎，您捧我。
8: 准确的讲，是相声界的一位老油条了。
7: 哎，
8: 我跟您说，
7: 那您就把我吃了就完了。
8: 那老油条好吃，嚼到嘴里嘎嘣脆、啊。
7: 这是什么嘎嘣？有这么形容的吗？
8: 不是，我这是对您来讲是比较尊重的意思。
7: 您这不是尊重了，
8: 我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真正说相声，我们范振玉同志研究的时间是比较长。
7: 不行，
8: 据我知道来讲，这是一点都不夸张。
7: 嗯，
8: 他现在研究相声这门艺术将近有50年的历史。
7: 不，
8: 这50多年来讲
7: 还是不了解。我研究500多年了，
8: 那也差不多少。
7: 哎，
8: 这个
7: 我是这老壁球是不是啊？
8: 不，您这什么意思？这是
7: 你什么意思
8: 啊？
7: 我今天我刚才50岁，你告诉我研究50年了，我老生就研究啊？
8: 您可别开玩笑，
7: 啊、
8: 您叫大家说他哪像50岁的？你说太谦虚了，
7: 我怎么还不像50岁的？
8: 少说也得78呀，对不对？这不开玩笑啊？
7: 不，你在哪儿看着我像七十八岁？
8: 你要不留胡子，我能说你像七十八的吗？你这不开玩笑了吗？
7: 行行行，等会儿
8: 有五十岁留胡子的吗？
7: 我这胡子在哪儿了？
8: 那不你叫大家看，这不是挺好的胡子吗？
7: 哦，也没呀、啊，
8: 嗨，
7: 这叫什么眼神啊？你说说。哦，我这是两撇小黑胡，
8: 我还纳闷呢，我这边的下巴颏怎么这么大个？
7: 别胡噜了。
8: 哦，您这是眉毛啊？哎呀，要说您这眉毛长得可是不错的。
7: 这眉毛又不错了。
8: 不管怎么说，您研究的时间是不短。
7: 嗨，马马虎虎啊，
8: 说学逗唱哪一样您都成。
7: 哎，哪一样都是稀松而不言。
8: 那您是客气，
7: 确实。
8: 不管是通过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全要把亲爱的观众给招笑了。
7: 哎，
8: 笑可不容易。
7: 是啊，
8: 笑来说对人的身体健康是有很大的好处。
7: 哦，
8: 卫生家们说过呀。
7: 说什么？
8: 每人每天需要大笑三次，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多增饮食啊，
7: 有这么大好处，
8: 就容易饭吃得多
7: 啊。
8: 饭要吃得多呢，身体就容易发胖了，
7: 体格就健壮。
8: 所以如果大家要不相信，您可以看一看
7: 啊，
8: 就您周围坐的那胖子
7: 怎么样？
8: 那都是听相声听胖的，我告诉你。
7: 我没这么大力量，我告诉你啊。
8: 这是一句笑谈
7: 啊，
8: 主要能够调剂您的精神。
7: 是啊，
8: 在表演艺术当中，相声这种形式是能够把您给逗笑了。
7: 对，
8: 其他的表演艺术不强调的是笑，
7: 哦，
8: 叫您看的是故事情节、演员的表演以及乐队的伴奏的旋律。
7: 是是，
8: 叫您听起来是悦耳动听。
7: 哦，
8: 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那的确是文艺大解放。
7: 哎，对，
8: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地方戏曲
7: 啊，那地方戏可太多了。
8: 比较盛行的得说是京剧
7: 啊，京剧。
8: 但是会唱京剧可有好处
7: 啊？有什么好处？
8: 因为我们祖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
7: 啊，
8: 语言是比较复杂。
7: 是是，
8: 在语言不通的地方唱京剧可有好处。
7: 那有什么好处？
8: 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笑话。
7: 什么笑话？
8: 那是在1950年的时间，我第一次去上海演出
7: 啊，
8: 下了火车之后我就到旅馆住下了，安排好了房间以后呢，我要到车站去领取我的行李。
7: 是，
8: 当我出了旅馆，我就没有坐车到车站
7: 啊，
8: 我想游览一下上海的市容
7: 啊，
8: 我就走着去吧。
7: 哦，
8: 没想到走迷了路了。
7: 哦，不认识了。
8: 跟一个上海人打听路，因为语言不通还闹了好多笑话。
7: 哦，怎么回事？
8: 我冲他一点头，我就问他了。同志，请问您我上车站怎么走啊？
7: 他怎么说的？
8: 他看了看我。哎，不是，我说我上车站怎么走？
7: 什么？
8: 囔囔。
7: 是什么？
8: 我说您囔囔什么呀？
7: 真是囔囔吗？
8: 我说我要上车站怎么走？
7: 他怎么回答？
8: 啊，他不晓得。
7: 哦，他不知道。
8: 我一想坏了，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来讲，这怎么能成呢？
7: 啊，
8: 我到这儿来是表演呢，我说话这儿的人听不懂，那不行啊。
7: 是，
8: 我想什么办法就懂我的话呢？哎，当时一想有了
7: 啊，
8: 我就唱京剧问他。
7: 京剧？
8: 哎，因为上海人特别爱听京剧。
7: 对
8: 对，京剧这种艺术是非常熟悉
7: 啊。
8: 当时我脑子一动，利用京剧的调门唱的可是问路的词儿。
7: 怎么问呢？
8: 我这么样唱的。问同志上车站，我从哪边走啊？
7: 这一唱怎么样？
8: 他明白了。哎，能走这里先哪里想？哎，他告诉我了。
7: 哎，是有好处这个啊。
8: 后来我一琢磨，咱们北方人都乐意学京剧。
7: 嗯，
8: 那可能是为了到上海打听路用的吧。
7: 像话吗？这个不像话。
8: 这是一句笑谈
7: 啊，
8: 是在您工余之暇可以消除您的疲劳。
7: 对，
8: 多欣赏些艺术表演
7: 啊。哦，
8: 是不是这样？
7: 是啊。
8: 但是京剧盛行于全国各地。
7: 对，
8: 在表演上的流派是不同。
7: 是啊，
8: 过去老生里边有弹马西洋
7: 啊，
8: 青衣花旦里边有梅上成群。
7: 对，
8: 各有各的表演风格和流派
7: 啊。哦，
8: 但是地方戏曲呢，解放以后那发展的更是突飞猛进。
7: 哦，
8: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地方戏曲。
7: 是是，
8: 您甭拿别处说了，那个安徽您到过吗？
7: 安徽去过。
8: 安徽就出产一个地方戏是非常好的，
7: 叫什么戏？
8: 叫黄梅剧。
7: 好啊，
8: 就是电影上演出的那个天仙配
7: 啊，
8: 和香港合拍的那个片子叫柳荫记。
7: 非常成功啊，
8: 就是黄梅剧这个剧中演的。
7: 嗯，
8: 尤其是天仙配这出戏是王少芳和严凤英两位同志主演。

0: 哎，那表演的那珠联璧合呀，
1: 是是
0: 啊，特别是那个表演艺术，真达到了炉火纯青。
1: 嗯，
0: 特别是这些天仙配，我看了好几十遍，
1: 哦，爱看，
0: 越看越爱看。
1: 是啊，
0: 不仅演员表演的逼真，而且黄梅剧这个音乐就更是好听。
1: 哦，
0: 特别是陆玉那一点，我特别想学
1: 啊，
0: 没想到闹了笑话。
1: 闹什么笑话了？
0: 就是我那次我在电影院看这个天仙配的时候，
1: 嗯，
0: 他那儿银幕上唱，我就使劲的往我脑子里记
1: 啊，
0: 因为学会了好丰富我们的表演剧目。
1: 是是是，
0: 当时他那儿唱我就记，当电影一结束，我们跟着观众一块儿退场的时间，我想巩固一下我的学习成果
1: 啊，
0: 不由自主的我就唱了这么两句。
1: 哦，怎么唱的？
0: 我是这么样唱的，陆玉的那一折里边董永的那几句，
1: 嗯，
0: 航北人轮朝前走，
1: 学的很像啊。坏了，怎么了？
0: 惹了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我这一唱不要紧，在我的左前方、
1: 啊、
0: 有两位女同志、
1: 啊、
0: 也刚看完这个电影，
1: 是是是，
0: 也感到这个调子非常的悦耳动听。
1: 嗯，
0: 在她的思维里边还正在回忆呢
1: 啊，
0: 就在这个节骨眼我那儿唱上了。
1: 你唱的什么？
0: 就唱了这两句
1: 啊。
0: 我这一唱不要紧，就把他二位的思维呢吸引到我这儿来了。
1: 哦，
0: 他俩就琢磨了，哎，怎么刚看完电影他就会唱呢？
1: 是啊，
0: 他不由自主地看了我一下
1: 啊。
0: 他这一看我呢，我正唱到这句上。
1: 唱到哪儿？
0: 他那里用眼来看我。
1: 嗨，怎么这么寸呢？
0: 那位女同志不答应了
1: 啊！
0: 要我看你干什么呀？我看你、
1: 嗯，
0: 我凭什么看你？我看你，瞧你长得多好！我看
1: 是啊，
0: 瞧你那脑袋
1: 怎么样？
0: 长得跟屁鸭子一样。
1: 嗨，没想到惹这么个祸，这是寸劲儿啊！
0: 你说我招谁惹谁了？这是说明什么问题呢？
1: 是，
0: 就说明黄梅戏这个旋律是非常的能吸引观众，
1: 哎，大家都爱听。
0: 这是在什么呢？这是在安徽
1: 啊。
0: 另外河南您去过吗？
1: 河南也到过。
0: 哎呦，河南的戏曲艺术那是繁花似锦呐。
1: 是啊，
0: 河南有洛阳曲子，有越调，有二家弦，有河南豫剧，
1: 太多了。
0: 在曲艺里边还有一种叫河南坠子，
1: 对，
0: 是颇为流行啊。
1: 嗯，
0: 在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1: 是，
0: 尤其是河南坠子的唱腔，解放以后的不断的改革，那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啊、哦、
0: 可在过去有一种坠子，有一些年轻的同志欣赏不了。
1: 是啊，
0: 它叫文坠子。
1: 文坠子
0: 特别的慢，特别的文，它能起到催眠作用。
1: 还有这样的曲种，
0: 就是能把大家给唱睡着了
1: 啊、
0: 不要说把观众唱睡着了
1: 啊，
0: 在必要的时候连他自己都睡着了。
1: 那唱出来什么样？
0: 过去我曾经看过这么一位
1: 啊，
0: 演的节目是俞伯牙访友，
1: 嗯，
0: 马鞍山，一唱是这个味儿
1: 啊。他怎么唱？
0: 可不能着急 啊非常的文。

0: 到俞伯牙我那家小州啊去访故交，就等候钟子期不见来到，不见来到，我只得那么写情方又去走一遭。
1: 什么意思啊？
0: 他也睡着了。
1: 啊，招困。
0: 您说年轻的同志能欣赏得了吗？
1: 欣赏不了，
0: 越听越着急。
1: 是啊，
0: 这叫河南坠子
1: 啊，
0: 在洛阳一带大行其道的
1: 是什么？
0: 那得说是洛阳曲子。
1: 洛阳曲子
0: 好啊，就是电影上最近演出那个卷席筒
1: 啊，
0: 就是那个剧种
1: 啊，
0: 也是解放以后经过了不断的改革，艺术上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0: 可在过去那个洛阳曲子里边的小花脸唱腔
1: 啊，
0: 那是非常的有它的特点。
1: 是啊，
0: 可以跟相声比美。
1: 哦，怎么呢？
0: 他在唱词当中。

0: 能把亲爱的观众们给唱笑了。
1: 哦，能逗乐了。
0: 因为他的唱词全是大实话。
1: 你能学几句吗？
0: 一唱是这个味儿啊。有我生出门来，腿肚子朝后。
1: 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0: 说您一出门啊，您那腿肚子在后边。
1: 哦，那腿肚子要冲前边呢，
0: 那就转腿肚子了，不是？哦，您往下听。嗯，有我生出门来，腿肚子朝后，头朝上，脚朝下，我脸在前头，
1: 多新鲜呐！
0: 走三步，退三步啊，日头没走啊。嗯，两只手伸出来，
1: 怎么样？
0: 它是个指头啊。
1: 多明白啊！啊，两只手是十个指头，哎，那十一个指头呢？
0: 那是六指呢，那是。你诚心是怎么样？
1: 哦，是实话，
0: 是不是实话？
1: 对，
0: 可乐不可乐？
1: 可乐。
0: 它不仅是这一段可乐呀，
1: 还有啊，
0: 还有一个小段，我记得也是非常可乐。
1: 唱起来什么样？
0: 一唱是这个味儿，说墙上画虎不咬人，
1: 什么？
0: 说在墙上画一只老虎啊，它不咬人，
1: 它咬不了人。
0: 你往下听。嗯，说墙上画虎不咬人，砂锅子和面它不如个盆。嗯，咬儿不如亲生羊。
1: 对，
0: 守锅
1: 怎么样啊，
0: 还不如有个男人。嘿，
1: 多明白呀，啊，这个。哎，
0: 您听可乐不可乐呀？
1: 是可乐啊。
0: 所以说他能够跟相声可以比美啊。
1: 对，
0: 在唱词里边很自然的就把观众给唱笑了。哦，可是在河南大行其道的，那得说是河南的豫剧。
1: 哦，就是河南梆子。
0: 可有几位唱得好的？
1: 哦，哪几位？
0: 在洛阳来说，有一位叫洛阳牡丹啊，马金凤同志。
1: 好。
0: 在安阳有一位叫崔兰田同志，
1: 都称一派。
0: 还有一位叫陈素贞。
1: 好啊，
0: 老艺人了啊，著名演员。
1: 是
0: 最受欢迎的得说是豫剧表演艺术家。
1: 哪位？
0: 常香玉同志。
1: 哦，那是爱国艺人呐。
0: 常香玉同志的表演是与众不同。嗯，那是非常成功。
1: 是是，
0: 最拿手的杰作有这么几出。
1: 哪几出？
0: 可以说是花红白。
1: 花
0: 就是花木兰，
1: 红
0: 红娘，
1: 白
0: 白蛇传。哦，各有不同。
1: 是是，
0: 但是表演的人物的处理上却有独到之处。哦，常香玉同志演红娘，叫你舞台上一看就像十六七岁的这么一位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在表演。嗯，你要看花木兰是英勇豪壮的一位壮士啊，为保国，为保卫家乡，为了要杀敌，叫您看着那种英勇气概。
1: 是，
0: 您再瞧他的《白蛇传》更不一样了啊！《白蛇传》是他扮演的白素贞啊，那是一位中年妇女，而赋予啊，那个感情非常的浓，嗯，特别是跟许仙两个人的感情，哎呀，那简直是聊炸了，
1: 什么的呢？
0: 太好了，
1: 哦，就太好了，
0: 那这个表演呢是绝不一般，我对常香玉同志的表演是非常崇拜。也是经常的琢磨和研究，主要的是学习。
1: 那听你这么一介绍，你对豫剧有研究了？
0: 也谈不上研究，爱好，
1: 爱好，
0: 爱好，学了一点。
1: 爱听就是爱学爱唱啊，
0: 也学了一点点。
1: 那既然这样，我代表观众同志邀请邀请您，您在这儿给我们唱几句豫剧怎么样？来，我们欢迎了，来。啊，
0: 好。那既然是大家要是有这意思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唱啊。像您这个我还得另作考虑了。
1: 我是代表大家。
0: 那如果大家要欢迎，别说您欢迎，只要您说一声我就给您唱。
1: 是，
0: 但是我可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因为唱河南梆子得是河南人呢啊。像我来说，我可不是河南人，我是北京人。那么唱河南梆子主要是学啊，可就不一定学得太像。不过学得像不像的，还是希望亲爱的观众同志们，您是多多的原谅啊，多多原谅。
1: 嗯，不，我们花钱买票不会原谅的，
0: 不会。那如果大家要不原谅的话，
1: 你怎么样啊？
0: 那我就自己原谅吧啊。
1: 哎，有自己原谅的吗？
0: 是啊，大家不原谅我，我自己再不原谅我，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呢？
1: 啊，急了急了，这
0: 不能要求太高啊，是不是？学点皮毛。
1: 学皮毛
0: 啊。那么学哪一段呢？我就学《白蛇传》中断桥亭。

0: 张惠的那一折，
1: 那是常香玉拿手的，
0: 就是白蛇跟许仙分手了
1: 啊。
0: 许仙叫法海给困到金山以后，许仙在小和尚的帮助下又逃出了金山，在断桥亭和白蛇相会
1: 啊。
0: 这时候白蛇见了许仙，有一肚子委屈要诉一诉，那个剧情是非常的悲悲惨惨
1: 哦，
0: 但是调门是悦耳动听。
1: 是啊，
0: 可是您这时候不能白听。
1: 我不白听，
0: 哎，
1: 我听完我给你买哈密瓜吃。
0: 对了，我就。您给我买哈密瓜干什么呀？
1: 那同志们花钱买票，我没花钱买票，我请一个哈密瓜就完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啊，
0: 我说您不能白听的话，是您给我扮演一个角色。
1: 这我可不行。
0: 怎么
1: 啊？我打小的时候学就学的相声，唱戏我不会。
0: 不需要您唱
1: 啊，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成了。
1: 我一站，
0: 哎，一站就可以了。
1: 我站算什么个角色？
0: 那您这出戏断桥亭嘛，因为我扮演的是白蛇，那么你就配个许仙怎么样？可以吗？
1: 谁？
0: 许仙。
1: 我是许仙。
0: 哎，我是白蛇。
1: 那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我问清楚，你这个人物角色弄清了，他好演。
0: 对对对，
1: 嗯，
0: 咱们两个嘛
1: 是什么关系？怎么回事？
0: 咱们俩是夫妻关系。
1: 夫妻关系？
0: 对，
1: 夫妻关系。你是我什么人呢？是，你是我什么？
0: 我是你老婆。
1: 你是我老婆，甭问，那我是你爱人了。
0: 是不是？
1: 哎呀，哎，我你这什么毛病？你留着鼻子这是？
0: 你是什么毛病啊？咱们俩这逢场作戏，你问这么瓷实干什么呀？咱们俩这夫妻是假的。
1: 哦，是假的。
0: 哎，哎，
1: 真的我也不要你。
0: 哎，真的我也不跟你呀。
1: 啊，你跟我咱俩也没地儿报户口去。我告诉你吧，这
0: 您让心爱的观众看看，那许仙能这模样吗？
1: 那白蛇就你这模样啊。
0: 咱们是逢场作戏。
1: 好好好，
0: 这一段可是非常的悲 啊，
1: 啊，
0: 你要把您的感情组织好
1: 啊。感情啊，我也得有感情啊。
0: 那当然了。

0: 丢不掉的那恩爱情，一日三秋，为求你到灵芝蓬莱山口，白鹤同他当去路，我把剑抽，眼看看战不过我再到山口，多亏了那南极仙。你行行行行，
1: 前一段时间呢，
2: 啊，
1: 我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体验生活了。
2: 对，
1: 到了那儿以后啊，
2: 嗯，
1: 我发现咱们少数民族兄弟啊，
2: 啊，
1: 对歌曲有特殊的偏爱。
2: 是啊，
1: 不仅像什么婚丧嫁娶啊，过年逢年过节呀，啊，要唱歌。
2: 哦，
1: 就是平常说话也用歌声来表达。
2: 哦，那就是大家熟悉的对歌啊。
1: 你也会对歌？
2: 当然了。
1: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儿对一首好不好？
2: 咱俩对歌
1: 啊，
2: 以什么为题啊？
1: 咱们以花为题。
2: 以花为题，
1: 每一句歌词当中要一个有一个花字儿
2: 啊，哦，有个花字儿，
1: 哎，
2: 这很简单。
1: 那你听着啊，
2: 可以。嗯，
1: 哎，八十岁的公公他喜欢那什么花？
2: 嗯，有花，接着唱。
1: 这该你了。
2: 哦，一句一对呀，啊，
1: 多新鲜！对歌可不是一句一对吗？
2: 我以为你先唱一遍呢。
1: 嗯，这人你这
2: 啊，那来，
1: 接着对啊。
2: 好，
1: 哎，八十岁的公公他喜欢那什么花？
2: 八十岁的公公喜欢那炒腰花。嗯，
1: 炒腰花啊？
2: 啊，有花字没有？对上来了。
1: 八十岁的婆婆她喜欢那什么花？
2: 八十岁的

0: 婆喜欢那爆米花。
1: 爆米花像话吗？
0: 啊，生牙。
1: 是，嗯。十八岁的大姐姐，她喜欢那什么花？
0: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欢那大麻花。
1: 十八岁的小伙
2: 伙子呀，
0: 那应该是
1: 十八岁
0: 哦。十八岁的老婆婆最爱那是。
1: 十八岁的小伙子
0: 啊，十八岁，哼，真是。十八岁的小伙子最爱那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小伙子最爱那光荣花。
0: 十八岁的大姐姐最爱那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大姐姐最爱那英雄花。
0: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1: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0: 我们就摆这个呀，
1: 就这思想水平，也就狗尾巴花啊。
0: 还别说，
1: 嗯，
0: 你前面答的比我强。
1: 那当然，生活基础雄厚啊。
0: 这就吹上了，
1: 什么叫吹呀、啊？
0: 还有一首陕北民歌，
1: 叫什么？
0: 矮半上开花，矮半上红。
1: 嗯，
0: 听过吗？
1: 这首歌稍微老了一点。
0: 啊，这老多。哎，嗨、哎，你当着这么多人，你别搞这动作呀，你这。妹妹呀，你看看哥哥我哪儿好？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这回呢，我说这么一回啊，叫单口相声，一个人。这个单口相声呢，从头至尾啊是这么一段故事。说故事干嘛叫相声呢？因为它这里头也得有笑话，也得有笑料，没有乐那就不叫相声了。为什么可笑呢？它因为这个事情啊本身就可笑。您听这事情可笑不可笑？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现在你不能替人民办事，他人民也不选举你啊。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碰上了用上这假势力也能做官。什么叫假势力啊？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就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浩古，三十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

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谷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官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的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官也不敢问他，挡着给皇上家压水车的呢。就这么整，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他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乱撞，也不是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两个气色方当，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九千岁魏忠贤查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上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一看这人怎么这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九千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猴崽子真横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你就有这个学问，有这个把握。那当然了，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干什么来呀？呵，那也不行啊，现在考场关门了，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不会去砸门吗？还没听说上考场砸门去的呢。他这么一说，魏忠贤这么一想，怎么着，他就准知道他能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不对，这是撞了我的马了，想法要跑，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的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的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九千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俩主考官半夜了都起来了，俩人坐这儿一研究。哎呀，您兄，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近派呀，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说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猪烤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主考官这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这说这怎么出题呀？这玩意儿在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答他做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这儿有卷子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

0: 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要怕得罪九千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儿没写，来了个第二。中了以后啊，到了三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递门生帖，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年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九千岁那儿来的，可是啊，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不是冲着九千岁吗？再说回来了，这是九千岁的近人呢，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们吗？找咱们瞧瞧他去。好，老师拜学生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呢，要不是九千岁拿片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九千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九千岁魏忠贤，好家伙，哦，我撞他马，那就是魏忠贤呐。哼，哎，撞他倒好了，要不然没这骗子我还进不了考场了。您就知道他多糊涂了，他还不知道你进考场你怎么中啊，他没往那儿想，就是没这骗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九千岁去。有的是钱呢，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往这儿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把他叫进来吧。进来了，进来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骗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哎，你怎么样了？托千岁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啊，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了，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款待大摆酒宴，这么一款待，张浩古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这一下子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哎呀，年兄怎么着，年弟，这档子事情新鲜。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咱们做官的人，就算你多大的官，去拜王九千岁，他也不往外送啊，是不往外送啊？啊，为什么这个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呀、啊？哎，这说你还不知道呢，我听说了，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九千岁拿名片黑镜白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进派。这说，哦，那就对了，我听说了吗？听说九千岁把他送出府门还毕恭毕敬，这还许是九千岁的长辈呢。嗯，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九千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 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折，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这么一替他吹呀、啊，说这张浩古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策，实在是一位国家栋梁之才。奏折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嗯，屈才呀、啊，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可是啊，这到翰林院里头应该露马脚啊，怎么呢？到翰林院里是翰林，你都得写呀、啊、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这怎么办呢？哎，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九千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嗯，行，很好很好。就这么一句，这句话还有用了，打这儿无论人家再问他什么话，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一年多没事，赶到转过年来呀、啊、魏忠贤的生日，那谁不巴结他，文武百官大伙儿要给这个魏忠贤做寿啊，都买很贵重礼品呢、啊、头四五天就嚷嚷动了，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子事情了，啊，九千岁啊，啊，快到生日了，别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什么什么，我礼单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是翰林他都能写呀，得亲自啊写写对子，写写挑山呢、啊、送去显示显示啊，这也写那也写。张浩古一看，哦，还都送这个，他有的是钱，买了很贵重礼品，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呵，张年兄，哦，您这是给九千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一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见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你们写的挺好，还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这哪有不自个儿写的？我也是露一手吗？不，还您写吧。不，你们写的很好，嗯，就这样做吧。你们来吧，你们来吧。大伙儿对推推了半天。赶到晚上了，下了班之后，张浩古赵丽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九千岁魏忠贤的门子，许是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啊、后手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的好办了，明儿这对子我给他写，他不认字啊，我给他写一个，大骂魏忠贤，落他的款儿，看他怎么样。这说别介，那万一要不是那么回事，你还活得了啊？他要有学问呢，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这不是一挑山一副对子吗？我写这挑山，给他祝寿，应当净说吉祥话，得跟这个 祝寿相和的东西写上去。我不给他写这个，我给他写一首警示歌，不吉祥，里头有死亡俩字。他看出来，顶多他说：“哎，这不吉祥，就完了。”他没有大妨碍，这是个警示歌。他要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呀、啊，那你再写那个骂魏忠贤的对子，咱俩人来。对，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恨谷来了。怎么着，张连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哦、不不不，你们来，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八句，什么词儿啊？红尘破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八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恨谷一瞧，他瞧什么呀？嗯，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哦，行嘞，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张连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嗯，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好好，选上。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而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钢针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的。嗯，把这茬接过去了，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嗯，不对呀、啊，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谁也不敢说。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看出来了不敢说，要不就没看见的，没事。赶这个事情接过去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当机呀、啊、好吗？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是魏忠贤的人一律杀。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儿，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禅，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
1: 那好，连升三级，好，一。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
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10: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1: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1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然后我都上来了。
1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0: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听这个前奏，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一位什么样的音乐人吗？这个前奏熟悉吗？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情歌教父周传雄。很多人就是听着他这一首《黄昏》或者是他的《寂寞沙洲冷》长大的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青春里一半的催泪情歌都是他写的。他曾经沉寂，被雪藏，跌落低谷，但是始终用笔和旋律为华语乐坛写下无数的经典。他写了《爱而不得》《隐忍执着》《遗憾和成全》。虽然他不吵不闹哈，但是却在无数的深夜轻轻戳中我们的心。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们这一期呢，不仅要听周传雄唱，还要听他写给别人的歌，所以今天的节目全部是出自周传雄的手，每一首都是时代的眼泪。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你最早是从哪首歌认识周传雄的。

这算是周传雄幕后的封神之作啊，必须是这首记事本。1998年的歌，周传雄那个时候正处在事业的低谷，转型幕后写歌，他为陈慧琳量身写下了这一首记事本啊，当时就一炮而红，直接把陈慧琳送上了事业的高峰。里面那一句爱得痛了痛得哭了，也是写进失恋之后的卑微执着又不肯放手的心情啊。我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还小啊，只是觉得旋律好听，长大之后再听呢才懂，一笔一画写下的全是爱到尽头的心酸。也有朋友说失恋的时候循环的最多的就是他，好像每一句都是在写自己，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吗？所以记事本是奠定地位的，接下来这首歌直接让那英拿下金曲奖。

这是2000年周传雄为那英创作的《出卖》，收录在《心酸的浪漫》这张专辑里面。那英也凭借着这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啊。那这一首《出卖》呢，也算是整张专辑最硬的主打之一啊。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哎，这样的歌词啊，清醒又很残忍。所以这首歌最狠的地方，就是把爱情里边的背叛和失望写得明明白白，不吵不闹，但是字字扎心。刚才有朋友说哈，原来那英那么多的经典背后都是周传雄啊。其实不止那英啊，还有周华健啊。接下来这一首歌对我个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这是继《记事本》之后，周传雄再次为陈慧琳打造的经典对唱歌，很清冷，很温柔，就好像雪落在心上，又干净又易碎。这也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冬日治愈神曲啊！其实我个人就很喜欢这种克制的浪漫，不浓烈，但是很长久，就像冬天里的一点暖。你看，有朋友也说啊，冬天必听，冷天气里面最温柔的歌。其实夏天听来也可以是热天气里面最降暑的歌，对吗？下面一首歌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吧，这是来自于阿杜的一首歌，叫 Hello， 依然是来自周传雄。
1: 我

桑男生最戳心的代表作，作曲依然是周传雄。阿杜以沙哑嗓音走红，那这首 Hello 是他中后期比较有质感的歌。周传雄的作曲啊，他的那个旋律起伏线条是很大的，会把情绪层层递进，就是把久别重逢的复杂心情写到极致啊。一句 Hello 藏着千言万语，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我还很想你。哎呀，难怪我也喜欢说 Hello。 有朋友说阿杜的沧桑配上周传雄的曲啊，绝了。今天这首歌再出发，来自于任贤齐。

写给任贤齐的《再出发》，励志坚定又充满力量，对不对？在那个低谷和挫折并存的年代啊，这首歌也是治愈了无数迷茫的人。我们总有跌倒的时候，那这首歌呢，就会告诉我们，摔倒了再爬起来，擦干眼泪再出发。如果你正处在失落的时候啊，那听听这首歌会瞬间充满力量。耳边这首歌啊，听起来也蛮小众的，来自于张克凡，这首歌叫《寂寞轰炸》。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1: 气道狭窄，比如说有人先天的鼻中隔膜移位，或者是扁桃体肥大，有些人呢是因为后天肥胖，颈部的脂肪堆积压迫了气管，导致呼吸道变得狭窄。除此之外呢，睡眠姿势也是会影响呼吸道的通畅度的。仰卧的时候哈，舌根呢容易后坠，从而呢就会缩小呼吸道空间。还有一些人会因为感冒啊、鼻炎啊这样一些原因，导致鼻塞，呼吸阻力增加，也会加剧软组织的震动，使呼噜声更加的响亮。打呼噜啊，经常是在深度睡眠的阶段出现的。在深度睡眠的状态下呢，我们的自我意识几乎是完全消失的，大脑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减弱，对声音的敏感度也是大大降低，就好像是戴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罩。科学家通过睡眠监测实验发现说哈，人们在进入了深度睡眠之后呢，即便外界的噪音高达80分贝，他们的脑电图依然是保持着稳定的慢波。这个就表明说，我们的大脑在主动的过滤掉这些不重要的声音，让我们不受干扰的继续睡眠。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可以主动过滤掉这些声音呢？其实哈，是因为大脑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叫做丘脑。除了嗅觉之外哈，其他的各种感觉信息呢都是通过丘脑再传送到大脑皮质。丘脑呢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决定哪些声音可以进入大脑。丘脑呢是会将重复性的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的声音，比如说呼噜声，当作背景音来处理，不让它传到大脑皮质。那些对我们的生存很重要的声音，比如说婴儿的哭声或者是警报声，那丘脑呢就会分辨出来，并且及时的传递给大脑。

神经科学杂志呢提出一个观点哈，说当我们听到自己呼噜声的录音的时候，大脑的反应呢比听到别人呼噜声时要弱30%左右。这个就说明呢，大脑对我们自己的噪音的敏感度会更低，更容易忽略它们。当然，如果你的呼噜声足够大，大到让丘脑都无法忽略它了，你还是会被吵醒的。不过就算没有被自己的呼噜声吵醒哈，打呼这个行为本身呢，它也是暗藏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最严重的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它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的疾病。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呢，会在熟睡的时候突然暂停正常的呼吸。那这种呼吸暂停呢，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引起缺氧，导致睡眠周期紊乱，使我们在白天感到非常的困倦，注意力不集中，严重的朋友哈，还会引发高血压、心脑血管这样一些疾病。

很多人认为说啊，没有症状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一些沉默的指标正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轻微，但是呢，暗藏危机的体检异常。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阳性。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个体患者呢，大约是40.66%。幽门螺杆菌啊，它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和胃癌、胃淋巴瘤、消化性溃疡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成年阳性患者哈，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的、伴有萎缩性胃炎这样一些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6.1-7，其实这个已经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范畴了。我国成人糖前患病率哈是35.2%，这个阶段人群呢，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10倍，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对于部分高风险的个体，医生呢是会建议使用药物的。第三个哈，就是尿酸大于420，这个已经达到了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范畴，它是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中国总体患病率是13.3%，长期的高尿酸呢，不仅是可以诱发痛风，更和肾脏损伤、加重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需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当尿酸大于540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症状，一般考虑开始降尿酸治疗了。第四个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体检中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看到箭头升高就当是普通的血脂高，很容易就忽视了。它呢是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不能只是看化验单的参考值哈，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来确定个人的控制目标。对于中高风险人群呢，需要立刻启动严格生活方式的干预，并且往往需要药物的治疗。最后一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汇总患病率啊，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比率更高，可以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出现了癌状的时候，往往已经到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这个阶段了。减重和运动哈，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方式。如果干预效果不佳，或者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可以遵医嘱来用药。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哈、啊？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早上，买一个煎到金黄的灌饼，然后边吃边赶去上班。中午呢，再和职场饭搭子一起，在什么江西小炒、川湘菜馆、面馆里择一家入座，点上一些喜欢的吃食，毛血旺啊、辣子鸡呀、干锅花菜呀、等等。至于晚上呢，尽可加班，在公司楼下吃顿快餐，退可准点解放，和家人朋友相约下馆子聚餐。像这样以家庭外饮食为主的进食方式的人啊，在网上呢被称为是外餐人。但是非常对不起，一个戳打工人心窝子的消息哈、啊，正在被证实是具有科学道理的。就是偶尔一两天这个节奏没关系，但如果你经常这样高频次外食，很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你这个身体的使用寿命。近年来呢，大量研究表明说啊，在外面吃的越多，真的可能会越短命的。爱荷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哈、啊，对35084名成年受访者进行了长达7.83年的跟踪随访，最后呢就记录到2781例死亡，其中511例是死于心血管疾病，836例是死于癌症。在排除了年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等的变量之后，统计依然显示说，跟很少在外就餐的人相比，每天大于等于两顿在外就餐的人，全因死亡率会增加49%。这其中呢，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会增加18%，癌症死亡风险增加67%。与此同时呢，频繁在外吃的人，往往肥胖问题会更加严重，他们呢表现出了更高的体重指数。尽管说非常令人遗憾哈，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外食人已经绝非小众了。有数据显示说呢，光2020年，中国人外出就餐消费就高达50000亿元，可以说频繁外食俨然已经成了一种时代病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泪我浅笑

大家呢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啊，就是自驾出行，说好了是要陪主驾聊天的，结果撑不过半个小时哈，就困得不行了。坐高铁呀大巴呀更是睡睡醒醒，点头点一路，平时呢想睡都睡不着，为啥一坐车就会自动进入睡眠模式呢？其实啊，从你坐上车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已经被施下了催眠魔咒了。不管什么车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都是难免跟地面或者是轨道来摩擦，产生震动摇晃。这种轻微的震动呢，虽然说频率不高，但是非常的催眠。这种催眠效果哈，就连精神高度集中的驾驶员本人都是扛不住的。有很多专门针对驾驶员的研究都发现说哈，震动呢会在15到30分钟之内逐渐给驾驶员带来困倦感，30分钟之后呢，警觉性就会出现显著的下降。所以真心建议这些驾驶员朋友哈，为了保障安全，出发前呢一定要睡饱睡足，旅途中最好是驾驶2个小时左右就休息一下，最长的连续驾驶千万不要超过4个小时。驾驶员尚且如此，就更别提乘客了。低频震动加上微微的倾斜的舒适椅背，车辆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摇篮，再碰上长时间的运行，车里的人员密集，但是却没有办法开窗通风的时候，空气里还会自带催眠成分，就是二氧化碳。况且呢，长时间坐车哈，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其实呢身体还是在加班加点的干活的。首先是我们的大脑，它在忙着处理信息。人体的大脑呢有一个前庭系统，它主要是负责感知自身平衡和空间方位。坐车的时候呢，颠簸和方向转换会让前庭系统不断的发射让你保持平衡这样的一种信号。但是同时呢，中枢神经和视觉系统会认为说你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所以就会形成感觉冲突，不断处理这种冲突信号就会消耗我们的脑力，带来一些疲劳感。像对这种冲突敏感的人就可能会晕车。另外一个方面哈，肌肉呢也是在默默卖力的，即使是小幅的颠簸，你的肌肉也是需要不断的激活工作来稳住胸椎和腰椎，好几个小时保持坐姿，下肢血液循环呢是会明显变差的，加速肌肉疲劳。如果再加上反人体工学的座椅，不好施展手脚的空间，就会大量消耗你的精力，最终结果就是全身都在对你说快睡吧，让我们都休息一下。

老话说啊，三十而立，这个确实是有些神奇的年龄。二十多岁呢，进入职场，虽然早已成年，穿着发型都是一副大人模样，但是思维依旧是天马行空，梦想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一直到三十来岁，大脑呢好像突然开窍了，一下子摸到了生活的正确开关，知道自己在意什么，想要什么，逐渐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甚至有不少网友说啊，三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科学家们发现说呢，这个还真的是有一些道理的。看似滞后的三十来岁，也许才是真正遵循了正常的生长节奏。按照大脑的生长发育节奏，三十二岁才刚过青春期。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大约4000份的大脑扫描数据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大脑呢是由四个转折点，分别出现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左右。大脑的生物钟当中啊，人的一生呢是会经历5个时期的，0到9岁是儿童期，9到32岁是青春期，32到66岁是成年期，66到83岁是老年化早期，83岁之后是老年期。我们的行为啊、感受啊，都是和大脑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些年龄节点带来的改变哈，可能和你预想的并不相同。我们总是以为说脑子长好之后就定型了，其实并不是的。从婴儿期的混乱搭建，到30多岁的效率巅峰，再到中年的稳定运转和老年的慢速重组，大脑这一生啊，一直都在悄悄的变化，也一直在保有可能的一个调整性。知道这些节奏之后呢，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多一些了解神经科学，而是为了更改善当下的自己，也更加理解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改变甚至退化的人。

冬天呢真的是太容易胖了哈，下班路上热乎乎的烤红薯啊，糖炒栗子，满大街叫嚷着新鲜出炉的炒瓜子花生，办公室的热奶茶蛋挞，聚会上吃热乎乎的火锅烤肉芝士炒年糕。咱就说哈，这样的冬天谁能不胖，谁到底是谁能不胖，一上体重秤一称一个不吱声。相较于春夏秋穿的少，稍微长胖呢是可以被发现的，到了冬天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胖真的就被遮掩得很好了。有一个很扎心的研究事实哈，从秋初到冬末普遍呢都是会增加1斤的体重的，10%以内的人会长胖5斤以上，而且呢到了春夏这样的一些季节，这些体重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是说减不回去了。不要想看这1斤哈，年纪越大越胖的朋友就是这样一年1斤一年1斤的胖起来的。但是呢也别太灰心，有一个很轻巧很有用的小方法，就是坚持称体重。也别小看坚持称体重这个小习惯哈，它呢是被写进了很多个国家的权威减重指南当中，甚至呢是被称为是避免体重悄悄反弹的最强工具之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研究数据哈。先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人们称体重的频次是随着季节变化的，冬天是称重最少的季节。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说呢，在称体重中断期间，参与者平均体重增加了0.85公斤，在称体重中断的时间越长，体重增加趋势就会越明显，越经常称体重的人体重增加的也会越少。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哈，研究者们

是总体得出了一个结论，坚持称体重的人更加容易维持体重，而这个方法呢同样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时期。有研究专门把这个保持体重的技巧放在了冬天的节假日来做测试，结果就发现说啊，即使是节假日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和运动，每天称一下体重的人能在节假结束的时候保持原有体重，而那些不称体重的这群人呢就平均胖了2.2公斤。持续称体重哈，可以让我们在胖了动动少吃点，瘦了再吃点又胖了，这样的反复微小的体重波动中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健康状态当中。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un 无处不范儿。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甘井子区人民政府。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8月29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可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星，
5: 伴随窗外清新的空气，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我能体会好多
0: 姐妹为了爱傻傻的。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说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各位想跟我们进行实时的在线互动啊，特别欢迎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平台来发送文字的消息参与节目的互动。
2: 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

0: 另一边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这里是姐妹向前冲啊。有的时候总是犯懒啊，就最近就发现愿意在某一个地方就葛优躺下哈、就是总觉得哪哪都不舒服，哎呀这一放躺好像就好了很多。
1: 哎呀哪哪不舒服的时候还放躺，哪哪舒服的时候也愿放躺，
0: 就是这是懒的本质，是不是每个人多少都有点啊，
1: 而且都不是那种就是哎呀躺的挺姿势挺标准的
0: 啊，
1: 就是切着呀倚着呀葛优躺啊栽愣着呀你就觉得挺舒服，
0: 或者就用一个字来形容
1: 啊，
0: 瘫
1: 就特别形象。
0: 哎，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瘫的方式，
0: 但是今天呢我这个读了一篇帖子之后我发现呢，朋友们今天千千万单都做好了力争呢吧，要么拉巴个腿要么盘个小腿儿，
1: 对，
0: 要么就是翘二郎腿，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种种动作其实都很危险，
1: 都很危险，
0: 因为它都不是非常正确的坐姿
1: 啊，
0: 对不对？你想吧，我们往那一坐最先伤害的是什么呀？
1: 往那一坐最先伤屁股，
0: 哎，对但是往上捋的话呢，你上半身和下半身连接呀、其实最主要就是腰椎、那整个贯通的是脊柱，对不对、我们坐持久了你会发现，哎，你就是这么直立着坐就挺累的，你一堆位感觉哎呀舒服了，其实还真不是，你坐不对的话，你的脊柱连带着你的脖子啊，连带你的臀部啊，都会很难受。
1: 就是他很受累，
0: 就
1: 是你感觉不累，但是他为了支撑住之后，对他就很累。
0: 那可不是呗？
1: 你的脊椎呀、你的尾椎呀、你的臀大肌呀、他都很累，
0: 是不是、
1: 对，就包括我们说的，就是你说那我就坐着，我也不那个什么，我也不翘二郎腿，我就把那个腿自然交叉一下，好像这样也不太好，
0: 也不行啊。自然交叉好像也会压迫血管，什么静脉炎呢、静脉曲张啊，好像也会有这样的隐患。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感觉坐时间长之后呢，脖子都疼。
0: 脖子疼是因为什么？
1: 脖子就带的吗？坐久了，你就坐姿不对，你的脊柱就连带着脖子就会酸痛。
0: 甚至有些人呢都会发现心脏不舒服啊，脑袋昏沉沉的呀。就是因为你的坐姿不对，你的血管被压迫了，回流到大脑的血呢就相对于减少了一些，所以供不上去了，你心脏就出问题了，血压出问题了，包括你腿上的肌肉也会受到一定的损伤。
1: 对，然后还有说，比方说大家觉得说你长时间的站立，说是不是容易这个下肢的，比方说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炎呢、其实我告诉你不是，你比方说你就是坐着经常性的坐着，然后你就把两个脚交叉，就这么自然耷拉在地，你觉得是不是挺放松的、下盘也挺放松的，这样的交叉都会压迫血管，这都容易得那个静脉曲张。
0: 你看那个经常开会的人，
1: 对呀，一般坐都这么坐，很少有人板板的两个腿并拢两个脚并拢，对吧？
0: 是吧，
1: 腰板直直的，
0: 哎，很难做到啊、一开会开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的，
1: 那除非是颁奖的时候你是获奖代表，
0: 或者你坐在台上，
1: 哎，
0: 万众瞩目，
1: 是，
0: 哎，你会注意一下自己的坐姿，
1: 对，
0: 不然的话坐一会儿你不就往下慢慢自己就自由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一自由你会发现你的坐姿就会有改变，即便不是翘二郎腿，其实对身体姿态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1: 我们长时间的一个常态往往都是在学习或工作的一个状态中，不然你就坐在那儿，你的姿势一挺挺一天的，
0: 那可不是，
1: 对吗？你长时间的，那就说不定你坐着坐你就发现说，哎呀，两条腿不一半长了呢，
0: 所以就不能交叉腿啊！除了不能这个，咱说翘二郎腿之外，交叉腿都不行，前后交叉不行，左右交叉不行，过一段时间换一下也不行。
1: 这两条腿必须得平行，是不？
0: 不能编麻花，反正。
1: 你就假设一下，他俩关系不太好，
0: 哎，让他们离得远一点，但也不能劈叉坐着啊，
1: 劈太大也不行，
0: 也不行。说完坐，我们再说说站着。人说站着我还不会站吗？
1: 站放松，站呗，站直的稍微放松点，稍息立正站好。
0: 我们军训时候就这样哈。
1: 对对对，
0: 你说稍息站立行不行？
1: 咋不行呢？这不是男女老少就最佳的怎么说呢？站立姿势，
0: 什么
1: 叫等个人到边一稍息，是吧？老爷们抽烟到边一稍息，
0: 什么叫稍息站立？
1: 稍息稍息立正，那还非得给你喊口令吗？
0: 他的动作重点是什么？
1: 就是一个脚出去，重心在一个脚上，
0: 哎，对喽，
1: 一条腿上，
0: 哎，我们一般认为这样的话重心可以来回转移，

0: 两条腿同时受力，好像要舒服一些。
1: 对，右稍息完了之后，左稍息。
0: 哎，两个腿倒来倒去。
1: 对对对。
0: 但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一直都是稍息站立的话，你会发现腰疼。
1: 哎，对，站时间长必须得坐一会儿，
0: 或者哪怕蹲下、
1: 躺着，
0: 那是最好。
1: 嗯。
0: 为什么？这又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身体的重心，如果你总是偏在一边儿，你腰椎两侧是不能够均匀受力的。
1: 啊、哦，在腰椎上
0: 啊，是的，
1: 啊，
0: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你肯定是脊椎是不舒服的呀。
1: 啊，两边这样站着，
0: 如果恰巧你那个时候还是含胸驼背的，
1: 啊，
0: 脖子再往前伸，
1: 嗯，
0: 整条脊椎和周围的神经都会受到压迫，
1: 啊，就不得劲儿了。
0: 不光是
1: 不
0: 得劲儿，它还会直接压迫到你的心肺功能。
1: 嗯，
0: 时间长了，腰椎骨质增生啊，什么椎间盘的退化，全都出现了。
1: 那你说我这道边要等人儿，我啥姿势啊？
0: 你就双脚都要着地，不能稍息，就是立正。
1: 你都可以那个什么，就是蹲马步之前那个姿势，就是双腿打开跟双肩一平。不受力不均匀吗？这样
0: 可以啊？
1: 是不行？
0: 这样可以啊？
1: 对吧？
0: 但你就不能一个腿长一个腿短。
1: 哎呀，那你这站时间长也不太好站，你觉得这样的姿势不太美？
0: 那是呗，
1: 对吧？
0: 嗯，
1: 你也不能站得板板的。跟军训似的，
0: 也挺难
1: 啊。所以就是当别人在那等你的时候，你尽量早点去，
0: 尽量别在那站着。
1: 要么你就找个有靠墙的地方那个倚一会儿呢。
0: 你看你看，又要往下堆堆啊。
1: 站不住了。
0: 那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那咱就躺，半躺呢，
1: 那还是瘫
0: 啊。这是以前咱们说好几年前了，有这么个名词叫葛优瘫啊。
1: 嗯嗯嗯。
0: 哎，葛优说这个锅我不背，
1: 但是你的确，你为了塑造那个人物形象，你在那个剧情里边你就那么瘫的呀。
0: 但为什么说大家会觉得瘫着挺舒服呢？
1: 你瘫着坐一般就情况，比方说你整个沙发、你往那一瘫，就是你胳膊肘啊或者是哪个地方你能支一下，
0: 嗯，
1: 就那么一支，然后后边大部分的地方都有一个倚靠嘛。
0: 哎，这是形成了一个隐形的三角形。
1: 哪三角了？
0: 比较稳定
1: 啊。
0: 头屁股胳膊肘吗？
1: 啊，
0: 都有支的地方吗？
1: 啊，
0: 对对，
1: 三角形稳定了，所以你能在这瘫一会儿
0: 啊。你整个后背都是悬空的，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身体挺放松的呀。
0: 哎，挺得劲儿的，是不是？
1: 对对呀，感觉老爽了，一瘫，哎呀，再看点啥，吃点啥，绝了。
0: 那就这种爽是你肌肉上的爽，
1: 嗯，
0: 因为你没用劲儿，
1: 嗯，
0: 但是你的腰椎和颈椎是非常不爽的。
1: 哦，因为他们得帮助你去搭起那个稳定的三角形。
0: 他们是悬空的呀，
1: 嗯，
0: 你瘫着的时候腰是悬空的。而你整个身体是往下沉的，
1: 对
0: 对吧？所以你腰椎的压力，你想想有多大？
1: 哦，
0: 腰椎间盘突出，为啥就突出出来了呀？那没人帮你了，他出来顶吧？哎，他顶雷了，然后他突出了。
1: 哦，但是我感觉脖子的肌肉放松了呀。
0: 脖子的肌肉放松，但你头的重量呢还在那儿啊？你没能说你把脑袋拿下来，你在那葛优瘫吧？
1: 我那还瘫吗？那叫？
0: 那就没有了。啊，瘫不了了。那你头的重量在那放着呀，你原本颈椎就在那支棱着，对不对？所以你的颈椎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1: 啊。
0: 你看上去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其实都在那虚着呢，都在那等着呢
1: 啊。所以长期的你说待完了之后，就天天坐着呀，你这人也不咋活动啊，这咋这么些毛病呢？腰椎也不好，颈椎也不好，
0: 就是你的这个瘫的时间太长了，瘫的姿势不对了。
1: 是，
0: 嗯，
1: 我说一句哈，
0: 嗯，
1: 就是现在呀，很少有那种，就以前的时候还有，你像那个银行啊，什么那些地方办公的地方，有那个木质的，像沙发椅子，
0: 嗯，
1: 它是那种直角的。
0: 是的，
1: 现在咱居家都是那种可躺、可坐、
0: 可靠，
1: 它根本就不是坐，就是你一坐下哈，就是像吊在那儿。倒在那儿，就一下就炫里头了，
0: 就是包裹性很好
1: 的沙发，
0: 所谓的这支撑性好，
1: 哎，对对对，
0: 但其实它支的不一定是对的地方，
1: 它就是给你说那词儿非常准确，包裹住了，
0: 对吧？
1: 嗯，
0: 哎，让你好像很放松，肌肉好像没使劲儿，但其实对你的骨骼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1: 是的，是的。
0: 超市里面现在卖一款椅子，
1: 嗯，
0: 一般可以放在榻榻米上，也可以放在普通座椅上，
1: 嗯，
0: 它就是专门支撑你腰部的那么一个小凳子。
1: 对，就是像凳子型的，你要坐在那上面就给你固定一下
0: 啊，一个小塑料片儿似的哈。
1: 我都坐不太住，
0: 我
1: 坐一会儿就萎死下来了。
0: 我也得坐不太住
1: 啊。
0: 坐一会儿，
1: 你看现在有一种沙发
0: 啊，
1: 叫妈妈的怀抱，
0: 啥意思呢？
1: 就那个沙发，你坐进去之后，就恰好就给你包裹住了，就像你在那个按摩椅里一样。
0: 那更完了呀，你想出都出不来了。
1: 对对，哎，你就不愿意起来，
0: 是不是啊？
1: 时间长了，
0: 那个，
1: 你还觉得哎呀挺舒服的，完了还挺累。
0: 啊，就是有的沙发像沙堆一样。
1: 对对对，
0: 啊，你进去了之后就很难再站起来了，
1: 嗯，
0: 啊，就被埋在里面了。
1: 嗯，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对我们的身体形态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呀。
1: 你看，要这么看的话，日常生活当中，你每个动作可能都有隐患，
0: 可不是吗？
1: 就是你看似很舒服，实则对身体还有一些的损伤性。
0: 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所以今天咱们不是要自查一下吗？
1: 嗯，
0: 平时你最熟悉的让你觉得很放松的动作是什么？
1: 嗯，
0: 对吧？是翘着二郎腿啊，
1: 嗯，
0: 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得哪儿我躺哪儿，或者我就愿意哎少席那样半倚着墙？
1: 你看我们现在说到这些动作还全都是下半身的。
0: 嗯，
1: 上半身有没有啊？
0: 对啊，上半身有没有啊？
1: 嗯，
0: 挺多呀。
1: 大家想一想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好，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互动信息，看看大家伙平时都做了哪些伤害我们骨骼和身体的一些看似放松的动作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看到屏幕上大家伙发来了这么多平时喜欢做的动作呀，
1: 嗯，
0: 这里面真的好熟悉呀，有你也有我呀。
1: 你看大家说交叉都不行，
0: 不行，
1: 自然下垂呀，那是。
0: 哎，必须的，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啊。刚才有朋友说了，哎，翘二郎腿不翘我都不会坐着。
1: 对呀，两个腿我倒着来还不行吗？你说那个腰椎负担太重了，那个脊椎不平衡了，我倒着来。
0: 再说我走路我也看不出来，我到底是不是歪呀、斜呀、短呢、长的。
1: 等你自己能看出来的时候，是不是问题太严重了？你记不记得上学的时候，一般就中学生，以前的时候可能背那个斜挎书包，或者是单肩的，然后背时间长之后，家长就是你看那个肩膀栽楞的呢，完自己说我没有啊。
0: 自己看不出来
1: 呀，看不出来，感觉不出来。
0: 就咱就说上半身吧，啊，刚才咱说站着不行，坐着不行，好，你就手放的地方不对也不行。
1: 手还能放的咋不对呢？
0: 我上课的时候最愿意干的一件事就是拿手托着腮帮子，
1: 啊，做出认真听讲的样子。
0: 嗯，
1: 这个也不行啊！
0: 我告诉你不行，手托腮，
1: 我都给你托住了还不行啊？
0: 不行，这个姿势不行。最直观影响的就是你的颜值会越来越低。
1: 妈呀，这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你的脸长期受到了不对称的压力，它受到了压迫
1: 啊，
0: 知道了，导致你那个面颌骨发育就偏了，就斜了，面部就不对称了。
1: 哎呀，那是不是我就整偏了？
0: 整偏
1: 了，我应该天天跟花的造型，
0: 两边一起拖。
1: 对，
0: 我还怕你把下巴拖没了，是吧？不光是这个手托腮，我前两天发现人家说那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愿意侧着睡、趴着睡，对颜值
1: 两边脸蛋也一边大、
0: 对颜值也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你那个法令纹呢、木偶纹呢，全都是那样睡出来的。
1: 那我想问一下，那应该怎么睡？
0: 平躺着，你要能倒立那更好。
1: 我睡觉啊，还
0: 你脸部肌肉都往上走吗？不能下垂呀、
1: 哎呦我天，那能一直平躺？我睡着之后怎么平躺？绑上。
0: 哎呀，那可挺难呢。但是那样做的话，对你脸上的肌肉走向是有好处的。
1: 所以现在有好多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戴面具，
0: 那叫戴绷带。
1: 对，跟面具似的吗？
0: 是不是
1: 露俩窟窿吗？
0: 哎呀，就往上勒呀。
1: 哎呀，扯吧的呀。
0: 早上起来呀，
1: 你
0: 看镜子呀，吓一跳，这是谁？你是谁？
1: 吓一跳。你能保证就你自己住吗？你自己早上起来看镜子，
0: 吓人啊！
1: 你家人看你啥样啊？
0: 挺吓人呢，就像那个都是从韩国回来的一样。
1: 你早上一睁开眼说、哎呀，
0: 吓一跳，
1: 换人了。
0: 所以就这种牵拉肯定也是不行的
1: 啊！
0: 啊，久而久之，你慢慢你脸上的皱纹就全出来了。
1: 你不能去那么扯的，
0: 哎、
1: 那么搓着脖子，
0: 对对，
1: 你搓脖子肯定也得歪。你不可能板板正，
0: 那可不呗，脖子多重要啊。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就听经常有人说那个看电影里面也演那武打的人，
1: 嗯，
0: 说好，下面我要给你点厉害看看啊，给你点颜色看看，然后马上把手摁得嘎嘣嘎嘣响
1: 啊，
0: 然后接下来就脖子来回扭动，嘎嘣嘎嘣的吓唬
1: 对
0: 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啊，差点把自己给扭下来。
1: 我那时候觉得怎么还能那样呢，你说。
0: 嗯，刚你那都有病。
1: 那咔一下一转，
0: 那颈椎多少都有点问题。
1: 哎，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习惯性的就是那样的，比方平时没事儿一甩头，拿一撮头发哈，始终在那耷拉着，没事儿就甩就拧。我觉得那样的
0: 图啥呢？
1: 应该脖子也不是太好，就是帅呀，因为你有前面那撮头发就总是那个长，完了但是它总挡眼睛，所以就总那么甩那么甩。你没见过那样的吗？
0: 哎呀。反正咱也没那么多头发，但我感觉那个脖子那么甩肯定是不行。
1: 就是你只要感觉脖子不舒服的时候，你就猛地去扭转，那样也不行。
0: 那是呗。
1: 对，你不是就是你无师自通，就是一下子会正骨了。
0: 嗯，
1: 就是你看我自己能正骨，那嘎嘎的，那不对。
0: 特别是颈椎，你不能太明显剧烈的去掰动它。
1: 嗯
0: 啊，你看现在做瑜伽。

0: 人家这个来回都不做绕脖了，原来不都是上下左右绕脖吗？运动是吧？现在不了，现在只是缓缓的向左看和向右看。
1: 嗯。
0: 啊，你都不能那么死了白咧的，
1: 抬抬头，张张嘴，哎，这不是面部识别吗？
0: 都很难。
1: 嗯，
0: 眨眨眼，
1: 嗯，
0: 闭眼，请闭眼，
1: 请离得再近一点，
0: 请躺下，请闭眼，
1: 不，这个识别不出来了
0: 啊，那不行啊。
1: 嗯，
0: 所以你也不能使劲的把你身上的所有的骨骼都掰响。什么掰手啊，掰脖子啊，我告诉大家，这都不行，
1: 都不行。
0: 嗯，嘎嘎作响，这是对身体一个非常大的损害。
1: 嗯，
0: 最后我们再说一说，除了肢体之外，还有一个动作，大家也没事也别做啊。
1: 啥动作？
0: 就是撕嘴上的那些干皮。
1: 啊，
0: 哎，嘴唇干燥起皮了，
1: 哎，特别是那个春秋的时候。
0: 哎呀，
1: 哎呀，就是天儿一干哈。
0: 嗯，
1: 完了，你再像有一些男生也不抹唇膏什么的，
0: 是
1: 嘴唇一干，那块儿就硬皮儿。就开始撕呀，
0: 哎呀，
1: 撕的时候感觉挺爽，
0: 嗯，
1: 不经意的就出血了，
0: 那是呗，你也撕不齐呀，
1: 你嘴唇那个毛细血管多多呀，哎，你说太对了，
0: 嗯，
1: 就是你撕不齐，你总有头，
0: 嗯，
1: 你还就接着那头，还总想往下撕，要不就想拿那牙去咬，
0: 你还不想给它撕齐，
1: 怎么就不想撕齐呢？
0: 见贤撕齐吗？
1: 这把就是见血丝就齐了。
0: 哎，对了，慢慢这样丝的话呢，虽然挺过瘾的，但是可能会诱发唇炎呐，嘴唇糜烂呐，
1: 嗯，
0: 结个嘎巴也挺难受啊，
1: 也挺难看的呀。
0: 那是呗，
1: 你结嘎巴之后，你又欠一下，你又想给它撕开，
0: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讲了很多肢体上啊，包括我们说表皮上啊，一些小的习惯，
1: 嗯
0: 嗯，就是大家能改则改吧。好不好？得付诸行动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别今天说完之后，我们注意一下，过两天又回来了，是吧？
1: 反正就是你知道了能引起啥，你每回做这动作你就想一想，你说我时间长了就丑了。
0: 那哎，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脖可能就完了，
0: 嗯，
1: 腰椎挺不起来了。
0: 嗯，
1: 那你合计合计呗，反正你这自己有一个心里有杆秤。
0: 那秤砣
1: 是你自个儿。
0: 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身姿啊，无论是好看还是对你的这个生命的长度其实都有影响啊。
2: 嗯，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

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我们想问大家有没有发现，像熬夜呀、换季，皮肤就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然后护肤的时候总感觉哎呀差一点儿哈。想要抗老又要修护，选对面霜就非常的关键。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面霜界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和白绷带正装的大套组啊。日夜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呵护体验。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不得6000多啊，很多人想入手舍不得。今天呢，我们限时宠粉破价，告诉大家啊，是临期清仓捡漏的啊，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需要999块钱。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黑绷带的效期帮大家看了一眼，是到2028年2月份，白绷带的效期到2027年9月份。当然了，这是限时福利，大家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黑绷带3个字来拼手速抢购啊。多说两句，今天说到的这个赫莲娜啊，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这是超强抗老 CP， 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高浓度玻色因，主打就是夜间深层修护，熬夜之后脸垮了、暗沉了、细纹松弛了，用它都能快速的回春，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轮廓一点点提上去。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修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的屏障，日夜搭配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你的脸蛋就是细腻紧致的、饱满又透亮的，轻奢的顶配，轻奢的护肤体验就直接拉满了，抗老修护一步。

0: 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需要999块钱啊。另外也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自用送人都合适，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的限时折扣惊喜，手慢无，所以赶紧抢购下单。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来拼手速了。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古代秀才写字不好要被罚喝墨水。这可不是瞎说的，隋书礼仪志中记载，世人应试时书记烂劣者饮墨水一升。秀才和孝廉考试时托物书烂孟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那么饮墨水一升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要喝。

0: 550毫升的墨汁，重量大约是1公斤。可，可以想象那些被罚喝墨水考生的心情啊！要喝那么多的墨水，看着就让人绝望，更别提内心的那种羞耻感啦。有人会问，喝这么多的墨汁不会出问题吗？会不会中毒啊？放心，不会有大问题的。因为呀，古代制墨多用从松脂或油脂中提取的烟尘做原料，配料也几乎是犀角、菱角、珍珠粉、麝香、牛黄这些中药材，不会对人体造成大的伤害，估计也就是嘴巴牙齿全被染黑了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3: 有感觉。
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5: 他温柔善良，
7: 怎么可以吃兔兔不那么可爱。
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5: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情侣之心动信号站，
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古代秀才写字不好要被罚喝墨水，这可不是瞎说的，《隋书礼仪志》中记载，世人应试时书记烂劣者饮墨水一升。秀才和孝廉考

今天来聊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没感觉。没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呀？三观不一致，具体是什么不一致呢？那我们总说不合适，不合适，又是哪里不合适呢？那些生活中让你崩溃的瞬间，或者可以从荣格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跟你聊一聊吧，就是那些让你崩溃的瞬间。你觉得什么能够代表你呢？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意识？很多人都可能会选意识哈，那你的意识又是什么呢？你的意识它是怎么产生、主导和影响你的生活的呢？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来说，人的意识呢，它是分七个层面的，而我们知道的荣格八维还有 MBTI， 这个都是从这些概念当中来提炼出来的。个人意识呢，包括几个方面哈，比如第一个就是意识层，这个呢是以自我为中心，你基于当下的环境感知、过去的记忆、既有的思维逻辑，在自己主观的层面上呢，你的想吃、想喝、想哭、想笑、想沙发占取，还是想悠闲的躺平，你想跟谁在一起，或者你不想跟谁在一起，它就是你当下主观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做出的一个选择，它就无关乎你是基于恋爱脑啊，还是你是理性脑啊，跟弗洛伊德说的自我是有一点点相似的。总结来说，在这个层面呢，你的所有行为你是知道的，它是经过大脑考虑过的。第二个呢，就是个人无意识层，它是由被遗忘的或者是被压抑的个人经验所构成，就是可能过去发生过一些很具体的小事儿，但是你忘记了，但是这个条件反射你却记录在了你的身体当中，它是不经过你的大脑而做出的行为反馈。比如说你走在路上，突然有个人推了你一下，那这个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要发泄不悦的情绪，而不是先思考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是谁推我，他为什么要推我，然后再去骂他。类似的呢，还有比如说害怕打雷，或者是喜欢一些旧物件，再有就是你会莫名的对某个类型的人有好感或者是厌恶。在集体意识方面呢，有人格面具，就是你在环境当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它是用于适应外部的一些期待，比如说你是一个好员工，你是一个乖孩子，你是一个上进的学生。第四个就是阴影啊，就是每个人内心的一些阴暗面，这个我们都有嘛，比如说嫉妒，比如说攀比、傲慢、贪婪、懒惰，它或许是很多人不太愿意接受自己的一个部分。第五个呢，就是内在异形，就是在这个男生的眼里，女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在这个女生的眼里，男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心中印象的形象呢，都是不一样的，这部分它其实是会影响你关于伴侣的选择，以及你跟异性之间工作呀、生活呀等各方面的相处。第六个呢，是象征，它可以是人，可以是物，古今中外都有很多，比如说咬定青山不放松，梅花香自苦寒来，还有什么勋章呀、图腾呀、偶像呀、各种意见领袖啊，就是你把什么当成是你的象征，你的内在认知和外在行为就会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靠拢。最后一个呢，就是自信，就是你带着你的以上这几个部分，以上这六个部分吧，然后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各种事情之后，在面对各种事物的各种大小细节当中，你会整合出一套你内在的对立面，然后呢你就不再自我分裂了，不再纠结了，不再内耗了，动态的达成了内在的一致性。你不会再因为谁随便的一句话牵动情绪辗转反侧，也不再会因为生活当中的各种小事情绪波动做出一些很奇怪的行为。那知道了这些概念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很好的解释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当一个女生跟你说，我觉得我们三观是不一致的，那就是你们的意识层在面对很多不同类型的事情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做出的选择是不一致的。
加油啊，就是一个人说我觉得哎，我的人生很迷茫，我很纠结，我非常的内耗，那就是他的自信还没有足够的整合，他处在那种想的很多但是做的很少的阶段，他需要多去经历，多去读书，多去行路。再有呢，一个女生对你说，我觉得你人很好啊，但是我对你没有感觉，这个呢就是内在异性不匹配，你所展现出的表现出的状态跟他想象中的那个伴侣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不匹配的。注意哈，这里的不匹配不是说你不好，他就是不匹配。还有就是如果女朋友跟你说我觉得你不懂我，那应该就是这七个层面当中她随机结合了当下的环境产生的很多行为你都是不理解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啊，懂这件事儿它其实是门槛最高的也是最难达成的一件事儿。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好像总是在重复这样的一个悖论啊，就是越是渴望被爱，越是要设置重重的考验，越是害怕失去，越是要把对方推远。你为什么不回信息？你还记得有这么个家吗？这些带着火药味的质问啊，其实本质上是对安全感的病态索求。他就很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拼命的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但是呢，却会在慌乱当中让对方也陷入那种窒息的困境。他们通过展示自己最脆弱不堪的一面去验证爱的存在，越是珍视对方，越容易表现出强烈的依赖和苛责。但是亲密关系呢，它不是将自我寄托于他人，而是通过不断的完善自我来构建的。越是执着的去证明，其实越感受不到爱的真实存在。当我们预设需要被证明这个前提的时候，往往已经陷入了无法被证明这个困局。就好像怀疑论者永远都能找到他质疑的理由。我忘了在哪儿听过一句话啊，就是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一起朝同一个方向看。这句话其实在网上有段时间还挺流行的，就是当你要求证明爱，其实本质上就已经否定了爱。我们会精心的去算计收支平衡，比如说我付出3分爱，那你必须要返还我5分。我今天妥协了，那明天就该轮到你妥协了。试图用个人标准去定义爱的人呢，其实他是在关系当中构建不平等的权力的结构。爱是什么呢？爱是信任，爱是理解，爱是无需证明的笃定。那些执着于用个人的标准去丈量爱的人呢，往往忘记了爱的本质是包容和理解。那真正的爱情呢，也不会因为某一方多走了几步就失衡了，它也不会因为偶尔的疏忽就忽然间崩塌了。爱情其实不是两个完美的人遇到了一起啊，可能是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决定不再用彼此的伤口作为要挟的筹码了。所以当我们在说你要证明你爱我的时候，它潜在的真正的台词可能是请帮我确认我是被爱的。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在要求对方的时刻，本质上是我们在向那些最信任的人袒露内心最隐秘的不安，渴求一场救赎或者是接纳。这个背后藏的呢，是我们对自己价值的怀疑，是内心深处渴望被认可、被接纳的渴望。所以撕开这些表象之后哈，它露出来的是柔软又非常脆弱的内核。我们经常说做人是需要勇气的，但是什么是勇气呢？勇气不是说你要筑起高墙，而是明知未来的不确定，但是仍然选择相信。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会不停地反复地试探，其实不过是希望能从爱人眼中看到那个被认可、被珍视的自己，看到他的坚定。但是爱永远是活在感受当中，而不是证明当中的。它存在在清晨的一杯温水，也可能是藏在疲惫时候的一个拥抱，流淌在无需言语的默契之间嘛。可能我们都曾经在爱中患得患失，用猜忌去做一个滤网，反复的去讨喜对方的心意，但是却忘了最好的爱，它本身其实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也无需设防的奔赴。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4: 读心吐槽。

0: 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 他温柔善良，
3: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 他，
5: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7: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嗨，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一阵子跟一个朋友聊天啊，然后他说长大之后我就一直在关系当中渴望无条件的爱，但是总是失望。所以无条件的爱真的是存在的吗？我想这个可能是很多女性朋友容易有的困惑吧，就是爱究竟是有没有条件的？心理学上说的那种无条件的爱究竟是什么呢？那成年之后呢，我们又该怎么样去看待那些有条件的爱呢？心理学上常说的无条件的爱呢，其实指的是生命最初的阶段，就是当我们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是完完全全需要依仗另外一个人的爱才能活下去。那个时候婴儿和养育者之间还称不上关系，因为它是单向度的，就是需要养育者完全的去围绕婴儿的需求打转，成为容器提供支持。那婴儿呢，也是没有办法分辨出自我和他人的一个边界的，他们的眼中其实只有自己的需求，如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婴儿就是会哭闹，需要很多而且无法给予。这个时候的爱呢，它是无条件的。你可能也感觉到了哈，这种无条件的爱呢，它很像是一种完全没有边界的融合，所以很快就会发生变化。而且这样的爱它也不应该一直持续下去，但这个阶段它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得到过无条件的爱，孩子呢才能接受一些恰到好处的挫折，养育者呢也是有自己的需求的，不会随时随地的去满足婴儿、满足孩子，甚至养育者他也是会对这些孩子有一些要求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孩子才能逐渐完成和养育者之间的分化，就是他可以感受到他人的存在了。但是如果最初的阶段没有得到满足，那在以后的生命当中呢，他就一直会陷入那种对无条件的爱的追求，这个其实是对生命最初的那种完全融为一体的感觉的渴望，但是大概率他是会要一直失望下去的。对他们来说呢，带有条件的爱就是不纯粹，那就是不爱。成年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那种关系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不够的，总是掺杂着很多失望啊、冲突啊、另外一个人的需求啊。他们眼中的爱呢，也是大多数被爱的意思，而不是爱另外一个人的意思。渴望无条件的爱，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因为不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停下来看一看吧，就是不是被过去的某些东西给困住了。

朋友跟我说呢，他从很早起就意识到啊，父母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他说上小学的时候呢，因为他成绩一直很好，总是位居全班的第一，他一直是那个别人家的小孩，所以爸妈对他呢就会特别的包容，他们会经常的夸赞他，几乎从来都不冲他发脾气，在大事小事上呢会给他更多的自主权。在那个时候，他似乎体验到了父母给予他的最丰盛的最充盈的爱。但是呢，上初中之后，他的成绩开始下滑，从班级第一掉到了班级前十，于是他最爱的绘画兴趣班就以干扰学习为由被停掉了。他被禁止跟同学出去玩，理由就是怕他会被学习不好的孩子带坏了。当他待在卧室，总能听见爸妈在门外说悄悄话，他们甚至可能会指责他爷爷，就觉得老人不应该带他去理发店剪那个齐刘海儿，孩子现在都开始爱美了。后来呢，父母跟他也是慢慢的去和解了，可能是因为学习成绩升了回去，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无论如何，可能这个孩子都没有办法退回到小时候那个乖女儿了。但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朋友就开始意识到父母的爱他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满足他们的期待，你才能获得更多的爱。在最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实之后呢，他是觉得非常的绝望，然后又很不安，这个就跟他从小听到大的爸妈才是世界上最爱你的

所以原来有条件的爱呢，也并不能说就不爱，因为爱本身啊，它就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间断存在的情感。我这个朋友说，以前他会经常考虑一个问题啊，就如果我不是我父母的孩子，那我父母还会爱我吗？他们会喜欢我这个人吗？现在呢，他就觉得说这个回答其实不重要。爱虽然是有条件的，但是爱的产生它也是需要条件的，就是你很难说是因为怎么样的机缘巧合才能让你跟他，你跟他们互相遇见了，能让爱在你们之间产生并且传递了，这个可能才是爱真正奇妙的一个地方。所以换一种角度来思考呢，得到有条件的爱其实它也是一种幸运。其实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也会想到一类非常具有迷惑性的情况啊，就是那种可以为了一段关系倾其所有的人。这样的人好像看起来他的确是在给予很多爱，而被给予的对象呢应该是获得了非常浓烈的无条件的爱，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比如我的另外的一位朋友啊，他就是一个曾经特别喜欢在各种关系当中疯狂付出的人，他会主动的去承担一些脏活累活，照顾对方的衣食住行，甚至会照顾对方的情绪、工作等等。听起来他应该是很棒的爱人，对吧？但是后来我才想明白啊，其实一个人的付出总是会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当时的他，他就是想要对方回报给他一段无论如何都不抛弃他的非常稳定的关系、爱意和善意，还有就是对他的肯定以及他在这段关系当中的主动权。因为这些付出、这些爱都是在暗中标好了价码的，如果说没有得到回应，那肯定每个人都会失望，对吧？会失望、会怨恨、会离开这段关系。那被付出的对方，他也总是会隐隐嗅到你的这些期待，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绑架着、是被推着，就应该去回馈一些什么。如果真的是闹掰了，大家也不会觉得是女方有什么问题，大概率是觉得男方是不懂感恩的。待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其实我觉得两个人都不太舒服吧。所以呢，付出本身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问题就是付出到失去自我，把自己是不是能过得好的这个赌注压到别人那里，期待别人来为自己买单。如果下次换成了我遇到这种无条件的爱，那我可能大概率应该一定吧，是会跑得远远的。甚至想想都觉得其实这样的爱情挺窒息的。爱的前提呢，应该是至少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自我吧。

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天啊，说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缺爱，然后后来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从来都没有得到过那种无条件的爱，在那一刻呢，他会觉得有一些怨恨父母。其实当我听到他想法的那一瞬间呢，我是有一些震撼震惊的，好像我们很多时候都太强调爱的意愿这个问题了，但是却忽视了爱的能力这件事儿。过分强调爱的意愿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把父母啊，把恋人啊，投射成一个个邪恶的化身，但是就忘了大家都是一个个不完美的普通人，可能他们也没有得到过过多或者是很高质量的爱，他也会有自身没有被清理的伤口，那这个应该就是他们能付出的全部了。当然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我这个朋友他跟他父母生活这么多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然后我也不是简单粗暴的去为他的父母开脱，可能从事实这个角度啊，有一些父母的确有一些做法是伤害到了我们的，导致我们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留下一些创伤，这个当然会有个愤怒或者是一个怨恨的过程吧。但是当我们再进一步的看清事情的全貌，看到每个人的真实，看到完整的世界，理解就开始发生了。所以我更加倾向于认为说，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啊，无条件的爱呢或许并不存在，它可能真的就是一种特别理想化的关系模样吧。这个世界上呢，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幸得到过，但是这个并不妨碍我们去追求它，努力的让自己成为它。这个世界上呢，被人们歌颂的事情之所以会被歌颂，就是因为它太稀缺了呀，比如说爱，比如说勇气。但是正是这些稀缺却非常美好的事物才值得我们去奋斗的，不是吗？电影《七宗罪》它最后呢是引用了海明威的一段话，就这个世界是好地方，值得为之奋斗。我同意后半句，我也同意后半句。这个世界很缺乏爱吧，但是也值得为之去奋斗，去创造更多的爱。成年之后啊，要求另外一个人无条件的爱自己，其实这个不太现实，也没有必要。但是我们是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尤其是小时候没有被无条件爱过的孩子哈。无条件的爱自己呢，就是你要爱自己的存在，而不是你爱自己做了什么。就是我这个人，我活着，我生存，这个本身就非常值得被爱，非常值得被好好的对待，非常值得被歌颂。就像你爱一株植物，爱飘落的雪花，爱自己存在本身，它就是非常好的爱。我认为这样的爱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很有力量的，它是可以让你跟自己关系。

气变好，可以给自己提供很多的支持和力量。这种存在之爱呢，就好像我们文化当中是不太常见的吧，我们好像总是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你才能去爱自己，你要衣锦还乡你才能去爱自己，你要买套房子定下来，有车有房你才能去爱自己。所以爱自己它也是需要练习的，它有一些很实用的小建议啊。如果说觉得爱自己太抽象了，其实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更加具象一点，是不是？就是你让自己吃好睡好，别冻着，关心你身体的病痛，这些最不起眼的小事情，其实反而是爱自己最扎实的一些小动作。可能你也总有一些无条件爱着的东西吧，比如说你的宠物，那你试着把自己也当成那个你爱着的对象，学着用对待他的方式去对待自己，或者试着不去评判他，只是体验，无论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要去评判，其实评判他可能就是在伤害自己。其实评判我觉得有些事情没有意义啊，就是你怎么样才算好呢？你怎么样才算坏呢？我们存在的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我活着就值得被爱。尝试只是去感受你的体验啊，就我此刻是悲伤的，我是快乐的，我是愤怒的，我是孤单的，没有好坏，它就是一种存在。然后呢，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当你可以无条件的去接受自己，去爱自己的时候，你好像反而不再渴望来自外界的那些无条件的爱了。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何子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分清。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一位嘉宾啊，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男性的特有的一方面的一个疾病啊，就是前列腺方面的一些疾病。我们这位嘉宾是谁呢？杨明洲啊，是副主任医师，他是在咱们大连友谊医院啊这个工作了啊，应该是我不知道他是叫前列腺科还是肿瘤科还是
1: 泌尿外科
0: 啊，现在叫泌尿外科啊。这个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啊。他是在读博士啊，毕业于咱们大连医科大学，他有十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那先后在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上海第十人民医院研究学习。他是辽宁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青年组的委员，也是辽宁省养生康复学会泌尿生殖专委会的会员，他擅长的就是泌尿系肿瘤微创手术治疗啊。欢迎杨主任啊，这个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1: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这个也是耽误你的这个时间了啊。所以今天呢，正好呢，这个在上节目之前啊，咱俩就在聊啊，是关于这个。我们说这个前列腺疾病方面的这个内容，那你最擅长的是前列腺肿瘤方面的，还是炎症，还是你都搞？
1: 其实呢，我说是泌尿外科的一些肿瘤相关性疾病，但是具体分类来说的话呢，前列腺癌的疾病的诊断、治疗，包括手术治疗，是我尤为喜欢和擅长的
0: 啊。就是你的擅长是在前列腺癌这个方面，是吧？
1: 对的
0: 啊。跟你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吧，今天就碰到了家父前列腺癌。
1: 哎呦呦，
0: 应该算起来的话，确诊是在2019年的春天。那实际上在这之前有一年的时间，他所有的症状呢都是这个前列腺癌导致的。
1: 嗯，
0: 实际上我就往前推嘛，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还好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现在他终于变成了一个慢性病。
1: 嗯。老爷子算起来到现在应该有
0: 九十，就是九十，
1: 大概有七八年的这个七年时间。

0: 七年的这个时间。
1: 要往前推，从有症状开始的话，应该算可能是八年以上的一个。
0: 八年以上，
1: 对
0: 对对。
1: 那么我们治疗有七年了，相对来说的话，我们越来越把晚期前列腺癌啊归为一个慢性病的一个诊疗的一个范畴。
0: 嗯。
1: 也是我们国家哈，二战来说的话呢，半年到一年吧。
0: 基本上就可以，
1: 基本上能够控制得很好。那么有没有说病人说，哎呦，我怎么做完手术一年两年一直没控好啊？
0: 嗯嗯。
1: 当然了，疾病它是有一个严重程度划分的。
0: 对对对。
1: 您要是想把肿瘤全部拿掉的话，恐怕要破坏的组织比较多一些。
0: 嗯嗯。
1: 这些呢，并不是说医生所乐意见到的，说让你说带来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麻烦，说永久性尿失禁的。
0: 嗯。
1: 但是在控瘤和控尿。
0: 嗯，
1: 有的时候怎么来选择？我们是选无瘤，
0: 对对，
1: 还是选控尿？
0: 嗯，
1: 有的时候其实
0: 这个东西啊，就是在于我们自己怎么去看，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你怎么去选择？就比如说以前的这个，我上医院去扎这个青霉素啊，比如说这个嗓子疼或什么扎青霉素，得先给我做个皮疹啊，不是，这叫皮试啊，皮试做一个皮试啊，但还得等半个小时，然后他再给我扎。然后这个后来我就因为有朋友在国外嘛，他就说呢，你在国外扎这个青霉素的话，他有一个通知单里面他是这么写的，说呢，比如说你要扎了这个青霉素的话呢，可能有十万分之一可能会引起这个那个那个，甚至生命危险，你签不签字？
1: 对，对，
0: 是，那很多人就会说十万分之一怎么就会轮到我呢？那我就签。但你也保不齐十万分之一正好落到你头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所以医学这个事情它不是100%了。
1: 是
0: 啊，尤其是这样的一些涉及到一些比如说肿瘤啊，或者是用药啊，手术了各个方面，它都是有风险的。
1: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解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都是前列腺癌，您的前列腺癌可能8公分
0: 啊，
1: 有的前列腺癌可能2公分、3公分的
0: 啊，还分这个。
1: 我们盆腔有叫骨盆的大小，有的人骨盆特别宽，里面空间特别好。
0: 哦，
1: 有的人是一个特别窄的一个骨盆，里面空间非常小，尤其遇到一个窄骨盆、一个大前列腺癌的话，做起来相当痛苦，
0: 现在非常痛苦
1: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术式。
0: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介绍这个微创，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过。
1: 对，
0: 就是咱们这个做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它是怎么一回事？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早先的时候呢，我们是开刀时代哈，我们大概在。肚脐下方开刀进去，然后游离膀胱找到前列腺癌，找到前列腺啊。那我们现在呢，随着我们手术技术啊，尤其是材料的发展哈，我们有很高级的一些材料，我们很高清的一些摄像头啊，一些精密的仪器啊，我们可能在肚子上打几个小洞，我们的摄像头放到肚子里面，我们的器械呢，也放在肚子里面。然后呢，把周围的组织分离开之后呢，我们分离，要保护的组织，然后呢，把病灶显露在我们视野下，然后通过一点一点微创的手术器械，把我们需要摘除的器官给它摘掉，
0: 一点一点的，
1: 然后呢，再把我们需要保留的器官和需要恢复的功能的一些结构重新重建起来，比如说我们前列腺切掉了，尿道和膀胱要重新再缝在一起，让它重新长好。
0: 那我明白了
1: 就相当于我们膀胱和尿道之间其实少了一个前列腺那一块，我们要重新重建上，重新缝上，这也是有的病人说，
0: 所以
1: 漏尿，
0: 所以这个微创手术它跟传统的以前的非微创，这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第一呢，你不用在肚脐上开始割，割一个很大的，
1: 损伤要小，视野要清晰的，
0: 视野更加清晰，
1: 视野非常清晰，而且做的非常操作，操作起来非常非常精细也是我们说80后医生成长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在哪里关键呢？因为我们只要有手术录像就可以了，以前是言传身教，师傅在前面开刀，你要能看到他，
0: 你要看到他，
1: 现在如果你想学，你在家看手术录像，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模拟器。现在模拟器
0: 还有模拟器现在
1: 啊，你不能在病人身上练了，在家里练一下模拟器啊，怎么去分离啊？然后等到你练好了，然后我们真正的
0: 再去
1: 我们的师傅让我们上台，我们一块儿来学习这个事情，就很好。
0: 那咱们这个友谊医院呢，就是这个一天当中，这个具体我因为我对医院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一天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关于前列腺癌的

0: 这个微创手术，这一天做最多是多少？
1: 这个分我们个人的能力和我们的戴祖教授的一个体能，还有我们别的手术的一个份额，多的时候可能会有2台。一般来说，这样的手术我们一天排一个
0: 一天排
1: 因
0: 是
1: 为
0: 吗？
1: 你有的时候会有肾癌你还会
0: 哦，
1: 有膀胱癌
0: 还有膀胱癌，就是它不止一个的，一个
1: 对，因为我们要筛查，要衡量，因为前列腺癌呢，首先来说呢，它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四级手术。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做的，能做的医生呢，你也不能说一天我就是干一台手术，别的时候不干了，那也不太
0: 那
1: 现实。
0: 也不太现实
1: 对，所以说我们尽量保证，一个好的一个医生的一个体能，一个好的一个
0: 一个
1: 状态
0: 好的一个状态，
1: 对，因为还有
0: 这
1: 别
0: 样
1: 的
0: 的，
1: 手术，
0: 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患者也是一个负责，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你这个手术太多了，那就不像话了
1: 对，
0: 吧？他也不，毕
1: 有。
0: 竟手术这个东西，它不像那个机器化大生产，是吧？
1: 主要考量还是医生一个体能。有的时候我们从早上8点开台干到晚上，5、6点的时候，其实说起来的时候，确实体能也有点倒扣了。打电话要倒扣了
0: 到这儿了，确实
1: 倒
0: 是不
1: 扣
0: 可以。
1: 了因为状态不行，有的时候手也跟不上所以说调整一下我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每一周当中是哪天出诊
1: 我是每个周五上午哈，每个周五上午出诊，然后呢，有转甲诊，当然呢，也有很多患者呢，老患者他们就直接来了，然后也
0: 就
1: 看，还是，
0: 也看嘛，就那，
1: 对，但一般的说新患者呢，都是挂着转甲诊的号，然后呢，我们聊一聊看一看，每周五上午，
0: 每周上午转甲诊。
1: 对，
0: 好，我们接着再聊啊。那就是手术之后呢，这个后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恢复啊，你有没有给我们去介绍一下？
1: 其实现在微创的前列腺癌呢，一般做完手术之后呢，恢复是很快的，但是呢，还是要避免一些腹部压力增加的情况。同时呢，因为即刻控尿呢，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达到的。那么对于尿失禁的患者呢，我们在恢复一段时间之后呢，要做一个凯格尔运动，叫我们说提肛锻炼有助于尿失禁的一个恢复。同时呢，那我们要注意哈。那么大概在术后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候，我们要再复查 PSA 的指标，还是要强调 PSA 指标。
0: PSA 指标，
1: 源于 PSA，结于 PSA，是这样的因为
0: 是，
1: 很多病人是一开始就发现 PSA 高的，你做完了之后，你要发现 P 要证明 PSA 是降下来的，
0: 降下来的
1: 降
0: 才
1: 到一个合
0: 合
1: 理的
0: 理
1: 一
0: 的
1: 个
0: 一个
1: 指
0: 指标，
1: 标
0: 这个才是正常的。
1: 所以 PSA 是由始到终对。
0: 他比如在饮食营养方面，他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1: 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微创手术恢复很快我们叫有的叫 ERAS 快速康复就是饮食方面呢，只要是不要过于辛辣呀，或者是这个辛辣，其实有时候刺激肠道然后呢，酒呢最好不要动，剩下的我们
0: 戒
1: 正常
0: 烟
1: 饮食
0: 正常
1: 戒
0: 来讲也要戒
1: 戒
0: 烟
1: 烟，对，戒烟
0: 戒
1: 的
0: 烟是一个大事儿
1: 这是大事对，剩下的那些其实我们愿意吃点啥，其实现在讲的很通透
0: 他是，就像你刚才讲那句话，就是特别重要，带癌生存，
1: 对，
0: 照
1: 现
0: 样。
1: 在很通透很通透
0: 这个照样，你
1: 不
0: 这
1: 要
0: 都
1: 有
0: 这，
1: 太多负担，因为说一般来说的话，我们95%都是一个腺癌，腺癌的它的这个分化是要好一些的，不同于其他的
0: 你刚才说了一
1: 腺
0: 个术
1: 癌。
0: 语叫腺癌分化属于比较好的，
1: 因为我们有前列腺有8种类型嘛，导管腺癌和腺泡腺癌这2种腺癌呢是最常见的还是要好一些的。那其他6种呢，一个发病率低，第二是它的预后相对来说要差一些，有一个相对来差一些的一个事儿。那如果好一点的话呢，我们只要说这个听从医生的这个建议，我们相互沟通，采取合适的药物呢，很多患者其实预后是还是不错的说这个，咱这个主持人的老爷子已经说这个，
0: 8年的时间，
1: 对，他一开始就比如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有转移了，到现在也8年了，也活得很
0: 我觉
1: 好的
0: 得是，但什么都很好啊，是什么都很
1: 所以
0: 好。
1: 我们现在的一些理念就是把前列腺癌当做一个慢性病来管理，
0: 哎，你这个话非常重要，所以你刚才这个开篇就讲了一句话，不要谈癌色变。哎呀，完了！哎呀，这个是很不好的。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觉得癌症，哎呀，要不要告诉他？一开始没告诉他，后来就是老逼着他吃药嘛，他就急眼了。我没病，老什么就吃什么药啊？然后后来有一次跟他急眼，因为人犟嘛，
1: 对，
0: 我说你有前列腺癌，然后他不吱声了。 不是上班这个第二天。

0: 那他又跟我说，我都80多了，你有什么不可以讲？我这其实有什么可瞒的？
1: 对，
0: 哎，我
1: 恐
0: 就
1: 慌
0: 发，
1: 源于未知嘛。
0: 啊，对，所以
1: 其
0: 我觉得
1: 实
0: 这
1: 了
0: 个，
1: 解了之后，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0: 对，所以你讲那话特
1: 啊。
0: 别特别的重要。人说，哎，要不要告诉他？你看分情况，
1: 分情况是的，
0: 我不是说那意思，那他
1: 对，
0: 就是胆小，或
1: 那
0: 者
1: 不
0: 就。
1: 行，
0: 这你就给他吓死了啊！
1: 对，那
0: 就
1: 不行
0: 那
1: 啊，
0: 不行，是吧？你该隐瞒隐瞒。
1: 对。
0: 那有的呢，就是这像我爸这样，他觉得他活80已经够本了，那你就告诉他，大大方方告诉他，
1: 对，
0: 反而更好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药物很好啊，你上药之后1个月2个月指标很快降得很好的话，病人一看，哎呦，很有信心的，这
0: 没事儿
1: 这么好控制，包括我现在这个门诊坐诊的病人，老爷子来了，
2: 您现在，
1: 刚开始很担心的事情啊，结果用药1个月2个月，发现指标回落得很好，特别高兴。说这个事儿也没啥事儿啊，杨大夫啊，所以说有这个乐观的态度是好的，那没问题
0: 对，
1: 的。
0: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好，我们必须得是从这个方面呢去来正确的去理解啊。另外就是咱们这个大连有医院，在三炮广场的，大家都知道啊，就各方面的这个就医环境，我去过很多次啊，包括治牙都在那儿啊。
1: 对，我们的条件比较不错，而且我们的医生其实我们的，爱乡护长意识其实很好的啊。
0: 对，因为就医的环境各方面就是，但是有的医院呢，它确实大，但是人流量也大啊。但这个咱们这个有医院，我觉得各方面啊。经过我每次去看啊，他们都还在不断的这个施工啊，各方
1: 对，
0: 面的，
1: 我们也在不断调整。
0: 不断的这个调整，就医的环境啊，各方面都非常非常不错。
1: 其实大连市有医院的泌尿外科呢，是我们大连市的泌尿外科的研究所，也是我们大连市的一级重点学科。其实我们是一个很有传承的一个科室的啊，我们及医疗啊、教育啊、科研呐、啊，其实都于一体的啊。如果说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泌尿外科的相关疾病，可以到友谊医院泌尿外科来门诊来看病。谢谢。
0: 非常感谢杨明洲啊，也是在百忙之中啊，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这是一个科普的一个内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俩字儿啊，就是两个词儿。第一呢，就是可以带癌生活，可以生活得很好。第二，早治疗早，这个不是这个早诊断早治疗，哎，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有良好的这个心态。另外就是杨明洲这个主任啊，在咱们大连友谊医院的这个泌尿外科啊，他是每周五的这个上午专家诊啊，大家如果在前列腺方面啊有一些什么疑问困惑啊，可以去挂这个专家诊，好吧？非常感谢这个杨主任，希望呢在以后的这个时间里啊，跟你做更多的这个科普交流，好吗？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啊。那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下半段的这个内容。都市好医生呢，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健康医疗方面的一个前沿的资讯。那同时呢，也分享啊专家们对健康养生的一些看法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前半段的这个节目内容啊，我们请了这个有医院的这个杨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前列腺癌的啊微创手术啊，介绍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也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科普。所以呢，就是我听完了之后啊，就是就俩字儿啊，就两个词儿吧，就两段内容吧。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带癌生活啊，尤其是这个前列腺癌，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当做这个慢性病了，而不是什么纯粹的，是吧？就是谈癌色变，哎呀，这就是绝症啊，是吧？啊，当然这个癌症也分各种各样的类型，对吧？啊，所以呢，大家呢不要有这个啊。这个思想上的这个负担，你不要被他吓着了。第二呢，还可以就是从这些方面呢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早诊断啊，早治疗啊，应该讲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啊。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的内容啊，还是跟大家讲一个有关养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刚刚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谈过了啊，这个夏季的伤胃的四件套，其中呢就讲到了这个酒，尤其是讲到了这个白酒、啤酒、烧烤啊，这个就是夏季的这个四件套，其实呢真的是伤胃。我们还得讲一讲啊，这个酒烧胃的这件事情啊。那有人就比较了，它是一种不科学的一个比较，叫什么？白酒烧胃

啊，啤酒这个胀胃啊，说这个相对而言啊，这个啤酒对胃的这个伤害好一些，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哎，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专家的意见啊。说夏季呢，少不了烧烤、龙虾、夜宵啊，这些东西呢一上桌，那很多人是高低要整两口，什么意思呢？喝两口，

服了，就是胃胀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哪个伤害更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第一，白酒为什么烧胃？说白酒入口辛辣，过一会儿呢，胃里呢便出现灼热感，这不仅是口腔和食道的感受，还是高浓度酒精直接刺激胃黏膜所致的生理反应。那常见的白酒酒精度数呢，往往是在40度以上，高浓度酒精会削弱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引发局部的充血、水肿。刺激较重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出现糜烂或者是出血。简单来说吧，这个白酒伤胃靠的就是烈，那像一杯热水直接浇在这个胃黏膜上。第二，就是啤酒为什么胀胃？这啤酒看起来呢是比白酒温和，但是它的伤害是藏在气泡里。啤酒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大家呢喝啤酒呢常常是按瓶来喝，甚至是按箱，说哎，今天哥几个来几箱啊、哦？如果说哥几个来几瓶，你笑话谁呀？我们是论箱的，是吧？啊，那几百毫升、上千毫升的液体进入到胃里，那气体和液体一块儿就撑起了胃，胃内的压力升高，人就会觉得胃胀、顶得慌。更麻烦的是，啤酒还会刺激呢胃酸分泌。一边撑胃，一边是刺激胃酸，再加上酒精，让胃食道交界处的阀门关不紧，反酸烧心也容易呢上门。所以啤酒伤胃靠的是胀，量大有气儿，还刺激胃酸。那两种酒谁更狠呢？我们按一斤来算，500毫升。那一斤500毫升的这白酒和一箱啤酒为类，啊，那。结论就是呢，看酒精的总量，以50度白酒和5度啤酒来计算，一斤50度的白酒，它相当于5公斤，约8.3瓶，啊，每瓶是600毫升的啤酒的酒精量，一箱啤酒12瓶的酒精量，大约相当于1.4斤的白酒所含有的酒精度。从酒精总量来看，一瓶啤酒的酒精摄入量甚至超过了一斤白酒。还有，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的这个事项，就是不要空腹喝酒。说空腹喝白酒不好，那空腹喝啤酒呢？说我电影里啊，我就看了啊，那个外国人，尤其是那个德国人，把这个啤酒当饮料，确实是在有很多的国家啊。他把这个啤酒呢当作是什么含酒精的饮料，你看这个挺怪的，你说它是酒吧啊，但它给归到这个饮料里面啊，但是你要说它饮料吧，它含有酒精，所以你看它就有这么这个分的啊。说我看那个外国人喝酒呢，那个这随便拿起一瓶就喝，渴了就喝一瓶啤酒啊，两回事儿啊，真的是这个两回事儿。我们在这里要说啊，就是不能空腹喝酒啊，喝酒之前呢，最好垫吧点东西。你起码人家喝点粥，喝点面汤、酸奶什么的，啊，吃个鸡蛋也可以啊。他们可以在胃黏膜上呢形成一个保护层。另外就是控制酒量，啊，你不是不能喝。你说逢年过节，全家人聚在一起，或者哥几个聚在一起，不喝点吧，那也不对。那怎么办呢？少喝呗，是吧？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男性每天酒精摄入不应该超过25克啊，大概是啤酒的就是相当于750毫升啊，38度白酒呢75克，那成年女性呢不要超过15克。什么意思呢？就是啤酒大概呢就是450毫升，38度白酒呢就是50克啊，你就算吧，按照这个量啊来算。说白酒和啤酒呢不能混着喝，啤酒当中的二氧化碳会加速酒精在全身的渗透，对于肝、胃、肠、肾会造成更强烈的刺激。好，喝酒怎么喝？小口慢饮，别蹲啊！这个多喝水啊，不要短时间之内啊是大量的饮酒。多喝水可以稀释胃内的酒精浓度，好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好不好？那很多人说了，你这又是哪弄的一个内容啊？不是我瞎编的啊，也不是我在网上随便找的。

这是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祝您健康编辑部啊出版发行的一本书啊，叫祝您健康。你看我觉得这多好啊，祝你健康啊，这本书多好。它里面就介绍了相关的啊家庭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的一个健康啊，它不是讲营养学，它是讲饮食健康的这么一个内容。健康饮食和饮食健康的它两回事儿啊啊，这个所以呢这是两码事儿。买本书回家呢留存一下，这样的话也对你的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呢是有帮助的，好不好？好，我们说了这么一个内容啊，放松一下啊，来听一首歌。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在下面这个时间内跟大家聊一个事儿，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就是您睡觉的时候磨牙吗？哎呀，很多人说你怎么问这么个问题呢？我磨牙，磨牙怎么了？啊，磨牙不好呗，是吧？其实我想说是这样的一件事啊，就是有一次这个出差啊，我跟我同事呢住一个房间，然后晚上当然我睡得挺好的。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同事呢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没睡好。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咬牙啊，磨牙，一咔嚓咔嚓的啊，咯吱咯吱的。我说我要是磨牙你就捅我一下呗，啊，你捅我一下，让我这个醒了之后再那个什么，再睡呗啊。他说你磨牙吧倒是我不害怕，他说就是我磨牙的时候呢，他担心啊我再有梦游啊，这个爬到他床上再把他给啃了啊，这是一个开玩笑的啊。他说你那个磨牙就像老鼠一样，哎呀咔嚓咔嚓的啊，我就害怕你这个啊，你晚上你睡迷瞪了之后呢，就抱着我就开始把我也给啃了啊，但是这是一个玩笑啊，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磨牙确实不太好，你看我这个牙齿呢就因为磨牙磨来磨去，最后呢有的牙齿呢就露神经了啊，倒不是说就是露的那么严重啊，就是里面那个黄色的那部分都露了。所以我每次看牙医的时候呢，大夫呢都会跟我说你是不是磨牙，我说嗯，他说你看你这个牙磨的啊，有的牙那个地方都跟那个刀片似的啊，这就是磨牙磨的。就是你正常磨牙呢是你吃饭的时候咀嚼，说你不吃饭的时候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那磨磨磨磨磨，对牙齿伤害是特别大的，是吧？你说谁能忍受啊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人在磨牙啊。其实呢对磨牙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的谣传，有人说呢你磨牙说你肚里是不是有这个蛔虫啊吃打虫药啊，其实不是啊。磨牙这件事情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第一呢就是磨牙不只是晚上嘎吱嘎吱的。提到磨牙，很多人呢想到的就是什么睡觉的时候呢上下牙齿来回摩擦发出的声音。实际上医学所说的磨牙症是指健康人在白天意识清醒状态下或者是晚上睡眠时间咀嚼肌活动所导致的有或者是无节律性的上下颚齿啊接触摩擦或者是和下颌齿啊做运动啊，它只是这意思啊。所以按照发生的这个时间，白天或者是晚上啊，我们都可能会磨牙。其次呢就是磨牙呢不一定有声音，但如果是上下颌牙齿在接触之后呢下颌移动，通常以左右侧为主发生摩擦，那就会发出我们所熟悉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但是如果牙齿是紧紧的持续的接触，没有下颌移动，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咬紧牙关，往往呢是没有声响的。那么看到这里呢，大家不妨呢做一个小测试啊。这个小测试是什么呢？就是在放松啊，现在放松你的肩或者是下巴，你的上下牙齿紧紧的咬在一起吗？正常放松状态之下啊，上下牙齿通常并不需要一直保持接触，但是我们赶工作、改方案、开会、堵车，甚至是全神贯注

电脑的时候，有些人会不知不觉的咬紧牙齿，也就是说有些人的牙齿呢不仅晚上加班，白天呢也没有下班。第二，晚上磨牙真的是肚子里有虫子吗？这是关于磨牙流传最广的说法之一，但是目前呢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来证明普通人的磨牙以简单的啊可以简单的归因于肚子里有蛔虫。事实上呢，磨牙并不是由某一个单独的因素所决定的，尤其是睡眠磨牙。目前认定它与睡眠过程当中的神经系统啊、睡眠啊、微觉醒啊、还有这个情绪或者是压力啊、遗传因素以及某些药物或者是物质等很多方面的这个因素呢是有关。啊，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工作特别忙，精神高度紧张的一段时间，早晨醒来的时候呢会觉得两侧面颊酸痛啊，甚至是太阳穴呢也隐隐的发紧，这可能是因为夜间你的咀嚼肌在高强度的工作。磨牙症呢虽然是名称是一个症状，但实际上呢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疾病。它可能和我们睡觉的时候翻身啊、说梦话、梦游啊一样，是一种可以被我们观察的一个躯体活动啊。所以多数的情况下呢，夜间磨牙是白天中枢神经系统积累的兴奋与压力的释放。不过呢需要强调的是，压力与磨牙有关，但是不能把所有的磨牙都归结于压力太大。生物学因素如神经递质分泌的一个变化，外源性摄入如烟酒咖啡等等，某些药物可能都会引发什么这个磨牙。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啊，我们就暂且呢这个说到这儿啊，明天的这个时间里啊，我们继续呢说这个相关的内容。好，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小雨带给大家的都市夜不一样。好了，朋友们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2: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3: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4: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5: 都偷我偷上来了。
3: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夜晚呢，是时光给予我们的温柔的缝隙，在忙碌的白昼之后呢，它以寂静为间，以繁星作墨，悄然的铺展。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欢迎来到今晚的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老朋友林阳。当夜幕落下的时候，这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此刻的你呢，或许刚结束一天的奔波，但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希望我的声音能像老朋友一样的悄然的抵达你的身旁，让我们一同开启这趟只属于夜晚的心灵之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欢迎大家来到阳光生活时，又到了周四了，又是我们来学习积极心理学的时候了。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请到了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的副主任丛阳老师啊，丛阳老师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欢迎您，丛阳老师。
1: 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北阳老师好。
0: 好，那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啊，叫破解抱怨，重塑呢积极生活。其实说到抱怨这两个字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也问过丛阳老师，我说你身边有没有爱抱怨的人呢？你说有。
1: 对，是的。
0: 你遇到这样的人，你的心里会怎么想呢？
1: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是我们总在一起，就是抱怨的情况特别多。
0: 是。
1: 所以其实那段时间，我自己也觉得就是会有一些影响，就我自己也会觉得，哎，好像这种负能量很多，因为每天都在吸收这种负能量。
0: 就心里有的时候，我觉得本来没什么事儿，但听那些负能量多了之后呢，心里会有一种小堵的感觉，是吧？
1: 对，是。所以说就是环境对于个人的影响其实也是有的。
0: 是。
1: 就是我们说到说，哎，好像这个总是看到这个妈妈抱怨孩子，哎，妈妈就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0: 是。
1: 但其实这个过程中对于孩子也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0: 那肯定的，对。
1: 就包括尤其是像我们成年人，就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身边总有这样的人。
0: 哦。
1: 然后我就想，哎，那你要么就好好待着，就好这个工作你就好好干，要么就不干，
0: 是是，对对对，
1: 没必要啊，在这儿可能对于所有东西都不满，就是也不能说所有东西不满，就很多事儿都不满。
0: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觉得特别有同感。之前呢，我们也遇到同事啊，包括身边的朋友有爱抱怨的这样的人，然后呢，就像跟你感觉是一样的，与他们接触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自己仿佛也被他们所感染了，然后也开始心情的有点低落。但后来当我们跳出来这种情绪的时候，在想，哎，你光去想着去抱怨，用相同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去想一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是说呢，我们从解决的角度来看，很多人仿佛在这个层面上还没能够去跳出来，是吧？
1: 是的，
0: 就
1: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跟我同事之间、跟朋友，就是总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在嘛，然后我也觉得哎挺压抑的，
0: 是
1: 其实。肯定会受影响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环境的重要性。然后呢，后来也是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就自己单独找了一个地方办公，哎就好了。就是可能有事情的时候我们沟通事情，
0: 是是，
1: 因为平时可能在生活中我也不是一个就是闲唠嗑呀或话很多的人，
0: 是是，
1: 我们是有事儿就说事儿，啊，没有事儿的话可能就各忙各的。
0: 就您采取的方式呢，叫抽离这个环境，
1: 对，
0: 是我离你们远点，
1: 对，是。所以说即使是说可能在物理条件上，在物理的这种环境下很难去分离开，
0: 是，
1: 但实际上其实自己的这种状态是可以分离的。但其实生活中还有一种状态，为什么说我们之前可能我之前身边的几个朋友他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总在一起，
0: 是，
1: 其实抱怨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大家为了拉近关系，他抱怨我抱怨，我要不抱怨好像我顺不上这个路子，
0: 是是，
1: 就聊不到一块儿。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所以说、就是、
0: 你不合群是吧，
1: 对对，他觉得哎你怎么这么特立独行，就有一段时间我也会怀疑我自己，我会不会太特立独行了而无法融入他们。但实际上我会觉得那其实我需要一个正能量积极的一个环境，
0: 对，
1: 那我做我想做的，我做我能做的，我做我愿意做的，
0: 是，
1: 而且去不断的是说提升自己，比如说我可能在某些方面确实做的不好，那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也会反思自己，那其实我做的就是我反思，当然肯定是有内疚感和愧疚感了，就很难受很压抑。但是其实另外一个维度是这个事情已经翻篇了，它已经过去了，
0: 没错，
1: 就是再多的愧疚。

0: 有感，再多的内疚，再多的这种后悔的这种感觉上来，其实也改变不了既定的事实。
1: 是是是。
0: 那与其这样，还不如说我想一次，下一次怎么办？
1: 是
0: 啊，
1: 对。其实呢，说到这个抱怨呢，很多人呢，他并不见得说想去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有很多人就是一种情绪的一种
0: 宣泄。
1: 宣泄，对。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讲究一个什么事儿都有度，对吧？如果适当的你去宣泄一下倒也没什么，对吧？毕竟嘛，我们不是这个调整情绪的高手。但如果说你把这种叫偶尔而去抱怨的这种状态变成一种常态的话，我们就会观察到这些人他们所遇所感以及所有所接受到一些事情当中，他就带着一种抱怨的怨气在其中。
0: 是。
1: 然后你会发现他的情绪长期呢处于叫不高兴、焦虑、纠结，然后总是那种怒气冲冲，或者说呢感觉跟人的关系呢总是那种冷冰冰的。那站在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从杨老师，您有没有就是说更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说给到大家，或者说我们先从叫为什么会有抱怨的情绪，从这个方面咱们先入手，一步步的给大家去来解读这个情绪背后的一些事情呢？
0: 嗯，就首先抱怨，就咱们刚刚探讨的第一个这个话题，其实跟环境有关，就是环境的影响。
1: 嗯，
0: 就首先我们可以考虑说，哎，我们身边是不是有一些愿意抱怨的人对我们产生的影响？
1: 是。
0: 那如果是有的话，那我们看一看怎么去调整啊自己的状态，或者是说我们在物理上跟他分离，或者是说我们在平时的沟通上啊去跟他做一些切割和分离。
1: 嗯，
0: 所以首先第一个是环境的影响。
1: 环境，
0: 哎，对，是啊，就是抱怨这个产生，可能有的时候不见得就是自己的原因产生了抱怨，也有可能我为了适应我周围的环境所以产生了抱怨。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原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抱怨也是一种想法和需求没有被满足。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达不到，然后我希望别人帮我实现。
1: 是 是, 是，
0: 哎，这个就是可能在亲密关系上，就夫妻关系上会出现这种。
1: 是是是，对 对, 对，
0: 哎，我希望家里特别整齐。
1: 是，
0: 哎，我先生有时候就会这样，他说我希望家里特别整齐，但是我又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做。
1: 嗯，
0: 好，那我就会抱怨。
1: 是，
0: 那他潜台词就是希望另一半你可以多一些时间多一些精力把这个事儿干了。
1: 嗯，
0: 但是他没有用一个正向积极的一个态度去沟通这个事情。
1: 哎，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我夫人啊。
0: 嗯，
1: 她一干家务的时候呢就总会带点气儿那种感觉，总会训斥我。然后有一次我就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哎，放下来，咱们俩等会儿再做啊，你思考一下，你让我干嘛我已经配合你来做了，但是你为什么又开始我这又笨了那又不可以了这又不行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是吧？然后他也冷静下来了，他说，哎呀，我发现啊，我母亲和我父亲呢就属于这样的类型的人啊，他们在干家务或干什么的时候呢总是也带着像带着气儿似的，其实他们都没生气，他说从小耳濡目染呢我也就这样了，他说亏了你发现了，以后我改还不行吗？我说别了，你也别改了，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就可以了。但是说不改，我们聊过这次之后呢再也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啊，或者有的话也没那么邪乎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其实这里像刚才您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吧？
0: 是的。
1: 嗯，
0: 是。嗯，就是对于其实这个又说到另外一个，咱就回到第一个话题。
1: 嗯，
0: 其实实际上也是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嗯，
0: 就为什么说可能自己存在这种抱怨的状态里和情绪里。
1: 嗯，
0: 其实也是复制了可能自己父母的这种一种沟通的模式。
1: 是是是
0: 啊。嗯，所以说我们给孩子营造的这种生活环境，
1: 嗯，
0: 其实也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这种亲密关系。
1: 是 是, 是，
0: 嗯，
1: 的确。
0: 对对，
1: 你看今天我刷到一个小视频，里面就提到一个叫好好说话啊。然后我会看到呢里面就是一位老夫妻70来岁了，然后老头说，哎，咱们到时候那儿下去可不可以啊？然后你听老婆说，可不可以你还不知道吗？然后这个女儿呢在前面开车嘛，说，妈，你能不能不那么说话，你看你每句话里都是夹枪带棒的，爸爸说到哪儿去你可以换种方式，为什么要到哪儿去，是吧？
0: 嗯，
1: 哎，那到那儿可以做什么，你这样去问不更好吗？然后你非得说去不去你自己合计吧，你说就总是动那种带怼冲的这种说话的这种模式，那你说谁会高兴呢？哎，我觉得这里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就不叫冲击吧，很大的一个提醒。对呀，其实呢这种抱怨呢往往那种比如说同事也好或朋友也好去挑剔的抱怨呢反而呢更容易被我们识别，它显得比较粗大嘛。可是往往在家里头亲人之间 有的一些抱怨，你要如果不经意，你不好好去琢磨的话，你是看不出来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被伤害了，是吧？
0: 是。

0: 就往往我们会把自己最真实的这种情绪，其实抱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个情绪的一种宣泄和表达嘛。
1: 嗯
0: 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好像抱怨抱怨，我心情就好了。
1: 是是是
0: 啊，但其实就是有一个度的事儿。
1: 对，
0: 就是抱怨和吐槽。
1: 是是是。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抱怨就会，其实把很多的负面情绪反反复复的会出现。
1: 对，
0: 就像这种，就像精神的隔夜菜。
1: 嗯。
0: 哎，就已经过去了一天了。
1: 是。
0: 然后呢？但是可能我还不断的去回味，或拿出来再热一下。
1: 嗯、是。
0: 而且热的过程中，我还得再加点情绪的去热一下。
1: 或者其他佐料哈。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在反复的去做一个，其实感觉哎，他可能已经馊了，已经变味儿了、
1: 嗯，
0: 但是他一直还在做这个事儿，
1: 是吧？
0: 啊，这就是抱怨。但实际上，可能我们倾诉是另外一个方面。
1: 嗯、
0: 那倾诉它确实是也是一个情绪的这种宣泄和表达。其实抱怨它不叫情绪的宣泄和表达，它只是说我在不断的去啊，去反复去就是吐槽我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
1: 其实它
0: 是一种、啊、遇到谁说谁，
1: 就像刚才你所说的，它是一种是我想得到，我想做到，但我做不到，我希望你能做到，是吧？
0: 对，
1: 别人去来替我完成这个任务。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个层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低成本的一个、就是情绪的这种宣泄出口、就可能这个事儿我达不到，
1: 是，
0: 但是呢我抱怨抱怨吐槽吐槽、
1: 嗯、
0: 完事之后可能我依然就是我还得再做，但是我又不能说我不做或怎么样，就是它解决不了，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1: 嗯、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呢，他的生活的模式包括他所遇到的事情总是这事儿了了，下一件相同的事又来了，他总是在这几十年或上百年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一生当中总会遇到相同的事情，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循环。
0: 是，
1: 实际上这种是挺可怕的。
0: 是，
1: 是吧？
0: 是，
1: 他自己走不出来那种精神所被控制的那种桎梏的话，最终呢他就会深深地掉在其中去。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就刚刚说到说倾诉的这个事儿，就有的人会说、
1: 嗯、
0: 哎，我抱怨抱怨可能我心情就好了。
1: 是，
0: 但其实实际上是什么，就倾诉就像我们倒垃圾一样，
1: 是，
0: 可能我们倒到垃圾桶里、
1: 嗯、
0: 然后把垃圾扔掉了，其实这个事儿就过去、
1: 嗯、
0: 就翻篇了，
1: 是是是是，
0: 我们再换一个新的垃圾袋，
1: 没错，
0: 然后再装新的。对，这个叫倾诉，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情绪的表达，
1: 它不再回溯、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吐槽也好，或者是缓解情绪也好，其实我们是需要就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情绪的这个点嘛，
1: 嗯、
0: 爆点呢、啊、然后我们缓解完或者讲完了之后，其实我们是需要干嘛，就是向前看，转变思维、
1: 嗯、是
0: 啊，转变语言方式，
1: 是，
0: 嗯，就比如说哎，这个事儿发生了，我感觉内心特别的，或者是这事儿我没做好、
1: 嗯、
0: 这个是常见的，
1: 是，
0: 哎，话没说好，说完之后哎，好像把人得罪了，但实际上或者事儿没做好，哎，感觉好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1: 是，
0: 那实际上可以干嘛，其实我们可以转变一个思路，
1: 嗯
0: 啊，那比如说我们想一想，哎，如果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我去怎么去解决，
1: 嗯，
0: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于什么，遇到了问题去解决问题，
1: 是，
0: 就是发展性思维嘛，
1: 是是是，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进步最快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如果一直沉迷于这个问题，其实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自己又很郁闷，然后这个结那个结了，然后你上下全是结节，
1: 是是，
0: 对，就很内耗嘛，
1: 嗯
0: 嗯，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呢，一些老人家他容易有这样的一个习气啊，尤其像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这些老人家，他们就以这种抱怨的方式呢，不停的跟家人不停的去抱怨，但是呢，作为下一代人呢，他采取的并不是说真正了解老人家为什么抱怨的目的。
0: 是，
1: 大多采取的是一种对抗，
0: 是，
1: 你老说那干嘛呀，我都说多少次了，你没必要再怎么怎么样了，其实两拨人呢用这种方式呢互相的来进行互怼，但这种怼出来的结果呢，就是让感情啊，让情绪都受到很大的一个破坏，对吧？
0: 是是，其实它就会涉及到什么，就是语言表达的方式，
1: 是，
0: 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都含蓄，
1: 嗯，
0: 啊，那我们更多的是可能我们带着情绪也好，或者是说什么话也好，
1: 是，
0: 我们很多是用情绪说话，
1: 嗯、
0: 而不是用事儿说话，
1: 嗯，
0: 就我们很难脱离事儿，
1: 是，
0: 啊、嗯，那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在语言表达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换一种方式，
1: 是、嗯，
0: 就比如说，哎，我今天你做了一个什么事儿、
1: 嗯、
0: 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1: 嗯、
0: 或者是让我感到很生气、
1: 嗯、
0: 我希望你怎么样、
1: 嗯、
0: 啊，对，就是不管是说跟孩子之间的跟小孩的这种教育问题，还是说我们成年人之间的沟通、
1: 嗯、
0: 其实大家欠缺的，就包括我自己啊，就没有做过训练，我也欠缺这方面的能力、
1: 嗯、
0: 就很容易陷入情绪里面，就很难摘出来，
1: 嗯
0: 嗯，对，
1: 其实我个人呢对于这个爱抱怨那种模式呢也深深的去探见过，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爱抱怨的人，啊，二三十岁的时候，后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随着这个其他的事情所见越来越多，后来对一些事物呢

0: 也看得清楚了一些，因此呢报应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为什么而少了呢？是因为我看明白了，哦，我们之所以抱怨呢，是我们的懦弱。我对我自己就想，那是我的懦弱，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想办法怎么去解决你不想看见的这个事情。但是等到再过一阶段之后，就发现所以出现这些事情如何去被你判断成不好的，那是你的判断而已，而非真正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当一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抱怨真的是就更少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面对学会面对的能力提升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没什么可值得抱怨的了。你就是应该遇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既然它是已经是一个结果出来了，那我们想一想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去让它变得相对来说对于我们要轻一点，是吧？或者说把坏变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特别特别的希望丛阳老师呢能够用我们心理学的积极心理学的一个方式和方法，让我们把怨气啊变成一个运气。因为我觉得任何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啊，最近我常愿意用这个词啊，叫一体两面，就是你看从这个角度看它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很可能呢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哎，它会有它积极的一面。那我们怎么去来转换这个方式呢？
1: 嗯，就首先一点是培养自己的觉察能力。
0: 觉察能力，
1: 对，觉察能力，就是当我们就是大家会想一下，就比如说我们身边人或者是自己
0: 是
1: 啊，就是出现抱怨的情绪很多都是绝对化思维。
0: 嗯，
1: 就是我怎么都发生在我身上怎么能这样啊，对，怎么不行了，对对对，哎，肯定不行，对。所以说就是当我们产生这种很绝对化思维的词语的时候，就我们其实可以暂停一下，哎，想一想我是不是产生了抱怨的情绪。
0: 是是是，
1: 哎，对，就是就像红绿灯一样，我们突然间，哎，好像这个词出现了，我们去回顾一下，或者是我们去想一下，这是第一个。
0: 这个自觉力要一定有，是吧？
1: 对，觉察力啊，自己觉察语言方面的这种表达。
0: 是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情绪日记，因为很多人我们小时候就要求写日记嘛，啊，上学也会要写日记。那个时候日记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功课，你必须得做。
0: 是
1: 啊，写的话可能写一写洋洋洒洒，写写今天呀，写的很详细。但其实可能大家就会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其实没有时间写了。
0: 是是
1: 啊，总会觉得我没有时间。
0: 你别说没有。时间其实大家就是懒了，不愿意写了。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可能好几天不拿笔，手都不好使了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写的时候不需要很长，可能两三句话三四句话
0: 是
1: 啊，如果说去调整或者是改变自己的情绪状态，我们可以写一下，比如说，哎，我今天有几个事情让我产生了抱怨，或者产生了一些负面
0: 情绪，
1: 那我的抱怨出现了几次，其实也不用很精准，那么较真儿，就大概的。其实在这个写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一个觉察的过程，
0: 或者叫沉静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
0: 让情绪稳定下来。
1: 对，是我们也在重新的去捋顺自己的思路，啊，就是提升这个原认知的能力嘛，啊，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觉察的方式。
0: 是是是，
1: 啊，就是我们可以写一下这个简单的情绪日记，啊，简单记录其实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从这个培养觉察力方面。那还有一个就是重构叙事，转换语言模式。
0: 哦，重构叙事，转换语言模式，这怎么来理解呢？
1: 对，这个其实就是刚刚咱俩已经探讨过的，就是去明确的去说一下这个事实，陈述这个事实，
0: 是
1: 就讲一下，哎，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然后感受是什么，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我自己做了一个什么事儿，让我自己感受特别不好，那我的期待是什么？就比如说你跟你的就是搭档，可能完成一份工作，那他一直没完成，可能拖了你的进度，
0: 是是是，
1: 对吧？拖了自己的进度，
0: 是是，
1: 那怎么办呢？就想，哎，真烦人！你看，就怨他，要不然我早完成了，对吧？我们常常会陷入这种状态。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呢，我们可以干嘛？就是可以跟他去沟通。那我们俩是既然是搭档，我们要共同完成这个事情。
0: 没错没错。
1: 那我希望你完成哪个部分？就我们把这个关系也好，工作任务也好，进行拆解和沟通。
0: 是。
1: 那因为你现在没有完成，所以影响了我现在的进度，我感觉非常的生气，或者
0: 是
1: 愤怒。
0: 这是一种叫 对事儿不对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对吧？
1: 对，
0: 我是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俩来做，然后我们俩来做，我们俩必须要同步，是吧？
1: 对，
0: 我都不要求说你和我一样的这个进度，但是你要跟上这个节奏。如果说我已经走了那么老远，你还落这么远的话，这就不对了，是吧？
1: 对，是。
0: 所以让他清楚，我是对这件事儿，而对你我没有太多的一个想法。
1: 是、是，然后就是表达一下需求，比如说我预计是多长时间把这个事儿干成。

0: 比如说，哎，下周一或下周三，
1: 是
0: 我希望你把你相应的部分提交给我，
1: 嗯，
0: 然后我这边做我完成的部分。那其实我们整场可能在周五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去完成。
1: 对，
0: 那如果在中间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有任何困难，我们可以随时去沟通。
1: 是
0: 啊，其实这个过程是干嘛？也是离一个是缓解情绪，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厘清这个就是事件本身和厘清人的这种关系。
1: 是
0: 第三个，其实会让自己的对于解决问题的事情的逻辑会更加清晰。
1: 嗯
0: 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嗯嗯，那像丛阳老师，您觉得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的话，它是以这种就是你叫随着大溜的这种方式好，还是应该是更积极一些好呢？
0: 其实那肯定更积极一些呀，
1: 是吧？
0: 对，就说刚刚说
1: 我现在就属于这种模式。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来讲，嗯，因为有一次我干嘛来的，是在家里头收拾家务触发了我这个想法。本来应该擦地好几天了，前天就想说擦懒了，前天想说擦，在昨天想说擦又懒了，今天想擦又懒了。后来一想，如果这么懒下去的话，一周就会过去了，是吧？那好了，那我现在有想法了之后，立马我就行动起来。当你真正用心去做的时候，发现他也没怎么累嘛，原来就懒怕累嘛，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呢，后来发现它是一种放松，哎，你就是脑子里不想其他的问题，就想怎么就把地擦得干净一些，怎么收拾利整一些。后来我就想，我要改变这种模式，虽然它很不舒服，对吧？只要想到的事情，抬手就去做。然后通过几件事情就发现，哎，你做了呢，在最快的时间把它做完之后，能保证质量。然后你会发现休息的时间更多。
0: 是的。
1: 嗯，然后做起来更从容一些。哎，我这种模式比较不错，我们可以把它改变一下呢。
0: 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您尝到了甜头，
1: 是，对对，
0: 就感觉还蛮好的。
1: 是是是，所以我们的认知啊，嗯，需要有些时候呢进行叫重构。其实你提到的叫重构这个叙事，其实一个道理的，是吧？
0: 对，是
1: 啊，我们要换个角度去来看这件事情，而并非呢还是抱原有的那种模式，那你就是叫顽名不化了，是吧？
0: 嗯，对。其实还有就是您说到打扫卫生，我就突然间想到我们家的情况。
1: 嗯，
0: 就是我老公是一个特别对于家庭环境要求很高的人，
1: 是吗？
0: 但是平时我又比较忙，就琐碎的事儿就比较多哈。然后他也会比较忙碌一些，
1: 嗯，
0: 啊，所以实际上呢，就会导致说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整理家务，
1: 是是 是， 是，
0: 啊。然后有一段时间，其实我还挺郁闷的，我想，哎呀，你要不就干，
1: 嗯，
0: 要么你就别抱怨。但后来想了想，他可能也没有时间去干，
1: 是。
0: 我说，那你还要求我？因为他抱怨，其实他是有诉求的，
1: 对对对对，
0: 他希望我做，
1: 没错。
0: 然后我，哎呀，我就想，我又得接孩子，我哪有空啊？
1: 嗯，是，
0: 嗯。然后后来我就转了一个念，我就想，那可不可以说借助一些外力去解决这个事情？
1: 嗯嗯，是是。
0: 然后后来我就做了一些改变和尝试，就发现，
1: 嗯，
0: 哎，可能我需要半天或者是需要一整天干的事儿，人家可能俩小时干完了，
1: 嗯，是吧？
0: 哎，我就发现，哎，可能完事儿之后整洁，我心情也挺好。
1: 嗯，没错。
0: 就您说到这个行动力的事儿，
1: 是是 是，
0: 嗯，可能很多时候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包括我们自己偷懒。我们不想去干，
1: 嗯，是，
0: 那同时也是觉得，哎，可能各个方面又挺累的呀，
1: 嗯，
0: 我想躺一会儿歇一会儿，
1: 是，
0: 但其实是我们是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维去想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
1: 嗯，
0: 其实有很多种，
1: 没错，
0: 哎，做完这个尝试之后发现嗯还是不错的，
1: 是吧？
0: 是是这样，
1: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会骗了我们自己，但你真正动手去做的话发现，哎，这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对对，还有一件事就是，
1: 嗯，
0: 很多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是是是，
0: 因为之前我是那种就是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
1: 嗯，
0: 就我什么事儿我都得自己干，
1: 愿意自己做。
0: 然后有时候吧，就有点追求完美，
1: 嗯，
0: 别人干还看不上，
1: 嗯，
0: 啊，就自己事儿贼多，
1: 是比较刚性啊。
0: 对。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干干干干，就是很忙，就很辛苦，因为有的东西确实自己不懂，还得学。
1: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讲吧，就像家里的擦玻璃，你看我们也是擦，
0: 是，
1: 那你找这个清洁工擦，
0: 是，
1: 但是效果和节奏以及效率完全不同，
0: 是，
1: 嗯，
0: 是。
1: 虽然你看你让渡价值，你付出了一些钱，但是呢，它的确能为你省出很多很多的时间，为你省出很多很多的一些空间出来，是吧？
0: 是，
1: 嗯，
0: 是是。就刚刚说到工作的事儿，也是，
1: 嗯。
0: 后来我发现，就之前我还挺固化，我想，哎，就我自己能整明白，别人都不行。后来我发现，其实有一些东西人家会干得更好。
1: 是是是。
0: 那和与其这样，还不如说配合呢。
1: 是，
0: 嗯，所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会有这个状态呀，抱怨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影响到自己，
1: 嗯，是是
0: 啊，那其实这个过程中我就在不断的去想说，哎，我怎么能够去提升效率，
1: 嗯，
0: 怎么去改变现状，
1: 是，
0: 怎么去能更好的去完成，而且能够达到自己的预期，
1: 是，
0: 所以就做了 不断的尝试，其实就说到另外一个方式，
1: 嗯、
0: 就是换角度去想这个事儿、
1: 嗯，换位思考。
0: 哎，对，换个角度、嗯，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公司开会呀、啊、什么事儿贼多，可能有的时候哪天领导就唠闲嗑，或者是谁谁谁唠闲嗑哈、
1: 嗯，
0: 就说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就我们会想，哎呀，赶紧说完得了。
1: 是，
0: 但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换个思路去想。
1: 嗯，
0: 那其实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自己有没有耐心去倾听。
1: 对, 对, 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那探讨的过程是不是大家也想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1: 嗯
0: 啊，那领导是不是也是说我想更民主一些，
1: 是
0: 我更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1: 是
0: 啊，那第三个是自己是不是能有一个就是持久性的这个耐力，或者是说对于事情的这种倾听的能力。
1: 嗯嗯，
0: 其实它不单纯是说，哎，我只看这一个表面，哎呀，一上午就干了这一个事儿。
1: 嗯啊，今天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也是在手机上看到一个视频，也是个女士，她说呢，是以前呢她也是爱抱怨的人，但后来她说我换了一种模式，比如说再遇到一些我认为所谓不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就对自己问个问题，说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件问题呢它会成长我哪个地方，这两个字我觉得特别重要。哦，他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认为对我来讲是一个难的事儿，而是他来成长我来了，我能在这成长过程当中我能学习到什么，他是很困难，做起来又怎么怎么样，或者遇到这种情境的时候自己心里会怎么怎么样，他这些都是我应该面对的，我去面对他就好，然后他能成长我什么。哎，我觉得就这么小小的一个转换的话，的确是让人感觉到我们再所谓遇到一些所谓的不顺的话，他好像仿佛也没那么不顺了，是吧？
0: 是，
1: 嗯，
0: 好像生活的过程就是让我们升级打怪的过程。
1: 嗯，对，真是这样啊。
0: 对，是。
1: 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就说，与其在这儿去抱怨的话，不如我们学会叫去创造，对吧？那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来讲呢，就特别讲究一个创造。
0: 嗯，
1: 它不需要你就总是不断去回溯之前的一些事情，而是用更积极的东西呢去覆盖掉它。然后呢，你变成这种模式了之后，当然那些不好的你看不见了，也没有了，是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从这个创造性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丛阳老师，你有哪些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给大家做个分享呢？
0: 嗯，好的，杨老师，就是创造这方面啊，就是我们可以干嘛？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创造一些仪式感。
1: 嗯，
0: 啊，那比如说在家里用餐的时候，就比如我们家现在就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就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或者睡觉前，
1: 嗯，
0: 我们都会分享一下今天开心的事儿，
1: 哦，
0: 积极的事儿。
1: 哎，这挺好的，
0: 啊，然后每个人分享，然后排序，就比如说第一会让我开心，
1: 嗯，
0: 第二会让我开心。哎，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哈，就是创造积极的启动仪式。
1: 是，
0: 嗯，其实这个是个方式，
1: 没错。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建立解决方案导向的聊天规划。
1: 嗯
0: 啊，那其实我们就说到了说带着情绪去沟通，
1: 嗯，
0: 还是说我们带着解决问题的这个想法去沟通。
1: 是，
0: 就有时候可能我跟我身边的朋友，包括跟我先生之间，
1: 嗯，
0: 啊，就是因为什么事吵起来，然后呢我就会。就是我就会当下我先静一下，好，我闭嘴，
1: 嗯嗯，
0: 然后过一会儿我说，那你现在想说什么，那我们俩现在聚焦的点是什么，
1: 嗯，
0: 那你是想解决比如说孩子接送问题，还是说想解决比如说我对于家里的时间分配问题，那你可以明确提出你的诉求和你的需要，
1: 嗯，
0: 那你希望我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可能都平静下来，那就会想一下，那其实我们更需要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现在情绪里就互相抱怨，互相指责，然后互相去吐槽，
1: 嗯，
0: 然后这样会导致矛盾进一步的激化。
1: 没错，不解决问题，反而激化问题。
0: 对，然后这个过程中是干嘛，就是其实一下情绪上头就很难，就包括我们看孩子写作业说血压升高这个事儿，
1: 是是，
0: 就真的是就是得深有体会，咱们对，所以实际上干嘛，就是当我们想发火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停一下，或者是当我们想抱怨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出口了，那我们要准备再循环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再稍微缓和一下。
1: 是 是, 是。
0: 我们想一想，哎，那我抱怨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那我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或有什么样的诉求？就说到前面的语言的模式。
1: 嗯，
0: 这是第二个。
1: 是。
0: 第三个就是管理信息与社交环境。
1: 嗯。
0: 啊，其实就是就是说到说环境对于自己身边的影响嘛。
1: 是。
0: 其实古话说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没错。
0: 其实很有道理的。
1: 嗯。比如说一根檀木。你就是把它放到这个一堆脏乎的垃圾里面，没过多久这个檀木也发不出它的香味出来了。如果你把一个普通的木头放在一堆檀木里头，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很普通的木头它也发出了檀香。

0: 在哪儿呢？就是总想用他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别人。说到很实际的一个现象吧，我们无法去改变别人，
1: 是的，
0: 我们可能是通过一些方式能去引导别人，就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
1: 是。
0: 哎，但大多数的情况下，你想改变一个人，甚至包括我们身边的亲人，那是很难，甚至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嗯。
1: 是，实际上就是像他们从小到大，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从小长到大就已经泡透了这个环境下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行为模式、沟通模式。
0: 是，
1: 你就总是有一些人总是期待说我改变身边的人，改变我的另一半，
0: 是，
1: 改变孩子，那孩子还稍微好一点，你说另一半咋改呀？
0: 就是真没法改。
1: 对，就只能是说我们通过不断的磨合、沟通，然后互相调整，是彼此适应，
0: 是
1: 啊，来共同去构建就彼此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状态。
0: 你看，从生活角度来讲，其实从事业角度也是一样。比如说，我是个老板，我下面有各种各样的员工，然后就我呢，作为我来讲，特别强调自我的一个意识，我希望所有的员工都按照我的意识来，都按照我怎么怎么来，往往这种想法就是很可笑的。
1: 是
0: 吧？
1: 是，
0: 你可以说呢，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比如这个，我们做一项工作，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呢，它的需要进度是什么？然后呢，大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你们来各自来出智慧，是吧？最终中间检查到最后要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后我再从结果上，我们再找到一些原因，我就是一种正常的。如果说你单纯就说，就是我的思维想法，按照我思维想法去做。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一种方式了，对吧？
1: 是，因为大家各自有想法，集思广益，然后才能碰撞出新的火花嘛。
0: 是，你可以提出愿景，对吧？
1: 对，
0: 哎，但怎么去做的话，就不能说连抬个小手指，你都要告诉我你要那么去抬，那么去抬，那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但恰恰有很多领导他愿意这样。
1: 是
0: 啊，体现出我的权威性是吧？
1: 对，是这样的，对。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什么？就涉及到对于情绪的接纳，
0: 是
1: 对于身边人的这种接纳度。
0: 是，
1: 其实我们总会说，哎，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很自洽的人，把自己活成一个很自洽的人。就什么叫自洽？其实就是对于自己一些行为呀、语言呀、情绪呀方方面面的能够就是接受自己的一个现状。所以说实际上就是很多人抱怨，其实他自己做不到，他总是希望说，哎，我改变身边的环境，或者是希望别人做到。所以说他就会出现说，我就用语言吐槽，然后我希望别人怎么怎么样，哎，你看我这事儿没干成，就怨他，他要不耽误了我肯定行。对，但实际上其实真的是吗？
0: 其实是很可笑的一种说法，是吧？
1: 对，
0: 如果你想让别人去按照你的方式来做，那你先做到啊，是吧？
1: 是，
0: 哎，如果你都做到，别人没做到，那说明别人还有进步的空间。如果连你都做不到，然后你要求别人去做到，那你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吗？
1: 是。
0: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犯这样的问题，
1: 是
0: 吧？
1: 是。
0: 哎，所以呢，吐槽抱怨，它不是一种积极的表达的一种方式，还是需要我们去转换我们的观念，转换我们的一些想法，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看问题的角度高度发生了变化之后呢，我觉得你回头再来去复述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过的一些案例啊，一些事情来讲，你就能发现丛阳老师呢告诉我们一些方式和方法，哎呀，是那样的难得。
1: 对，还有一点其实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对于期待，就是对于自己的正确的认识。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或者是对身边的人是有高期待的。
0: 没错，
1: 当期待没有达成，其实就会出现抱怨或者是指责。
0: 是，
1: 所以实际上是干嘛呢？其实我们要善于去发现身边的美好，发现身边人的一些优点。就是哪怕是一点点，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要这个月的计划，我要考个什么什么证书，然后我计划一天看50页书，但发现做的时候其实很难，可能一下干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就耽误了。
0: 是，
1: 但这个过程呢，其实自己内在就很内耗。他晚上一回顾呀，我今天50页书没看完，我可能就看了10页。
0: 是，
1: 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想，因为换个角度想，哎，其实我今天也还好，我忙了那么多事儿，我还依然看了10页书。
0: 没错。
1: 对，所以实际上是干嘛？就是一个是我们要去发现身边的美好，第二个其实对自己有客观合理的评价。
0: 是
1: 第三个就是努力的过程，我们不断的去肯定自己，表扬自己。当然，这种就不是说自傲自大。
0: 对。 对对对，
1: 而是说给自己一些积极正面的暗示。
0: 是是 是, 是，
1: 嗯，
0: 它是一种工具和方式方法，
1: 对，
0: 而非呢我们把它当做一种叫炫耀的一种工这个工具，是吧？
1: 对、嗯、对对，就说家和万事兴嘛。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

0: 就是叫做相由心生，也包括会说，哎，你自己想的是好的，那一切好事皆会发生，
1: 一定的。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能量守恒的一个世界，对吧？
0: 对，是。
1: 就像刚才我们讲到说，节目一开始都提到过，说爱抱怨的人，你如果长时间去观察他，他所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儿，就是经常的重复，惊人的相似，
0: 是
1: 因为他用固有的模式呢去来对待万千变化的世界，所以他得到的结果也都是一样的。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会看，要坐公交车可能堵车了或怎么样，看的有的人就是唧唧歪歪在那儿，然后就哎呀，我本来坐20分钟，结果我今天坐了2个小时、就前两天大连下雪嘛，就有一天交通几乎瘫痪，我平时坐20分钟，那天真的坐了2个小时。
1: 你瞧瞧，
0: 对，就是有的人就受不了，说哎呀，你看这个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我还不如走路都到了。但有的人他就会说，哎呀，没事儿，我到单位就可以吃午饭了。
1: 是，其实我不说嘛，我们真正所谓看到这个世界的
0: 啊，对，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也挺愿意分享我的一个经历。有一次呢，是在大上周，那大上
0: 对，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也挺愿意分享我的一个经历。有一次呢，是在大上周，那大上个周吧，我和一个不认识的一个非遗老师，我是看他的视频号发现他的作品，然后节目里头，像明天我们就有这个非遗老师来做节目嘛，对吧？然后呢，我就不停地找新的老师嘛，啊，然后就跟他联系上了。这个老师话也不多，说我在友谊商城啊5楼，就完了。等我到了5楼之后呢，我不知道在哪儿啊，然后我给他发信息，您在哪儿啊？我说我到了，也不回。哎呀，我算了吧，既然都到了，那我就找一找吧。找了好一会儿，哦，在那个位置呢，就发现有小伙子举个手机呢，好像在直播，他在配合的。哎，我说有直播呀，那我得等一会儿吧。结果这一等，足足等了45分钟。这要是放在以前，我可能就会很生气，
0: 炸了，
1: 然后早就走了，是吧？至少就早就走了，我从此把你拉黑，我再也不和你联系了，是吧？这一个根本你不重视我们。但回头一想呢，我觉得第一个做手艺人呢，他们想问题或做事情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啊，不像说社会上那些人那么
0: 是
1: 复杂。其二呢，也许呢这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一个事件，就等于他被偶然发生的事件劫持了，他无法呢去看手机回我的信息。那既然我发现了他，那我坐着等等怎么，我没什么事儿，是吧？我足足坐了45分钟，我倒不是夸我自己，而是说通过这件事情我得到了什么，是吧？后来得到一种什么，就是说叫包容，都不叫宽容，叫包容。包容你所遇到的一切，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它也会给你一种包容带来那种喜悦感，同样的这个结果也非常好的。那后来这个老师明天我们也相约，又帮我来介绍另外的一个非遗的老师。你看，如果当初我不去等，我不去那个耐心的去看着他所做的一切的话，那恐怕没有今天，没有后来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些呢，不是炫耀自己啊，一定要说一下。更多的希望更多的朋友从这件事儿里头就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要等一等，稳一稳，
0: 是
1: 吧？
0: 是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等的过程，就包括您等待的过程，有没有看到其实他也做了一些事情，可能您从另外一个维度又观察到了一些您想了解的一些信息，是吧？所以实际上确实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方方面面就是很急躁，这种急躁其实就会带来一些这种负面的情绪，所以实际上就是像您说的，慢下来，等一等，
1: 等一等，
0: 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和心态，就比如说今天下班的时候，我领我家孩子一起坐地铁，然后就是前面有一家三口在走，然后他走得特别慢，我寻思地铁那么多人，你们走那么慢，然后我平时走路就非常的快，我当时就产生了一点小情绪。后来呢，他们就溜达溜达走完之后，他就让出了一个道，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孩子就过去了嘛。后来我想了想，哎，好像最近我总走道走得特别快，腿有点疼。其实有的时候被动的让你自己慢下来，反而是一个好事。他们就说，他说你可以走路慢一点。后来我想，这也不见得是个坏事。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叫包容性、接纳性更强了，是吧？当我们真的是这个接纳力和包容力，那提高了之后，就这一点提高了之后，你真的会发现以前让你生气的事情你再也看不到了，因为这件事儿已经不是事儿了，你不从那个角度抱怨的角度去来认知它，它就不是抱怨的事儿嘛。
0: 对，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想问题，
1: 是
0: 其实一切都就迎刃而解了。
1: 是，其实借着您的话题，我再把这例子就举一下。我记得有个朋友就和我讲说，你看，就像是我每天出门回来啊，出去回来，那我出去的时候呢，

0: 在那背了一个口袋，然后我在想，这一天里头，我往口袋里装什么呢？我到底装那些垃圾呢，还是带一些灿烂的东西呢？是吧？所以你用什么样的情绪，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别人去讲话，就相当于你往口袋里装什么东西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尽可能我们把一些事情往美好的想。
1: 是的，
0: 你真的就会发现，当我们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的之后，那些所谓的不好的，你真的看不见了。
1: 是的，就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0: 嗯、
1: 其实都不是事儿了。
0: 是是是 是, 是、嗯，所以它就不会阻碍我们的去思考一些啊。更积极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积极心理学的，它崇尚的是一种叫向善而去向广而看，是吧？
1: 对，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平时的注意力、
0: 嗯、
1: 就像手电筒一样啊，就像灯光一样，我们聚焦于什么，其实就会想到说，哎，我们聚焦于问题，它就是问题，
0: 是
1: 我们聚焦于好的一面，我们展现的就是好的一面、
0: 嗯、
1: 其实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自己注意力的这个手电筒，
0: 对
1: 啊，我们可以多聚焦一些正面的，
0: 没错，
1: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负面的我们不去看它，
0: 是是，
1: 而是看到它并接受它存在，并我们想说如何去改变或者是调整，然后让
0: 积极的一面，是吧？
1: 对、嗯、然后让这个手电筒的光放得更大，可以看到的地方和点就更多。
0: 您像刚才我们所讲的都是一些叫我们在我们看来属于比较正常环境下所遇到一些事情，当然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场景，你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方式方法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呢？
1: 嗯，就比如说堵车这个事儿，
0: 嗯，
1: 堵车就经常在大连，就这种。今天我跟我同事聊天，还说大连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
0: 嗯，
1: 要么就是早上六点多出发，十分钟就到了，
0: 是，
1: 要不然可能七八点出发，然后一个小时才到，当然有点夸张哈，但是确实是，可能到了高峰期就会很堵。
0: 对，
1: 那对于这个呀，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比如说当我们在路上的拥堵。那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听一个我之前没有听完的课、
0: 嗯、
1: 或者是说我看一个我之前没有看完的书，
0: 对
1: 啊、嗯、其实这个过程，哎，我比如说听一个我之前没有看过的音乐、
0: 嗯、
1: 啊，听一个音乐，
0: 是，
1: 嗯，比如说可能今天天气本来我们计划出去露营出去玩、
0: 嗯嗯、
1: 但实际上今天突然间下雪或下雨了，特别冷，我又不能去，
0: 是，
1: 那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转念想一想，哎，有没有我们最近没有看的演出或者是电影、
0: 嗯、对，
1: 哎，我们去做一做最近没有做成的事儿，那我们换个角度或换一件事去做，哎，其实这个事儿也很好，
0: 没错没错、
1: 嗯、其实这些都是生活中特别特别小的事儿，但实际上其实对于我们情绪状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会经常时常发生，
0: 是，
1: 所以我们可以去转换一个角度，转换一个思路，
0: 没错，
1: 哎，享受这个过程，
0: 对，
1: 嗯，享受这个转化的这种突然的这种变化，
0: 是，太好了、嗯、其实我们面对生活呢，我们记得有一点啊，就是说所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来到我们面前，因此我们为什么要学会叫从杨老师所说的提高这个觉察能力呢，
1: 嗯，
0: 就是让我们学会看清看懂一些事情，而不被情绪所裹挟子呢，无名的往前去走，那样叫你叫自我伤害，伤害着你自己，没必要，所以我们尽可能去找到积极的元素，让自己开心起来，快乐起来，
1: 嗯，
0: 所以呢，爱抱怨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随身带的这么一个小道具，把这道具扔下吧，去找到能让你快乐的道具，人生苦短，人活着不易，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呢，在快乐当中去装扮我们这一美好的一生。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和从杨老师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
0: 好，那也和我们的听友呢说声再会，在这宁静的夜晚呢，愿你的梦里呢也有如美好电影般的上映吧。当明天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愿您带着满满的活力与希望启程。好，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那明天晚上的八点钟，我继续在这里来等待着您。好，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都有
1: 好风景。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亲友，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话，我们的褶皱会在我们的字正腔圆中慢慢的消失。
3: 嗯，
2: 真的特别好。
3: 所以你看了节目，明松老师有什么诗句让您和秋有关的，但是特别难以忘怀的？
4: 我们走过春华的绿色，盛夏的蓬勃，行至人生之秋，才真正的懂得秋天不是树木落叶枯黄的凋零，而是人生的沉淀，丰盈与从容。人生之秋是删繁就简的清醒，是阅尽人生经历的淡然，不再纠结一时的得失成败，真正懂得珍惜拥有。下面我用一首小诗形容春天的美好，
3: 秋天的美好，
4: 秋天的美好。
3: 你看了啊，一直在觉得自己根本没到秋天，我还是春天呢。
4: 轻轻的把一枚落叶拾起，轻轻的不留下一丝的叹息。秋天用金色的语言叮咛，生命永远有新的含义。
3: 只要是我们愿意的话，就像是我们的这个明松老师说到了，生命永远可以被自己来定义啊。
4: 谢谢。
3: 一年四季我说了算，是吧？好，谢谢。想问一下明松老师，这个是您的原创作品吗？
4: 是
3: 啊，
2: 他平常写一些诗。
3: 本身就是一个诗人啊，也看出了对文字的这种热爱。其实很多的一些朗诵的名家，你看比如说阿紫老师，他就是能写，
4: 是的，
3: 能演啊。
4: 朗诵写作是退休以后闲赋在家老年人的一种热爱与追求。
3: 然后不断的来提升自己，
4: 而且啊，要感谢主持人给我们这样一种温馨浪漫的一种机会
3: 啊。哎，我特别喜欢这个词儿，别的老师来很少用温馨浪漫来形容我们的节目。
2: 对，咱节目其实就是这样的。
3: 是的哈，主要是主持人是这样的风格。
2: 是的。
3: 问一下我们温婉的这个雪慧老师，雪慧老师喜欢什么样的秋意之诗？
5: 哎呀，这就是缘分啊！刚才主持人说的这句诗句，正是我最喜欢的
3: 啊。
5: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思情到碧霄。我特别喜欢这一句。我觉得这句诗的格局与力量哈，秋天不只是落叶与清冷，更是开阔豁达向上，哪怕秋意渐浓，依然有昂扬的风骨，诗意与热爱也像我们坚持热爱坚持奔赴生活的模样。
3: 是的。那我们的岳琪老师和我们的这个雪慧老师，就是把一首诗的上下两部分合而为一了。其实当时刘禹锡正经受生命当中特别挫败的，甚至说人生极其低谷的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刘禹锡就

0: 那种天然的乐观，像是李白的乐观可能是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故作潇洒，但刘禹锡真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他永远是那么的豁达。嗯，
1: 对，
0: 好，谢谢，谢谢两位老师。我们的杨青老师
2: 啊，我的是秋天到了，有一个就是出自唐代李绅的《悯农其一》
0: 啊，
2: 春种一粒粟，
0: 秋收万颗子，
2: 非常喜欢。
0: 嗯，
2: 秋天的收获不止于田野的五谷瓜果，
0: 嗯，
2: 岁月也同样给予我们收获。那些走过的路，经历的风雨，读过的文字，沉淀下阅历与从容，就像四季轮回，人生的耕耘终会慢慢的开花结果。
0: 嗯，
2: 秋天不只是叶落与寒凉，更是沉淀感恩与回望。愿我们珍惜时光的馈赠，在收获的秋天里心怀满足，安然的前行。
0: 嗯，是的哈，你看了，在现在我们读这首诗的话，会感受到春的美好，秋的美好，其实还有后两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可能在那个时代，哪怕到了秋天的时候，大家还是带着悲苦，也让我们感受到当下我们的幸福。嗯，所以很多我们的这个银铃朋友们啊，可能我会非常非常的羡慕你们，终于到了人生的最富有的一个阶段了，是吧？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富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说人生之秋多美好哈，硕果累累。
1: 是的，
0: 好，感谢各位老师啊，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的陪伴。您现在锁定的调频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橡皮擦。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晚风入怀，与秋相逢，迎秋诗会，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
3: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都市之声。
11: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古以来，我时常在想，若能够在秋天等到你，那该有多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滋生出这样的念想，或许是因为蓦然惊觉岁月忽已老，或许是因为想在薄凉的尘世里深情地活着。我知道这样的念想离我很遥远，可我在等，在等一场心灵的邂逅，让自己与温暖重逢。夏去秋来，转眼又是一个季节的更替。夏天走了那么久，终于还是要离开，就像生命中的一些人、一些事，终将在匆匆的岁月中渐渐走远。天在秋雨中开始变凉，夏日的余温也在秋雨里尽数散尽，绵延。

秋雨就这样一点点寒了秋蝉，冷了秋月。窗外的雨依然在下，点点滴滴敲打着窗棂，像低低的青树，缠绵而又忧伤。看着窗台上的那盆兰落寞的样子，心落进了尘埃。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是落寞孤寂的，就如窗台上落寞的兰一样。这样的时刻多想有你在身旁，哪怕是不言不语，彼此在心就好。

0: 怀里泪流满面，
1: 谁也没有问对方为什么几次打开电梯门，也没有人注意电梯旁边倒着一个不起眼的告示牌：电梯已坏，请走楼梯。

0: 我是在京沪线高铁的列车上来阅读秋天的中国的。窗外是如花的村庄，田野写着金色的诗句，压着阳光的韵脚。
1: 城市的大厦高举着蔚蓝的天空，白云像鸟一样飞翔，绿树的方阵，奔流的黄河，巍峨的泰山，
2: 江北江南，一座座桥梁如绚烂的彩虹，跨越大大小小的河流，一切的景色在风驰电掣中目不暇接，
1: 所有的所有就像美丽的花瓣在展开，展开在我们的家园，在这个秋天，
3: 在今天的中国。
0: 我是在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广场来感受秋天的中国的。
1: 朗朗的月光仿佛瀑布在我的眼前飞泻，
2: 我和你徜徉在广场上，欢呼在人群中，
1: 我看见你眼角的泪花如此的晶莹，我感到你的手在颤抖，你的热血在奔涌，
0: 我们看见了
3: 一个辉煌的空中花园，
0: 当五彩缤纷的礼花绽放，
3: 我们看见姹紫嫣红的春天已经挂在了秋天的枝头。
0: 我是在老人笑声中来聆听秋天里的中国的，
1: 我听到了流淌在他们心中的旋律，
2: 那是回荡在岁月的创业者的誓言。
1: 我是在年轻人的歌声中来聆听秋天的中国的，
4: 那是嘹亮到天边的后来者的足音。
0: 我是在婴儿的啼哭中来聆听秋天的中国的，
1: 我听到了生命的呐喊，
2: 我听到了远方的呼唤，
1: 我听到了浴火重生的凤凰的鸣叫，
4: 就像一轮崭新的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
3: 从东方的地平线喷薄。
0: 秋天里的中国有汗水的味道，有果实的飘香，
1: 秋天里的中国有凌云的壮志，有创造的气魄，
2: 秋天里的中国绿水青山繁荣富足，
1: 秋天里的中国坚定自信成熟从容，
4: 秋天里的中国充实着幸福，就像那一粒饱满的稻谷，
0: 秋天里的中国辉煌着梦想，照亮了千家万家的灯火，
3: 辉煌着梦想，明亮了千家万家的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哈，就是我自己还沉浸在整个的老师们的声音营造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情景当中。我相信大家对电梯里的这个浪漫应该是印象特别深刻，是吧？
1: 是的。
0: 首先感谢我们两位老师的这个深情的演诵哈，声音的一种演绎。我们的明松老师和我们的杨青老师，掌声送给两位老师。当然了，我们的乐琪老师、学慧老师，还有我们的张梅老师的助力也特别精彩。我们把掌声送给自己，好不好？
1: 好的。
0: 要特别说一下，这个明松老师这篇作品是您的二度创作的作品，
2: 对
0: 吗？
2: 对对对。
0: 啊，原作的基础上，您做了一些，适合声音表达的一些改造，可以这么来理解。
2: 我又加了一些我们自己的感受
0: 啊，
2: 里边中文文那个话外音，
0: 嗯，
2: 中文文啊。在这是转折
0: 啊！
2: 为什么电梯门打开、关上、打开？平常日要听的话就没有哲理。
0: 对，
2: 电梯门总打开总关上，好像是在那做作。其实中间一个牌子写着“电梯已坏，请走楼梯”。所以说电梯不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才引起了一段浪漫的爱情。
0: 嗯，您是不是也想起了曾经的青葱岁月了？
2: 但是我们那时候、啊、
0: 没上钩儿。您那时候，
2: 我们那个年代啊，就男生和女生说话，都遭到非议的，不像现在。这是我们那个时候挺清贫的，但是现在又弥补我们过去的恋情，感到特别年轻。
0: 所以我们在文字当中，在我们的朗诵当中，在语言创作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是梦回自己年轻的时候，弥补了人生各种各样的一些遗憾，是不
1: 是
0: 张梅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张梅老师塑造过好多人物啊。
1: 是的，就刚才那个王哥还有这个杨青姐姐，电梯里的浪漫，我听的这是第二次。第一次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像小玉老师今天刚听一样啊，就特别投入的进去了。今天我是没有眨眼的那种来观看他俩的现场这种直播啊。然后我在就是听他们两个人演绎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脑海当中想象的是王哥的贤内助，就是王嫂。因为我见过王嫂这个人，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跟王哥俩是相濡以沫的，就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岁月，对王哥的这样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照顾，包括对工作上的这一个支持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然后冒昧。

0: 的就想问一下王哥，您跟这个嫂子，你们两个人是否也是这个初恋？
1: 是，我们俩，我是长春地质学院毕业的。文革时候呢，我就分到吉林市城建局。
2: 嗯，
1: 那时候呢，我是在城建局纪检处当处长。
2: 嗯，
1: 后来以后我就到城建局的一个单位蹲点，我爱人是这个单位的老资源。
2: 嗯，
1: 因为那时候我住独身嘛，他对我挺关照的，过年给点饺子，几天给个年豆包，就这样是慢慢慢慢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年轻人，那时候我就想回大连，一点不想留到北方，所以那时候就感到这种关爱啊，这种情感原来是不曾遇到的，而且它都是像小雨细无声的滋润着你。后来我们俩就在一个单位，就是建立了这种情感，最后结合了一个家庭。
2: 嗯，
1: 后来我89年调到中山区政府，
2: 嗯，
1: 我就把我爱人随前随到大连，
2: 嗯，
1: 所以一直到现在。
2: 大家解读出了明松老师的言外之意了吗？他追的我。可见明松老师当时都有魅力了，是吧？
0: 嗯，是的，现在都特别帅，
2: 特别有魅力。
0: 对对对，
2: 是的哈。但是呢，时间有限，非常带着一点小小的不舍吧，要和所有的老师说再见了。我们最后给老师也就是一句话或者是两句话的时间，来送上自己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引领朋友的祝福，好不好？
1: 好，
2: 嗯，谁先来？张伟老师啊，我们的叶杰老师先来，好不好？
3: 好的，让我们走过半生，然后守住我们心中的热爱，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美好，不负岁月，安然向暖，
2: 真好啊！好，我们的这个学慧老师，
4: 愿我们所有人在往后的日子里，像秋天一样，沉静而有力量，温柔而有风骨，不急不躁，默默沉淀，认真生活，坚持热爱。
2: 好嘞，谢谢我们的明松老师。
1: 愿我们都能安然静心地拥抱这金色的人生之秋，不感叹岁月的迟暮，不惧怕时光的流转，以温暖之心奔赴余下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光，漫平人间的柴米油盐茶，静赏岁月的风华，把今后的日子过得温润通透，不给人生留下遗憾和蹉跎。
2: 好嘞，我们的杨青老师，
5: 愿我们珍惜时光的馈赠，在收获的秋天里心怀满足，安然前行。
2: 嗯，最后张梅老师。
0: 好的，在这里呢，我也祝愿就是我们电波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保持心中的热爱，记住一句话，我们的生活除了柴米油盐，还有
2: 诗
0: 和
2: 远
0: 方。
2: 好，谢谢所有的老师们。我们老师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今天晚上的感受吗？那就是难忘
0: 今
2: 宵，是不是老师们？
0: 是的，
1: 是的。
2: 好了，那我们就在李谷一老师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一般都是在央视春晚结束才出现的《难忘今宵》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了，确实很难忘。如果真有机会，欢迎各位老师再来，好吗？
0: 好的，谢谢
2: 老师们，跟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听众朋友们，
3: 晚安，
0: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

们的节目呢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0: 今天大连的天气是多云，伴有分散性小雨，气温在21度到25度，东北风3到4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啊。早晚体感偏凉，时不时会飘点零星小雨。出门一定要随身带把伞，雨下的不大，但是随机性很强啊。今天是说下就下，海边风偏大，去海边散步别穿得太薄。这个路面呢，遇到小雨容易打滑，开车的时候慢一些，鞋子最好选择防滑的哈，别穿小白鞋，溅上的泥水不好打理，早晚温差都会有一点，早晚上下班也可以搭一件薄的外套啊。今天户外暴晒感不强，雨大没有间隙啊，这个可以去福家庄公园溜达溜达啊，这个海边吹吹风，看看海景，别长时间踩水啊，提防突如其来的阵雨。如果是怕淋雨的朋友，可以安排一些室内的活动，逛逛博物馆啊，这个或者在家收拾收拾，处理一下家务。带娃优先的可以去场内哈，这个避免半路被雨淋。傍晚如果可以雨停了，适合去买点海鲜回家做点饭吃。这个下雨天吃家常的海鲜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最近呢，咱们大连造出一头巨型的 AI 机械的神驼哈，图图，整只巨兽重达45吨，身高9.8米，不光会转头，还会做各种动作，还能进行智能对话互动哈，也是咱们大连本土企业打造的仿生机械作品，之后还会远赴新疆亮相，不少市民提前去工厂打卡围观这只机械大骆驼。这个咱们呢，在这个时段哈、啊，是说个事儿哈、啊，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改版了，改版之后呢，我们这档节目就暂时的要跟大家说个再见了啊。音乐时光机呢，也是进行了 跟大家有长达18个月的一个交流啊和互动哈、啊，其实是挺不舍的一件事情。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们会有崭新的节目哈、啊，这个等着大家。改版后的节目会有啥呢？啊，咱们来听一听我们的都市改版宣传版啊。
1: 晨光启幕滨城，生动整座城市。
2: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1: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2: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3: 哎呀，上班啦！
2: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1: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3: 加油，每一天
1: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2: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4: 花样城市计划
2: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滨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1: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3: 午间朋友圈，
1: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2: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3: 我想和你一起唱
5: 你好生活，
2: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1: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6: 下班听我的，
1: 幽默风趣唱。

0: 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都市好医生，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2: 欢乐一家人，
3: 休闲非常道，
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4: 周末有生活，
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5: 周末碰头会，
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九九一，听见大连，
1: 听见大连，每一天。
6: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的

0: 戏。
1: 我们的改版啊，是从9月1号开始的。然后呢，我的新节目叫周末碰头会啊，是在每周六周日的傍晚时分啊，这个5点到6点的时候跟大家见面啊。也就是说呢，咱们的节目还有一期啊，31号还有一期。然后呢，咱们再下一次见面就是9月5号了哈。这个回到咱们的节目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叫做《缘分一道桥》啊。当长城的风吹过千年，带来的不再是烽火硝烟，而是王力宏与谭维维跨时空的时代绝唱《缘分一道桥》。他在这古老的砖石上，用现代的音符镌刻着一封战地情书。王力宏的创作巧妙地将中国的筋骨与摇滚的魂魄融于一炉，开篇那苍凉悠远的琴腔是从历史深处的叹息，瞬间将人拉至大漠孤烟的边塞。而当他与谭维维的嗓音如同两道烽火骤然升起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已不是歌声，而是金戈铁马的轰鸣，是视死如归的誓言，更是被战争碾碎的又因为思念而重聚的蜷缩的柔情。缘分一道桥这5个字被赋予了悲壮的史诗感，它不再是月老手中那纤细的红线，而是横亘于生死时空和乱世之上的一座由信念和记忆铸成的孤桥，行走其上需要莫大的勇气，每一步都踏着命运的无常。二人的演唱是刀光剑影，也是月色如水。谭维维的嗓音如同穿云裂石的剑足啊，这个充满原始的生命力。而王力宏的声线呢，则是如同历经生死的城墙，坚实而深情。一刚一柔，一古一今的碰撞，完美的诠释了谈爱恨不能潦草的纠结，与你我缘分就像一道桥的笃定。这首歌让飘渺的缘分有了重量，让每个爱恨与家国相连啊。它告诉我们，有些相遇注定是要穿越枪林弹雨的，在历史的回响当中完成一次次荡气回肠的共振。

在《情爱的光谱》里，陈绮贞的太聪明并非是占据了耀眼的赤白，而是那一抹自知过于清新的，因为有些显得寂寥的蓝。它的前奏就像是一把木吉他，不经意地拨动了午后慵懒的光线。陈绮贞呢，带着书卷气与透明感的嗓音，便在这光晕当中缓缓铺开。这不是一首关于愚蠢的哀歌，恰恰相反啊，这是一场因为聪明而引发的温柔内省的风暴。他以旁观者的清醒解构了爱情当中一切细小的征兆，猜测的思绪，迂回的眼神，故作轻松的疏离。他太早的洞悉了所有的规则，以至于无法全然投入那场名为痴迷的狂欢。这种清醒也成为了一种甜蜜的负担，当别人在爱里沉醉的时候，他却在分析醉意的成分。当别人奋不顾身的时候，他已经在脑海中预演了所有可能的结局。我其实谁都不在乎，我其实谁都不在乎。这反复的吟唱，与其说是倔强的宣言，不如说是一场试图说服自我的无力的仪式。他看透了爱情的谜底，却也因此失去了拆开谜题时那份笨拙与惊喜的悸动。于是太聪明成了一面献给所有敏感灵魂的镜子，它照见的不是失败，而是一种在情感世界里因为过早看清了棋子而无法落子的、无法说服的美丽的困局。我们在这首歌里共享着那一份过于澄澈的孤独，并在陈绮贞的温柔的旋转当中与自己那份不合时宜的聪明最终达成了完美的和解。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佳，
1: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4: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5: 我想和你一起唱
6: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7: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8: 都市好医生，
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9: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10: 欢乐一家人，
11: 休闲非常到，
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12: 周末有生活，
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13: 周末碰头会，
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甘井子区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8月29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双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甘井子区的城市基础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及教育文旅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可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迪营。
3: 我想加入教授特工战，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5: 大连 City Radio
16: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7: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8: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17: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8: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

0: 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1: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0: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老友之声，
7: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9: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8: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9: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10: 哎呀，上班啦！
9: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8: 五千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9: 加油，每一天
8: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9: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11: 花样城市计划
9: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8: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12: 午间朋友圈，
8: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9: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13: 我想和你一起唱
14: 你好生活，
9: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8: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15: 下班听我的，
8: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9: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16: 都市好医生，
9: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8: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17: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8: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9: 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18: 欢乐一家人，
19: 休闲非常到，
9: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8: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20: 周末有生活，
8: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9: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21: 周末碰头会，
9: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8: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9: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8: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9: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8: 九九一，听见大连，
9: 听见大连，
8: 每一天。
2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23: 早安，
24: 早安，
25: 早安，
26: 早安。
2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6: 我出发啦！
2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2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继续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是啊，朋友们，又下雨了啊！这一周的时间，这雨基本就没怎么停。
1: 我以为上来要来一段说唱呢。
0: 又是吧？昨天难得的这么一个白天，算是比较晴朗的啊。当然了，中午的时候确实也是温度相对就高了一点儿。
1: 是
0: 啊，昨天晚上还是比较晴朗的，但是今天早上一发现，哎呦，怎么又来雨了呀？
1: 对，
0: 很多昨天在外边晾衣服的朋友们，今天早上发现来不及了吧？被浇湿了。
1: 是。突然之间下了这一波雨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啊。
0: 而且现在呢还在下的了啊，
1: 而且今天呢可能一整天呢都是阴天的，
0: 空气并不是很难受。
1: 秋高气爽的感觉已经开始了，
0: 对，已经显现出来了。
1: 对，但是要需要注意的是呢，目前的天气趋势来看呢，下周一咱们大连这个北风有增大的趋势，早晚时段呢最低气温呢会进一步下探到19度附近，
0: 那就舒服多了。
1: 是，天呢整体呢是往下走的这样一个趋势，
0: 是、
1: 逐渐你看北风越来越多了，早晚呢开始凉了。
0: 对，
1: 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适当的调整着装，
0: 可以开始考虑穿长袖的短衣短裤了。
1: 对，空调反装的再换回来吧。
0: 是不是啊？现在再穿短裤就稍微有点凉了，穿凉鞋的朋友早晚出门感觉脚底板有点凉了，
1: 是吗？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啊。有人感觉凉，有人感觉爽，
0: 是吧？对，
1: 大家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跟大家说，这应该是我们很快啊，9月1号就改版了。
0: 对
1: 啊，工作日应该是倒数还有好几个呢，因为我想到周六周日
0: 还有
1: 没有这个节目。
0: 是
1: 啊，到了这个周末，再就是下周一，紧接着9月1号就正式的改版了。大家呢在这个上班路上啊，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继续这个问候。我相信呢，这么长时间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形成习惯了，早晨到点儿，睁眼先打卡，先问候，就像我们老朋友一样，哎，早晨见面先问一声好。ZY 呢，今天早上也是很早啊，5点多钟就发来了问候的图片啊，还有我们的文文阿姨，那、最近互动的热情非常高，
0: 是
1: 天天早上文文阿姨来打卡了。
0: 今天是你们早高峰的最后一期了啊，那下周咱晚上听哦。我跟你说呀，咱每次说文文阿姨都用这个调儿哈，以后一说这个调儿就知道是文文阿姨，这还火了呢，标签化的，你知道吗？
1: 哎，你等于这听友见面会见到文文阿姨，人家文文阿姨很年轻的。文文阿姨我们是见过的啊。动动也发来了信息，早上好啊，这出来啊感觉有点冷了，
0: 凉喽。
1: 对，尤其是这个靠海边的朋友，
0: 这是一场
1: 更低一点温度，
0: 对，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1: 这
0: 几天的雨因为已经是立秋结束了，对不对？可甚至快到秋分了嘛，所以说天肯定越来越凉。
1: 是，还有东华发来了信息了啊，周五来打卡了，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学霸他爸今天也很早啊。学霸他爸是不是因为要开学了？又开始勤奋起来聊。祝大家周末愉快啊！他说：“听说昨天在节目当中提我大名了。”我们一般是这样，谁不在就提谁，
0: 哎，
1: 就点谁。
0: 是，
1: 你打不打喷嚏就完了。
0: 提好几次还不来的话，就踢谁。
1: 踢。不看云雾也发来了这个信息啊。还有些这个朋友啊，别着急啊。想问这个新版的节目的节目单。这两天呢我们也会这个制作新的这个节目单，
0: 是
1: 节目马上就要公布了，而且大家注意这个收听啊，在每一个整点我们也都会播放啊，我们991全新改版，从早到晚啊，从日常到周末全新的节目表和主持人，你仔细听就会听到了。
0: 另外下周一的节目呀，是咱们早高峰啊，咱俩上了最后一档节目，最后一期了。我们准备呢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啊送礼。
1: 这话说的有点大，
0: 哎，所以说你朋友们你来不来就看你了，反正我们已经提前告你了啊，我们会给你送礼。
1: 是，就这两天金龙忙着卖房呢嘛。这听众昨天金龙说我们听我们节目好几百万。

0: 呢，是不是啊？来不来就看你了，反正我们说了啊，要给你送礼，送两个小时，哎呦，两个小时送不停，你看看，
1: 句句融话说，31号早高峰就不来了吗？
0: 来呀，
1: 你怎么听了？31号不是下周一吗？下周一正常的工作日，上班日正常有节目，
0: 咱们是
1: 我们哥俩早高峰的最后一期，
0: 对，我们不卡这个周几改版，我们卡的是月几改版，
1: 对，跟孩子们是一起开学，我们进行改版，
0: 是
1: 31号，还是金龙鱼雷9月1号。嘎巴一下就换了
0: 嘎巴一下是怎么回事，人掰折了，
1: 就给大家的感觉哎呀一下就变化了，
0: 一激一灵、
1: 很新颖
0: 啊，是是是，
1: 所以说这不是提前给大家这个做预告嘛，打预防针嘛，
0: 是
1: 下着听来说了，哎呀康康啊，你看金龙的小名都好听，叫康康、金康康，这不是郭靖的兄弟杨康吗？
0: 又杨又康是吧？
1: 做那个刺史那个世子了吧？夏芷汀来说，你这身体是不行啊，好不容易凉快点，你就要加衣服了。
0: 我现在那冬天棉袄已经穿上了。
1: 他说，你看我是终于等到点凉风啊，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
0: 是吧？你知道我有多冷吗？我家里边有一个就是冬天的那个棉衣啊，我算了一下，就是我以后这个坏了之后啊，我要花大价钱买个最好的。知道为啥不？
1: 原来它不够保暖呢。
0: 不是，它的使用率极高，一年大概呢得穿11个月。
1: 金龙的羽绒服
0: 啊，
1: 都磨透亮了。
0: 是吧？
1: 确实，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对我来说啊，就现在这个早晚这个天气，就感觉特别舒服，
0: 是吧？
1: 哎，出门之后，哎呦呀，太好了，在外面多待一会儿。你在这穿棉袄了，已经
0: 是一个穿着棉袄了。
1: 三阳开泰说了啊，早上好啊，金鱼兄弟，我要预定礼物
0: 啊，不用预定，到时候都有。每一个周一早上来的朋友，哎，我们都送礼，是吧？31号不送啊，31号送啊，
1: 31号，
0: 对对对，
1: 31号送啊。
0: 说9月1号开门红，你不得送吗？开门红，
1: 开门红就忙着改版了嘛，
0: 也可以送，
1: 忙心情
0: 是不是？哗哗就是送。
1: 所以说老听众啊，你得会听啊。当金融这么说的时候，你自己想想啊，这礼物哗哗送，到底什么礼物？
0: 哎，反正提前预告了啊，
1: 哎，对，
0: 哎，
1: 大家可以这个期待一下啊。31号是金龙鱼雷早高峰的最后一期，9月1号全新节目改版，大家一定要关注。包括9月1号对新节目有哪些这个期待啊？大家有哪些这个设想，甚至说意见和这个建议啊？这两天大家也都可以说。
0: 你想听到哪方面的内容？你是想听歌？想听新歌、老歌、国风歌、摇滚歌什么歌？对吧？哎，什么风格的歌？那么同时呢，你还想听到什么内容？比如是哪种类型的，体育类的，汽车类的，财经类的，还什么类的，旅游类的，你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包括上节目的一些风格呀，方式啊，
0: 对，
1: 哎，
0: 真的你们随便说
1: 都可以，
0: 然后我们不做就完了。
1: 这句假多多余。哎，我们觉得主持人做节目也是为了听众喜欢嘛，
0: 哎，
1: 对不对？你们喜欢听什么节目，
0: 是
1: 大家可以尽情的畅所欲言啊。
0: 对，我就想哈，晚高峰这个节目名哈，现在可以调整，因为没公布嘛，对不对？还可以是吧？你看咱俩老节目里边哈哈哈哈的，是不是啊？综艺节目有个叫五哈，咱俩不俩人吗？
1: 二哈。
0: 哎，你的什么叫二哈？你这是
1: 俩，那叫啥呀？俩哈，
0: 俩就哈哈就完了，不叫嘻嘻哈哈？怎么就这整个二哈？哎呀，我天，
1: 多好听啊！片花我都想好了
0: 哦，
1: 咱俩一起录。我录那一句
0: 啊，
1: 大家好，我们是二哈组合，然后你说哦。这节目一下就火，这片花往外一推，收听率层层涨。
0: 不是现在还有
1: 跟这油价似的，
0: 还有没有这种那么搞笑的主持人啊？是不是？行，反正我们是节目当中呢，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欢乐啊，能够给大家带去欢乐。早上这个时间上班，是不是啊？忙忙活活的听个节目啊，听这边堵闹心，听这边什么打起来了，
1: 对啊，正
0: 这个伊拉克你的哪个地方造起来了，一闹心，
1: 美国伊朗这没完了，
0: 是不是啊？哎，就听咱们这儿挺好，一天就嘻嘻哈哈，
1: 哎，听二哈吧，
0: 哎，哦。
1: 哎，开开心心，
0: 这都
1: 下半路，以后就是下半路了啊！
0: 哎，对对对，说到油价啊，各位啊，今天晚上半夜12点开始涨价了啊！今天晚上半夜12点开始涨价，也就是说，你要是想赶上说便宜，在今天半夜12点之前加油，还能够享受目前的价格。
1: 对，超过12点就涨了。
0: 对，
1: 而且呢，预计是重新大涨。

0: 一箱油啊，或者是要多加14块钱啊，就是多花14块钱。
1: 涨多少钱呢？目前来看，大概率应该是涨了2.8到3毛钱一升。
0: 嗯，
1: 2.8到3毛钱一升。哎，
0: 对。
1: 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咱们这一年呢，已经是经历了16次调整，有1次搁浅，10次上涨，5次下跌。这10次上涨，其中还有一次大涨，记得吧？
0: 嗯，
1: 7-8毛钱的一升。还是1块钱来的，后来国家给补助了一下子，是不是、啊、上限。
0: 那就是说咱就说涨和跌啊，10次涨5次跌，
1: 嗯，
0: 总体来说还是涨，
1: 涨了，
0: 对吧？
1: 嗯，
0: 今年截止到目前呢，这个汽油累计上调是每吨1345，
1: 折合就是大涨了大概是每升1.03元。
0: 嗯，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价格，
0: 年初
1: 的时
0: 候，就是今年这个调价开始之前，照去年的油价整体来说是上涨，
1: 涨了1块钱呢。哎，当然
0: 了，总体来看是涨得多，跌得少，这跟打仗也有关系哈。
1: 嗯，油价越涨啊，新能源车卖的就越好，
0: 肯定是。
1: 现在很多人都说了，说就是现在如果给大家一个选项，你现在如果买车的话，你会选择新能源车还是再买传统燃油车？可能现在你问10个人呢，得有7个人甚至8个人说我要买新能源车了。对吧，
0: 跟这油价是有关系的，
1: 有关系。嗯，对，
0: 大家自己来这个选择吧、但可能有的车觉得就是加满一箱油多个10几块钱可能也不太在意，
1: 哎，
0: 脚上松一点可能就都回来了。
1: 是，但别忘了是温水煮青蛙呀。
0: 是，
1: 是不是？
0: 嗯，缓缓的。
1: 嗯，那么同时啊，这不是新学期还没开始呢吗？咱们已经大连市教育局已经公布了咱们大连市中小学第一学期的这个校历啊，还有就是高中的这个校历啊，
0: 对，包括这个新的放假呀，开学的时间也都定了，
1: 还有休假的时间。
0: 对，哎，这个昨天也很多朋友看到了哈，哎，这个确实挺好的。
1: 嗯，
0: 咱们来看一下吧，咱们大连的这个小学、初中啊，2026到2027年度第一学期的校历和这个高中啊第一学期的校历。
1: 对，
0: 小学、初中的第一学期呢，本学期呢是从2026年9月1号起开始上学，到2027年1月14号止。这一算的时间其实也挺长啊，4个半月的时间呢、
1: 对，
0: 哎，共是19周03天，其中啊实际的新授课呢是17周03天，学校啊有一周的机动，哎，其中呢是秋假3天，
1: 嗯，
0: 哎，是10月30号、11月2号和11月3号。我看这中间呢是夹了一个大礼拜，
1: 哎，
0: 我在想是不是能连着休个5天啊，
1: 5天。
0: 嗯
1: 啊，10月30号是周五，31号和11月1号是周六周日，
0: 对。
1: 然后11月2号、3号呢是周一周二，也就是从周五能放到周二，这是5天的假期。
0: 嗯，
1: 这不少啊，
0: 加一个秋假的时间，
1: 是秋假5天。
0: 所以这个事情啊，也跟我们这个家长朋友说，放秋假呀，让孩子能够放松一下，是不是？放秋假，我们要出去看看这个大自然，赏赏秋。不是给你们用来
1: 补课的、
0: 补习的时间
1: 啊。另外，就是这个时间，10月30号啊，是赏秋叶的好时间。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气候变暖了之后啊，就是冷的越来越晚了。你会发现，往年呢，可能在国庆节期间，咱们去本溪啦，去什么地方赏秋叶，但现在你会发现，国庆节期间，小叶还是绿色的，没有多少黄的和红的。
0: 嗯，
1: 你真正想看到那种霜叶红于二月花那种感觉的，得到10月末11月初，
0: 是，
1: 哎，真正得上霜的感觉才行。
0: 对，这是放假的这个学校上课的时间啊。放假呢、是从2027年1月15号到2月28号，哎，那么新学期呢，再一个新学期，第二学期呢，就是明年的3月1号开始了。
1: 嗯，
0: 哎，
1: 对，
0: 这是小学和初中的校历，哎。

0: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九九一，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九九一，今天你听了吗？
1: 浪啥子浪？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今天聊点什么话题呢？咱聊一聊牵手吧。
1: 哦，哎，手牵手我们一起走嘛。
0: 是啊，你想说到牵手，我跟鱼雷搭档这么多年了，
1: 嗯，
0: 是不是？共同牵手了十六七个啊，春春秋秋。
1: 哦，
0: 是不是？
1: 我以为你要牵我的手呢。这个牵手啊，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真正的牵手，
0: 不是我们哥俩那种牵手。
1: 哎，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搭档啊，
0: 嗯，
1: 配合呀，
0: 对
1: 啊，不是衍生的意义啊，
0: 是
1: 真正的手拉手 ，hand and hand。
0: 因为最近有网友问了一个问题，挺有意思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提问，说你们现在还会牵手吗？
1: 嗯，
0: 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牵手呢？就是说啊，以对象、
1: 情侣、
0: 夫妻之间，
1: 哎，
0: 那这个问题一抛出来啊，回答呢直接分了很多阵营。
1: 嗯，
0: 有小情侣说那必须得牵呢，出门逛街呀、散步啊、走路啊，那手就自然而然的就扣在一起了。你俩人不拉着手吧，哎，反而不习惯。
1: 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真跟大多数人呢这种初恋期啊、甜蜜期啊。再就是什么呢，可能结婚很多年呢，这种自然的感情慢慢的消退啊，是有关系的啊。
0: 嗯，
1: 就反过来说呢，更多结婚几年，就短的几年呢，
0: 就不拉手了，
1: 十几年的。我知道这还不错的，答案也很真实。哎，说牵手出门，我跟你说人别丢了就行啊。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也能看见，就在这个大街上你看到，比如说这个男女是两口子，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两人在一起啊，
0: 给人感觉能
1: 时间长能看出来，
0: 是
1: 即使他们不牵手，你就是通过一些长相啊、行为举止啊，
0: 或者一些亲密的动作，
1: 对，能够看出来，
0: 说话的语气也不一样了。老张，你赶紧的。那对象之间以前不会这样说话，
1: 对，就即使说他们可能没有肢体上的亲密的动作，但他们在一起彼此看的这个眼神呢，就会感觉说很熟悉，也很默契，就一看就是和这个人呢待久了。有的时候可能说不用拉伸手去拽一下或怎么样的哈，
0: 对，
1: 可能一个眼神就明白啥意思了。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吃饭的时候，旁边一对年轻的啊，一听就知道俩人的相亲呢，通过他俩的言谈举止里边的内容就知道他俩不熟，
1: 对，
0: 聊的内容也知道。而另外一对呢，你一看，哎，年龄可能稍微比他俩大一点点，聊的内容一听夫妻俩，
1: 对，
0: 哎，话题不一样，
1: 对，老夫老妻了，有的时候可能一个眼神就明白了。
0: 还有人吐槽呢，说我俩出门啊，他走前边我跟后边，哎，活像两个独立出行的行人一样啊，要不是回家睡这么一张床啊，外人都以为我们是大伙旅游的普通朋友呢。
1: 普通朋友，
0: 哎，
1: 确实是。网上不还有那个段子嘛，就有一些这个网红啊专门拍说这个中年夫妻在家里的一个生活状态嘛，
0: 啊，
1: 就俩人像是住对门的这个宾馆酒店的邻居似的。
0: 我也看见那个了，
1: 是不是？
0: 是，就有一个孩子是吧，为了孩子会说说话，不会有孩子的话就不说话。那个
1: 我看的是那个，就是中间呢是一个过道，完了这面是一个卧房，那面是卧房，两个卧房啊是俩对脸，然后丈夫呢是从旁边入境，就是头发是湿的，可能是刚洗完漱，洗完头发过来了，完了走到门口，媳妇开门出来，俩人在门口相遇，完了俩人打招呼，就跟那个特别普通朋友，哎呀回来了
0: 回
1: 来
0: 了，
1: 最近挺好的
0: 啊，挺好，
1: 哎，还可以啊，最近孩子不错呀，哎，行，
0: 我孩子不错，你不知道吗？
1: 就俩人像陌生人似的，像这男的问那女的
0: 啊，睡觉了
1: 啊，睡觉回去了
0: 啊，晚安。哎，玩各回各屋，
1: 没有，最主要是那女的还提出来了，上屋坐会儿啊，不了，改天，转身的撒脚如飞，像跑一样就进入自己屋了。
0: 哎，还有就是我看的那个版本也是啊，这夫妻俩之间也是各住各的屋，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呢也是各忙活各的，要不是因为有孩子的事啊，俩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然后你玩你的手机，我玩我的手机，然后就是因为孩，哎，走，送孩子上学啊，好，走了，啊，孩子回家吃饭啊，吃饭，睡觉，就是这种。当然了，这样的视频呢，点赞也得是几十万的。为什么呢？它可能会影射出了很多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中年夫妻的这种情境。
1: 不对，我觉得之所以有点赞呢，就是肯定是引起部分的共鸣了。
0: 对对，
1: 大家觉得哎呦，你演的对，这不就是我们家吗？
0: 就是，
1: 哎，
0: 就是为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情侣之间，哎呦，简直别说拉手了，那看不见的都想的不行，煲电话粥。这结了婚之后啊，有人说没几年儿。手都不拉了，更不用说一些什么搂搂抱抱、亲亲腻腻的这个举高高的动作了，那些亲密动作都没了，甚至感觉都麻不愣愣的啊，起鸡皮疙瘩了。
1: 对，
0: 小品里边不也说了吗？蔡明那个拉手了吗？拉了吗？拉了，一拉，妈，手还真拉着呢。

0: 左手拉右手，没什么感觉了。嗯、
1: 对。所以为什么呢、
0: 嗯、
1: 其实啊，牵手啊就往往被人们看作是什么呢，就两个人在一起
0: 嗯
1: 最初的这么一个亲密的动作。
0: 对，
1: 往那有的时候会问嘛、
0: 嗯、
1: 对不对，比如说好朋友讲，哎你跟他在一起了啊，到哪一步了
0: 嗯
1: 啊才拉手
0: 啊，
1: 就感觉两人在一起啊，就是如果成拉上手了，
0: 对，
1: 两人仿佛能确定关系了，就是我出门跟你手拉手证明哎我是你对象了，我跟你在一起这个相处了，就俩人如果你走道还没拉手呢，一对年轻人好像说关系还没确定
0: 嗯
1: 啊，再看一看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
0: 哎
1: 对吧，拉手应该说是亲密举动的第一步，对吧。
0: 对，
1: 有人说了，你像过马路的时候车来车往，哎有人就是男孩会做下意识的拉一下，拉一下就拉上了，那就不再撒开了。
0: 对，
1: 但有人过完马路哈，把手又松开了。
0: 对
1: 啊、
0: 就现在有不少的中年的啊夫妻，就是只有过马路的时候啊能拉那么一下。
1: 嗯，
0: 过完马路俩人手立马瞬间就很自然的就松开、
1: 哦，
0: 回归到了一个各自的距离，就好像是任务完成了。但是你说过马路，我作为丈夫啊，我拉一下你的手啊，保持安全，保证安全。
1: 嗯，
0: 他只是为了保证安全才会拉对方的手，然后。任务完成，牵手结束，
1: 是，
0: 这是第一种，
1: 这种感觉确实是
0: 啊，
1: 我感觉就不太好
0: 了，说中了谁，是吧？嗯、说中了谁啊？谁心里合计合计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有人说、嗯，哎呀，我一般就是人特别多的时候吧，我能跟我媳妇拉一下的，或者我老公能拉我一下手啊，比如逛个大集，赶个商场，
1: 嗯，
0: 哎，挤人流，火车站，怕走散了，我象征性的拉这么一下，一旦冲出人群呐，哎。我们俩的手呢迅速的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开刷手机刷手机，开看风景看风景、
1: 嗯、
0: 就不拉上了。
1: 是
0: 啊，
1: 这是第二种，
0: 又说中了谁、
1: 嗯、
0: 又说中了谁。
1: 第三种呢，就是一方情绪不好难过委屈的时候、
0: 哦、
1: 哎，另一方哄，另一方安慰式的牵牵手
0: 啊，
1: 短暂的握一握，
0: 好了好了，
1: 安抚下情绪、
0: 啊、别生气了，我错了，是不是啊？你还想离打的呀，孩子那么大了
1: 对不过呗哦，就这个时候
0: 啊，能拉一下
1: 牵牵手，
0: 嗯
1: 啊，
0: 情绪一到位手完事了。
1: 对，就哄你玩、
0: 嗯、
1: 哎，老话说嘛，握握手来个抖，
0: 嗯，
1: 你是我的好朋友，好了吗？好，再见、啊、一转身、哎、我回我屋了哄好了。
0: 还有一些极少数的，比如说什么纪念日啊，出去玩的时候拍照片，为了画面好看，
1: 嗯，
0: 哎，摆拍俩人会拉个手，拉完手之后呢，照片一拍完之后手立马松开，
1: 嗯，
0: 主打一个营业需要，有这样的吧？
1: 对，
0: 又说中了谁
1: 对，我觉得好像这个就是家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我觉得比较多，
0: 嗯，
1: 你像老夫老妻的，比如说过年过节照个全家福，照个合影，出去照相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哎爸妈俩站起给照张相，
0: 嗯，
1: 你就发现上了年纪老人很少有这个肢体接触了，
0: 嗯，
1: 然后孩子会说，哎爸你拉着点我妈，对，你搭一下肩膀搂一下的，
0: 嗯，
1: 还他可能还有点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
1: 哎，搂一下搭一下，
0: 那个年代感的人很正常。
1: 对，我觉得好像那个年代的更多。
0: 是，但现在对于80后、90后，那甚至00后来说，对不对？都可以聊一聊啊。70后、嗯，你们还拉手吗？
1: 嗯，
0: 50后、60后吧，毕竟是那个年代的时候的人，他们在处对象的时候都一前一后走道的，对吧？
1: 嗯、
0: 你不能跟他们去比。但是70后、80后、90后呢？00后呢？你们还不拉吗？
1: 对，
0: 你们为啥不拉了？
1: 尤其是这个结婚几年的朋友、
0: 嗯、对，
1: 我觉得都可以来参与一下。
0: 这个拉手和挽胳膊我觉得不一样，
1: 嗯
0: 啊，现在有不少的夫妻啊出门会挽胳膊、
1: 哦、
0: 这个正常，
1: 挽着男孩，
0: 但是挽胳膊和拉手的感受还不同，
1: 嗯，
0: 我觉得相对来说亲密感更浓的还是拉手，
1: 哦
0: 啊，就是机体之间的直接接触，而挽胳膊还是差一层，我觉得。
1: 而且我觉得拉手啊，好像是相对来说比较
0: 更亲密吧？
1: 不，我觉得是好像更平等的一种就亲密的关系。
0: 嗯、哎，是的，
1: 对不对？挽胳膊，如果是女孩挽男孩，
0: 嗯，
1: 男孩可能就是你喜欢不喜欢，女孩过来挽着你了，
0: 嗯，
1: 哦，你被迫的好像也是被挽，
0: 就搭一下，
1: 对不对？搂着你一起走，
0: 对，
1: 哎，但是手拉手好像双方都得出于这个情愿的这个角度，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拉着我也愿拉着你，才能手拉手。你要是你一方不愿拉，那可能手就拉一会儿就松开了，
0: 嗯，
1: 对吧？
0: 所以说啊，很多人看完那很感慨，说结完婚呢，这个爱情的肢体表达直接降级了。
1: 嗯、
0: 谈恋爱那个时候吧，天天十指相扣，压马路的时候手都舍不得分开啊，俩人这个各回各家的时候，最后都手指剩最后一根手指都勾着，对吧？有画面感了吧？
1: 那你看，那现在那街头、
0: 啊，
1: 真的，一看那个亲密那个小情侣，
0: 哎呦，就
1: 那太亲密了，
0: 都恨不得粘在一起，
1: 还拉手。 有的女孩我都看挂那个男孩脖上。
0: 是的，是是。
1: 哎，我觉得一些亲密行为你会看就会会心一笑，哎呀，觉得哎呀年轻真好。
0: 是。
1: 那男孩走还得背着这个女孩，哎，亲亲抱抱的。
0: 但是现在婚后呢，手主要用来干嘛呀？拎包拿快递。拎菜抱孩子，
1: 哎，主要不是手得刷手机吗？
0: 对，还要刷手机，
1: 手机确实挺害人的。
0: 两只手是忙得团团转，哪有空牵彼此了？但是也别着急悲观呢。有人说了，我不是不牵手不拉手了，是这个拉手的意义啊发生了变化。说年轻的时候拉手吧是浪漫，是心动。我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了，拉手更多的是什么呀？是责任，是提防走丢了。是危难的时候啊，我一把给他拉住。哎，不是没有感情了，而是日子啊被柴米油盐给填满了，浪漫呢给藏起来了。
1: 当然也有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呢，是不是生活当中啊需要有一些这个小的仪式感。如果真的是40多岁、50多岁甚至更大的老两口出门走的时候，依然是手拉手互相搀扶着挽着这么走，哎，就是不光说别人看吧，咱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你自己也会觉得呢，这是一个很幸福很浪漫的事。
0: 是的，
1: 拉着他的手一起慢慢变老，一起和他走下去。
0: 还有网友说的特别的戳人，说不是不想拉手了，是我们默认呢你就在我身边。哎，不用靠拉手来确认。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就算日子再平淡，有空的时候啊也别总忙着拎东西，过马路过完了人也挤出来了，别着急撒手啊。平平淡淡的日子里边呢，看简简单单这么一握手一拉手，那才是啊最实在的温柔。你会发现一些啊30多岁的、40多岁的、50来岁的一对夫妻，两个人在一块逛街也好啊，就是会拉着手，你不羡慕吗？这些不拉手的夫妻们，你看别人拉手你不羡慕吗？当这个跨年夜的时候啊，那么多的情侣一对一对的拉着手，你们之间不拉手你不羡慕吗？过超市的时候，甚至开车的时候，当然咱不鼓励开车的时候，因为双手握把，是不是握着方向盘，
1: 安全。
0: 但是有多少夫妻在开车的时候啊，你男司机还会用右手拉着这个女副驾的这个啊左手呢？
1: 俗称开车牵小手嘛。
0: 哎，开车牵小手手，是不是？我就可以说我就是这样干的。我就这么干的。
1: 交警罚老多钱。
0: 对不起交警叔叔，我做了一个不好的那啥。但是就是感情在这儿。还有就是生活当中那我会经常拉手。就是只要两人在一块外面走的话，基本都是处于拉手或者是挽胳膊的状态。
1: 出门依然是手牵手啊。
0: 对，依然手牵手。
1: 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吧，啊，这不仅仅聊情侣之间的，我觉得情侣大多还是手牵手吧。咱们就聊这个夫妻，
0: 夫妻，
1: 尤其是这个结婚呢，有了一定这个年头的，哎，你觉得你们出行这种小手还牵着吗？这种方式会发生改变吗？
0: 是啊，
1: 现在还在牵手吗？
0: 如果说你不怎么牵了，或者好长时间没牵手了，
1: 嗯，
0: 你现在啊，你突然间拉他一下手，
1: 嗯，
0: 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就在旁边呢，你看他什么反应？然后你把这个反应一会儿发过来告诉我们一下
1: 啊，
0: 比如说这个时候啊正忙着做饭呢，你过去之后老公啪拉了一下手，
1: 做饭你拉什么手？
0: 你老公当时
1: 哦
0: 媳妇儿怎么意思？
1: 老公说啊明白了，来大勺接过去，你要炒菜吗？不是吗？
0: 或者说这个时候啊正好啊你老公啊送你开车送你呢，或者说你在车上怎么样，你去拉他一下手，你看他什么反应？是吧？
1: 方向盘一栽了，楼下掉干什么玩意儿？
0: 哎，或者现在就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因为听了这次节目，你现在去拉他一下手？当然不是碰一下，是拉一下。
1: 是，哎，
0: 你会这样做吗？
1: 对，如果不拉手的朋友，其实也可以想想，哎呦，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就不拉手了？
1: 和我的另外一半走路啊，出门逛街啊，已经不再手牵手了呢？
0: 是啊，哎，都可以说一说。
1: 哎，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来说一说牵手。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

0: 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2: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1: 唤醒沉睡的记忆。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4: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1: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哎呀，龙龙啊，为了把咱节目做好啊，我现在天天是冥思苦想啊，弄得我现在饭吃毫不兜，睡也叫不着啊。你呢？你最近睡觉咋样啊？
1: 还行，婴儿般的睡眠。啊，
0: 这么好？
1: 你那是没心没肺吧？你懂什么呀？我这睡个小时醒了，哭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了，再哭一会儿。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职业组合。
0: 刚才听了一首非常温情的来自苏芮的经典歌曲《牵手》。
1: 嗯啊，朋友们，歌啊，
0: 有多长时间没有听过这首歌了？又有多长时间没有像歌曲所说的那样去牵手了？是不是？
1: 牵着你的手，今生还要一起走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看，金鱼兄弟的既能搞笑也能温情。
1: 对，今天聊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们出门现在还牵手吗？
0: 是啊，然后从今天开始。从听到我们节目开始，我真心的希望各位，无论你多大年龄的夫妻，适当的多牵牵手，真的是很有好处。
1: 对，
0: 你会发现你们这俩之间那种温度都会一点点的又回升了。
1: 就是要陪伴你走过一生的人嘛。
0: 是啊，是最重要的人喽。
1: 看看大家还牵不牵手了，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啊。
0: 对，
1: 青兰说，我和我老婆呀，一般溜达的时候啊，都是拉着手，特别是过马路，除非手里拎着东西。一般在超市啊，我推车，哎，他就挽着我的胳膊，
0: 你看这多好、啊、
1: 哎，这多甜蜜呀、啊！
0: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因为夫妻之间总有这种亲密的互动，你们的感情会非常的稳定。
1: 对，夏晚晨曦也说了，说我老公现在会在过马路啊，或者人多的时候啊，都会牵我的手。但是啊，前天我在家的时候，我这个脚趾头，砰一下踢床角上了
0: 啊、
1: 哎呦，就踢的脚趾头雀紫啊，

0: 我们还是拉手，
1: 你看，
0: 哎，这是很自然的就拉到了一起。
1: 嗯，
0: 在家最放松的时候啊，就是吃完饭，哎，躺床上，我要躺在他的臂弯里唠嗑。
1: 哇，
0: 我们俩一直是十指相扣，
1: 有那种画面感了，朋友们，
0: 这可真亲密啊！
1: 吃完饭躺床上，啊，这个妻子呢会躺在丈夫的这个臂弯里，俩人唠唠嗑。
0: 嗯，
1: 然后呢，唠嗑的时候躺在怀里的时候还是十指相扣呢。
0: 十指相扣，嗯，
1: 哎，这人家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夫妻了。
0: 对，
1: 是不是让你们羡慕？
0: 多甜蜜！
1: 你有多长时间没这样做过了？
0: 嗯，
1: 男性朋友们，是不是啊？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这样搂过自己的爱人了？那女士呢？你有没有多长时间？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在自己老公的臂弯里边躺着？
0: 躺在怀里，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啊？像个小女孩一样，是吧？小鸟依人似的，为什么不去这么做了呢？
0: 老公一低头，看着夏日听蓝，甜蜜地说：“
1: 嗯，
0: 亲爱的，
1: 嗯，
0: 你该洗头了。
1: 这大煞风景，这是多甜蜜个瞬间，你扯这是干啥？
0: 哎，这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啊！
1: 你拉倒吧，我跟你说，下回再也不去你怀里待了。
0: 你该洗头，你这蹭一身。
1: 哎呀，
0: 好浪漫哦！这是我给你新买的洗发水，
1: 瞬间感觉堵得慌了。就从这一点，我就知道你媳妇儿基本不在你臂弯里待着，没说错吧？
0: 没说错，很少上怀里躺的。
1: 是啊，那为啥不了呢？
0: 但也不是不亲密，只不过不到怀里躺着呗。
1: 嗯，这躺怀里面都好啊。嗯，
0: 比较少。
1: 我有的时候他不躺，我会搂过来的。
0: 我以为是你，我不躺，我躺他怀里。
1: 不，躺他怀里，你怎么知道？
0: 我们家也是，就晚上吃完饭的时候，也是比较舒服的状态是什么的？就我媳妇就是半坐在床上打游戏，她打王者荣耀，然后我会躺她腿上。
1: 哦，
0: 哎，这不也行吗？对，非躺怀里
1: 玩，你也干游戏？
0: 我不打游戏，因为我不打游戏，我要躺着，比如说累了还躺床上，我必须脑袋被垫在他的腿或者垫在他的脚上。
1: 哦，
0: 哎，时间长了他就往回拽着脚。
1: 不是，你们
0: 脚压麻了，我不行，必须震脚上。
1: 就是夫妻在一块的时候，有一个人也会玩游戏吗？
0: 啊，会啊，会玩游戏，会有这段时间，就是他做他的，我干我的。
1: 那好吧，
0: 嗯。
1: 真是每个家庭的相处方式不太一样，
0: 嗯
1: 啊，
0: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和谐的一个方式，但不是说他一直会打游戏，
1: 嗯，
0: 因为他晚上是必须的，那用他的话说，必须晚上我要干两局游戏，对，但我也尊重他，就玩他的呗，因为有时候我晚上要做这个音频嘛，
1: 嗯，
0: 我也有很长时间要工作嘛，
1: 嗯，
0: 哎，就会孩子在那写作业，他在那玩会儿游戏，谁也不说话，
1: 嗯，
0: 然后我在那我会戴耳机剪一个音频什么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每个家庭啊不同的这样一个
1: 生活模式，
0: 对，一个相对来说舒服的一个方式，
1: 只要舒服和谐也不可厚非，
0: 对，
1: 哎，打游戏也不是说就是不行，
0: 嗯，
1: 是吧？两个人都能接受，也很舒服，没关系。
0: 是的，
1: 桃子说：“哎呀，谈恋爱那会儿，那他就想着挽着我呀，哎呦，让我挽着他，我就不爱挽他那个动作，就不愿意这么做。
0: 嗯，
1: 前几年呢，出门我老公呢还拉我的手。”这几年啊，哎呦，这感情啊也淡了，
0: 嗯，
1: 也不拉手了，
0: 手也不拉了，
1: 完了，老了，没姿色了，人家呀看小姐姐了。哎，我这小语调，这叫情感拿捏的，是不是这个调？
0: 嗯，
1: 是不是这个味儿？
0: 桃子说本来没那么大岁数。
1: 不是岁数的问题，哎，这种心境，这种感受，
0: 小教一来像六十岁以上了。句句中话说，这个应该学习金龙
1: 啊，
0: 那开车都拉手
1: 是吧？
0: 哎，
1: 真的就是你老亲密动作，真的夫妻之间的感情非常好。
0: 嗯，我觉得就是这种心态应该学习，
1: 嗯，
0: 啊，但开车拉手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1: 哎，对，那倒是。
0: 拨开云雾也有意思啊，他说你看，真的每家不一样
1: 啊。
0: 他在我们家，
1: 嗯，
0: 我喊我媳妇叫二弟，他叫我大哥，
1: 呵，啊，
0: 我只有在喝酒喝多了情况下才会牵我媳妇儿的手走路。二弟，大哥，牵着大哥的手，大哥带你过马路。
1: 二弟，大哥，
0: 然后旁边的 BGM 是，哎，这一拜，
1: 哎，听起来怎么像三国呢？
0: 春风得意欲指引，
1: 嗯，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1: 嗯，在哪能听到三国呢？
0: 喜马拉雅搜索一下《三国演义全传》呢。
1: 哎，那下周二是不是也可以听到了呢？
0: 哎，下周二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啊。
1: 哪个点儿？什么时候呢？
0: 哎，晚上5点到7点。
1: 嗯，
0: 每天一集，集集不耽误，
1: 啊，太好了。谁主持？
0: 哎，金龙鱼雷。
1: 好，下一个节目
0: 金鱼兄弟。
1: 咱俩真像二哈，就是哈哈，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刚才桃子不也说了吗？啊，二哈兄弟这名多好
1: 啊！
0: 王高峰啊，你们就叫这个
1: 二哈兄弟。
0: 刚才不说吗？让大家提建议吗？人家说了二哈。
1: 其实真要是有个广播节目叫二哈兄弟啊，你听这名就会知道这两个人特别搞笑。一看就一。

0: 听就是一个纯娱乐节目，
1: 多开心！
0: 二哈兄弟
1: 是，大圣欢喜天说，你不让我们提建议吗？
0: 啊，
1: 我就建议你们的新节目啊，
0: 改
1: 到早上7点到9点。你的建议是不改呗？
0: 是，
1: 好，建议收到了，我们会反映一下。
0: 收到，收到，收到。我们不用反映，都反映完了。我反映完了啊。
1: 沈阳诸葛也说了啊，金鱼兄弟，祝你们节目是一路长虹啊！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啊！
0: 嗯，
1: 还有好多朋友这个发这个建议，像高达提的这个建议都非常好啊！
0: 是是是，
1: 比如说希望我们保留一些这个组合的 IP， 继续打造相当于品牌。
0: 是的，
1: 真的感谢这个大家提出的这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啊！
0: 今天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拉小手手啊，就是牵手。啊，朋友们，你们现在夫妻之间，你们现在还牵手吗？
1: 是，
0: 会在什么场合下进行牵手？你们不怎么牵手的原因是什么？
1: 这个牵手，我觉得尤其是什么呢？出门在外，哎，出去约会呀、逛街呀，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还牵手呢？
0: 睡觉会牵手吗？笑啥呀？
1: 我就觉得挺搞笑的，睡觉怎么还牵手呢？
0: 为什么会搞笑呢？我睡觉要牵手的。
1: 好，这个行，好，挺好的。就在我来说，就挺有意思一个事
0: 儿，啊。这怎么了？
1: 睡觉牵手能睡着吗？
0: 能啊，睡得可好了，
1: 是吗？
0: 啊，
1: 就拉着睡
0: 啊，拉着手睡
1: 着。完了，半夜醒了上厕所回来之后还找手呢，刚才、是这样吗？
0: 啊，找完之后接着睡，
1: 啊，是吗？腻歪成这样的
0: 啊？
1: 没有，
0: 我是个很有情调的男人。
1: 你这个情调也是挺醉人的，
0: 酒不醉人，人自醉吧？
1: 啊，
0: 是不是？
1: 我是
0: 这很诧异吗？我还觉得
1: 很诧异。
0: 哦，
1: 那你在家里也是一直牵着手呗？
0: 在家里就各忙各的事儿啊，但是只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
1: 就牵着，
0: 会愿意在一块腻咕在一起。
1: 哦，
0: 难道我还以为正常，但是听你这么一说，好像
1: 睡觉牵手是正常
0: 啊？我以为是正常，
1: 当然可能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更私密的话题了。
0: 哦、
1: 这个我们没有做过背调，没有做过广泛调查，就是很少调查说夫妻之间睡觉的这个动作。对，
0: 这就相当于
1: 我听说，就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惊讶惊奇的事儿。
0: 这就相当于说，就是睡觉的时候很自然的说，比如说丈夫会搂着妻子，好像也不觉得是一个新鲜的事儿一样。
1: 但我是觉得可能，比如在睡觉之前会有些亲密动作，哎，搂一下靠在怀里。但是比如说我要睡觉了
0: 啊，
1: 你别碰我。我俩睡觉就是
0: 别、还别碰我。
1: 对呀、碰睡不着啊。
0: 那
1: 我睡觉就是你就比如说他手搭在我的这个身上哪块，还会过去压挺
0: 啊、
1: 睡觉之前你可能夫妻会有亲密动作，这是正常。
0: 这
1: 但你要比如说要正式要睡了
0: 啊、
1: 你别碰我，他也是别碰我，睡不着。
0: 是吗？
1: 对呀、
0: 哎，这真是
1: 睡觉就要好好舒服睡觉呗。你旁边你就手总拽啊，你完手挂压你大脖子啊，多难受啊！
0: 哦，哎，我记得
1: 这个就更私密的话，
0: 对，
1: 大家如果说觉得方便，你可以聊，
0: 你可以聊。
1: 你睡觉还拉手吗？手指头、脚趾头还勾着吗？我觉得难受。
0: 这脚趾头勾着是怎么回事
1: 啊？就是
0: 你能
1: 亲密
0: 吗？这，哎呀，我天啊！
1: 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聊一聊啊，但我们主要是聊这个牵手啊，睡觉牵不牵你们自己方便可以聊，是不是？
0: 我的天儿，这节目上升高度了这个啊。但这个我觉得啊，我们把握一定的尺度啊，
1: 对，
0: 不能讲的我们坚决不会讲啊。就是我觉得夫妻之间的这种互动的这种很正常的事儿，
1: 是的，
0: 是吧？这是人之常情，不算什么说特别那啥的东西
1: 啊。对，哎，大家来继续说一说，今天我们聊的是牵手啊。
0: 嗯，
1: 看秦就说的说，哎呀妈呀，今天还聊牵手呢。
0: 嗯，
1: 我和我媳妇儿现在牵手确实比较少。
0: 嗯，
1: 但是经常我会搂着她的肩膀，
0: 啊，这也可以。
1: 对呀、这就是一个亲密的动作嘛。
0: 是，但是搂肩膀和牵手还不一样，不信你们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啊，有的还愿意搂着腰的。
1: 嗯，
0: 是吧？啊，也有，
1: 但是我觉得都挺好。就只要是出门在外，作为这个老夫老妻了，就感觉说你依然是我的另外一半。
0: 嗯，
1: 我也是，也让别人能够看到也好，我自己也舒服也好，我和你会有一个肢体接触，有一个亲密动作。我觉得牵手啊，搂腰搂肩膀不都挺好，包括挽着胳膊，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要说的什么呢？就是反而是有多少啊，就结婚到了一定年纪的这个夫妻，走灶前后的，
0: 对，
1: 左右拉开一定距离的，就像陌生人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其实不希望看到这样，
0: 我们更希望的是家家户户啊，夫妻之间都能够感情啊越来越好啊、两个人的温度呢，就像最开始啊恋爱一样，是吧？一直能够保持着啊。
1: 是的，
0: 有的时候说夫妻之间的感情需要用什么去维系， 说一个是生活上需要仪式感，一个就是夫妻之间更多的互动，不要你玩你的游戏，我打我的游戏，两个人除了孩子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
1: 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不妨用一个很小的一个动作，就去牵牵他的小手。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是，上有天下说了啊，主持人早上好啊，他说我都不记得上次拉手啊是什么时候了。哎呀，要是过马路，哎呀，我老头啊会揽着我的肩，过了马路就得分开。我觉得之所以这样啊，是婚后有20年的时间呢，是因为工作，他是早出晚归，我俩一起逛街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哎，一点点呐，就这么没有那些亲密动作了。
0: 嗯，
1: 再说我也不是一个浪漫温柔的女人，
0: 嗯、
1: 有的时候啊，他会摸摸我的头，我会觉得很别扭。
0: 慢慢的就是工作忙，但是也要创造出一些时间来吧。
1: 嗯，
0: 是吧？因为没有什么比夫妻感情更好、更重要的了，我觉得。
1: 嗯。
0: 你想一个家庭夫妻感情好了，孩子才能好。
1: 嗯，
0: 这个小家好了，几个老人才能好。
1: 嗯
0: 啊，这几个家庭好了，整个社会才能好，社会好了，国家才能好啊。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上升高度了。进广告。大家继续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说一下关于牵手这个话题。
1: 对，你们夫妻之间出门在外
0: 还牵手吗？
1: 手牵手吗？

0: 哎呀，除了手牵手，定期的我觉得应该给另外一半买点这个小礼物，
1: 生活需要仪式感。
0: 哎，这个小浪漫呢，要经常的创造一下，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呀，哎，夏末转初秋，哎，经常啊会换穿搭。很多女孩说了，哎，我这柜子总少一件衣服，哎，少一件这个包包，哎，所以呢，总少不了一只啊，就质感大牌的包来点睛。不管你是日常通勤、出门逛街，有一个得体的轻奢的包包，整体的气质直接可以提升一大截。那么说到这个轻奢的品牌啊，不少朋友就会觉得专柜的价位啊比较高，哎，舍不得入手。今天呢，我们推荐的轻奢大牌 Coach 啊，专属返场福利来了，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就包您满意了。多款多色任选啊，限量返场，节目当中只有100只。
1: 对，作为轻奢的标杆品牌啊，这个 Coach 他家的包呢，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啊，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得到，很多的明星、时尚的博主啊，几乎人手一个。包的材质各方面就不用多说了，哎，然后呢，这个大容量，那、啊、这种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啊，还有这个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之十足的这种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这种光皮的单肩包，以及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啊，这样的话都有。主要是什么呢？你要去专柜买的话，2-3千块钱是吧？有点贵。
0: 嗯，
1: 那很多家庭说现在也不是说买不起，但是总会算一笔账。但如果说你599这个价格，哎，599起去买 Coach，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0: 对，同样正版正款的啊，这个价格是不是？如果有便宜的价格买，那谁不想花便宜的价格呢？对吧？只要599，有的款式啊，价格要不到专柜的1/3啊。我们也是选了好多款啊，超火的这样一个包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这个看一看。你只要发送一个字啊，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一个字就是包啊，包你满意的包，可以看看样子啊。喜欢的话，欢迎各位来下单。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